0: 耶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系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冇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说，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同疑犯相关的讯息。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4: Busking GPS
5: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哇，七国咁乱嘅？
11: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0: 妈咪唔系啊，
11: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0: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7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11: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10: Uh-oh。
12: 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嘅内心独白。
1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3: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00，王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早6月21号父亲节的有缘相会的第二个小时。开始我们今早这个小时的节目，带来一首父女合作的歌曲，肯定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都不会不记得。当年1967年，这个版本就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Something Stupid》。

弹好有地位嘅 Frank Sinatra 瘦皮猴，同埋佢嘅女儿 Nancy Sinatra 一个好难得嘅合作 ，Something Stupid。当年1967年呢个版本就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其实最初录制嘅版本咧，系由呢首歌嘅 composer 啦，系 Carson Parks 啦，同埋佢嘅太太 Gayle 啊，系一个 couple 咁样系唱咗先。当年系1966年，但系佢哋嘅版本就唔系好受到注意啦。咁可能你都记得2001年咧，系 Robbie Williams 同埋 Nicole Kidman 咧，亦都翻唱过呢个歌曲 Something Stupid。咁啊，父女档嘅组合系嘅 Something Stupid 就打开咗我哋今朝早父亲节第二个系小时嘅有缘相会嘅序幕。系啊，跟住所有同大家分享嘅作品都系嚟自一 pair 嘅 artist 咧，佢哋嘅关系咧都系父亲啦，或者系仔，或者父亲系女啊，因为佢哋真系同时咧呢两代人咧都喺呢个喺歌唱事业咧系发展噶噃。咁啊，可能你谂起另外一对父女，就将系会以下出场嘅一对，当然就系、是。亦都是大名鼎鼎的 Neil Sedaka 和他的女儿 Dara Sedaka， 听听他们这个歌曲吧。

佢嘅 Angel Queen 咧，亦都令大家好记得佢啊。而可能佢都好幸福啊，因为可以好似 Nancy Sinatra 咁啦，喺爸爸生前咧可以正式咧同佢合作。咁亦都有另外一个作品，系啊，亦都系 New Starker 嘅名作啦，1975年啊，同样都系由头先嗰个系 Should Never Let You Go 嘅 composer Phil Coddy 所作嘅 Laughter in the Rain 咧，亦都系当年系喺 Billboard 100去第一位。咁到1991年系 Daryl Sitaker 同埋 Neil Sitaker 合作嘅版本又出现咗啦噃，我哋又听一听。好多嘅落雨嘅声音，系啊！当年咧 ，Neil Sitaker 都好中意呢个作品。1991年同佢嘅女一个 duet 嘅时候，加咗比较多嘅呢啲系配音效果啊。同样系咁悦耳嘅《Laughter in the Rain》。

当年1975年 Neil Sedaka 嘅系 Top Ten 之中嘅冠军歌曲 Laughter in the Rain。1991年加咗好多系配音落雨嘅效果嘅声音，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咧？咁我觉得 Neil Sedaka 同埋 Frank Sinatra 都系两个好幸福嘅父亲啦，因为佢哋可以喺生前咧同佢哋嘅女儿咧系合唱啊，亦都知道佢哋嘅女儿咧遗传咗佢哋嘅音乐细胞，可以喺音乐界咧有一定嘅成就。咁但係其實世事嘅嘢呢係未必成日都咁如意啦，有一啲樂壇上面嘅係後一代，佢哋都知道爸爸呢都好想呢係發展佢哋嘅天分，咁但係好可惜佢哋嘅爸爸生前呢都冇咁嘅福氣呢可以同佢哋一齊係出一啲唱片俾我哋係去係留念。不过好彩咧，我哋而家系科学进步啦，有好多系电脑嘅效果咧，可以令到系本来爸爸已经唔喺度啦，但系用翻佢当年咧系一啲 soundtrack 咧，可以同佢一个系叫做 virtual duet 啊，系经过系录音效果，咁啊可以咧系同佢系心爱嘅爸爸咧合唱一啲爸爸当年一个心爱嘅歌曲。讲紧嘅都有两个咁嘅例子。我想第一个你一想就会想起将会要出场的 Natalie Cole， 加上这个 intro， 是啊，是一个录音的或者是电脑的效果，一个 virtual 的 duet。

Unforgettable。 当年1951年啦，佢嘅 Nat King Cole 嘅演绎啊，就可以上到系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嘅第三位。而当年1992年咧，系 Nat King Cole 就用电脑嘅效果咧，制作咗呢张好特别嘅唱片啊，就系点名，亦都系叫做 Unforgettable 啦，系用一个系录音或者系电脑嘅效果咧，变成一个系 Virtual Duets 同佢 Daddy。咁啊，当年喺 Grammy Award 咧，系呢个 album 系得到三个奖噶噃，其中包括诶 Song 同埋 Album of the Year。咁啊 ，Natalie Cole 喺自己音乐上边嘅成就，亦都系同佢爹哋不遑多让啦。不过好可惜啊，可能好多艺人都系咁啦。由于系一啲压力嘅问题咧，佢染上咗一啲唔好嘅习惯啦，系一啲 drug abuse， 亦都系染咗呢个系私刑嘅肝炎，所以身体咧一路都唔系太好啊。65岁年纪咧，2015年10月31日已经离开咗我哋。咁佢到1996年咧，同样用一啲系电脑嘅效果咧，同佢爹哋咧系再做一次嘅系 virtual duets。今次嘅演绎咧系嚟自一出当年一部电影啦，系 One Minute to Zero 里边咧一个好听嘅歌曲。最初1952年咧由 Doris Day 系所演绎先嘅 When I Fall in Love， 到系1956年咧就佢 Natalie Cole 嘅爹哋咧 Nat King Cole 去演绎。同樣係咁受到注意。呢個又係一個好難得嘅 virtual duets。1956年 Nat King Cole 嘅 vocal track， 就喺1996年用上咗呢個 virtual duets。

得一个好难得嘅情况。Virtual Duets 完咗 Natalie Cole 嘅梦啊，系啊 ，Natalie 1950年啦，1月6日先至出世啊。咁系大家都记得啦 ，Nat King Cole 其实都系唔系咁好彩啦，45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喺1965年1月15日。咁当年 Natalie 咧只不过得15岁，当然系唔可以系同佢父亲有任何嘅系录唱片嘅机会啦。咁但系佢觉得好遗憾啊，但系电脑嘅效果咧令到佢系心愿达成。咁跟住另外一位系名人之后嘅歌手呢，亦都同样有 Natalie 嘅情况喎。因为其实呢系呢、这个系 Daddy 啦，系啊，大家都记得佢啊，系 Man with a Golden Voice 嘅 Matt Monroe， 系好短寿啦，系54岁嘅年纪呢，1985年1月7日已经系因为肝癌离开我哋。咁而佢系个仔呢，就系、是后来亦都入咗音乐界啦，就首先改个名叫 Matt Monroe Jr.， 喺1964年呢係先至係出世。咁所以其实佢爸爸嚟嘅时候呢，佢只不过得21岁啦，咁所以就唔係好可能呢有机会呢喺唱片公司嗰度录制咗任何嘅係正式嘅 duet 啫，俾我哋係记得。但係亦都係 Matt Monroe 嘅 Junior 呢係好感恩有呢个电脑效果啦，咁亦都係当年呢制作咗一个咁嘅係唱片，係用一啲效果呢就同佢爹哋呢唱返晒佢当年呢係爹哋好受欢迎嘅歌曲。而其实 Matt Monroe Junior 呢喺13岁嘅年纪呢已经係被佢爸爸呢邀请过上台呢係合唱嘅一个歌曲㗎喇噃。咁但係好可惜 ，Matt Monroe 冇乜福气啦，可以睇到佢係个仔咧可以成长。咁俾我哋听一听，两首都係由一啲电脑效果係令到呢两个父子啊可以合唱嘅一个作品啦。好有意思嘅一个歌曲，係啊，讲及一啲父子嘅对话，教到佢点样面对世界。

1974年 Helen Reddy 的大热作品，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九位的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好合一些是父子合唱的一个题材。咁跟住另外一首，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佢哋合唱嘅歌曲，喺当年《Blood, Sweat and Tears》咧，1969年咧系唱到系大行其道嘅一个歌曲。唔知你又记唔记得呢个作品呢 ？You've made me so very happy， 我谂佢哋父子之间都系咁嘅情况出现啊！

1995年 Matt Monroe 的孩子 Matt Monroe Jr. 就是 EMI 唱片公司旗下为他炮制了这张很有意思的 album Matt Sings Monroe，就是他唱晒他爹哋嘅首本名作啦，有啲就自己唱，有啲同英烈电脑效果呢係一起合唱。咁睇下你而家收听节目係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商会。我哋清晨七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就开始有两个钟呢，我是不是在等着你随时加入我们的音乐聚会，会买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6月21号父亲节，我将今次早所有的歌曲都是送给是世界各地的父亲，祝各位父亲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而这个小时就带给大家一批批的是 artist， 他们的关系都是父子或者是父女的关系。跟住另一批呢个爸爸就真系大家都唔会唔记得啦。当然啦，但系 The Beatles 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员 John Lennon 自己作个人发展有呢个歌曲。

1980年 John Lennon 是送给他第二任太太 Yoko Ono 的一个歌曲 Woman。 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他跟第一任的妻子 Cynthia 有个仔亦都是入了音乐界的呢？是啊， Julian

当年佢1984年啦，第一个大碟推出咗第一个 single， 系 UK single chart 可以上到第六位嘅噃，成绩都唔错，系一首好轻快节奏，不过讲一个爱情要分手嘅故仔。Julia Lilin 嘅 Too Late for Goodbye。

John Lennon 和他第一任的妻子 Cynthia。 1963年4月8日要出世的，当然就是刚刚我们分享了他的作品 Julian Lennon。他当年这个 Too Late for Goodbyes 都是做到几个成绩的，不过当然老实说他在音乐上面的成就就远是不及他 Daddy The Beatles 的 John Lennon。 听说当年这个孩子令到 John Lennon 有灵感是作了 The Beatles 三首歌曲，其他一首就是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之外，就是大家会很认识的 Hey Jude 了。咁睇下钟咧，应该系最后一 pair 系嘅父女要出场。咁啊，父亲出场先啦。咁我谂呢个父亲，如果中意听英文旧嘅朋友，冇乜边个人唔会唔中意啊？你听一听，好宏伟嘅 intro， 唔知记唔记得当年一个圣经。

一部当年好受欢迎嘅圣经电影。曾经何时50年代呢，有好多圣经电影大受欢迎。刚刚嗰首歌曲就是来自圣经电影的 The Exodus 出埃及记里面的主题音乐，是由音乐大师 Ernest Goh 的创作。咁之后刚刚我哋分享过佢嘅演绎呢，就正正係大名鼎鼎嘅 Pat Boone 啦，佢係亲自呢填上咗歌词而演绎㗎喎。咁但係可能大家会记得多啲嘅係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啦。咁啊当然啦 ,Pat Boone 佢有个女，大家都可能会记係 Debbie Boone。咁其实以佢哋嘅年纪嚟讲呢，係可以有机会呢亲身呢係录制一个合唱嘅作品。情况就好似 Julian Lennon 同埋 John Lennon 咁啦，但係佢哋两个都呢两对係父子或者父女都冇啊。不过我相信呢 ,Pat Boone 呢喺初期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会係同佢嘅太太啦同埋佢仔女一起呢合唱过一啲歌曲，而里面肯定有 Debbie Boone 嘅一个声音。咁当然啦，諗起係 Pat Boone 嘅係女儿父女档冇合作，但係 Debbie Boone 自己有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啦，令到佢当年呢打破咗係好多嘅纪录。当然就1977年呢同名嘅电影嘅主题曲 You Light Up My Life。咁里面呢其实喺 soundtrack 嗰度呢就唔係 Debbie Boone 唱嘅，就係另外一位歌手 Casey Sixick 唱。但係录唱片嘅时候呢就变咗 Debbie Boone， 而佢嘅版本呢就喺南邦道做到好嘅成绩，喺当年呢喺 Billboard 100停留咗第一位呢一共十个礼拜咁多㗎喎。而刚刚呢个作品呢亦都可以得到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咁 Pat Boone 嘅女 Debbie Boone 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结束咗嚟今朝早呢两小时嘅一个小小嘅父亲节特辑。再一次祝天下每一个角落嘅父亲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You Light Up My Life， Debbie Boone， 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之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说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而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说，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和其他北约盟友，但是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回来本港，一个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七个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第二轮比赛，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两连胜，提早晋级32强淘汰赛。上半场30分钟，基斯补射入网，科特迪瓦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去到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安达夫撞射挂网，追平1-1。补时阶段，安达夫在禁区转身抽射入网，协助德国反胜对手。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布洛比上半场两次攻破瑞典的大门，半场两球在手的橙衣军团，下半场有加保连入两球，将比数改写到4-0。瑞典凭后备上阵艾兰加的入波稍微追近到1-4，但是森马维末段在禁区顶劲射得手，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第一次在分组赛取胜。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港电台第五台佛学班同学会合办的空中结缘现在开始，主持邓家就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香港佛教史一。今日呢，是同大家分享下我哋自己身处嘅地方，屋企香港，我哋呢度嘅佛教发展究竟係點樣嘅呢？我哋众所周知啦，四月初八呢，係我哋佛教嘅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嘅生日。咁呢一个嘅生日呢，对于佛教徒嚟讲，当然係普天同庆嘅大日子啦。咁无论係道场啦，或者係其他个人啦，佢哋都会喺嗰日呢係尽可能去参与法会啊、浴佛啊，或者呢係素食啊，或者係进行各种功德。咁目的呢亦都係透过呢我哋呢一啲浴佛嘅行为，或者呢一啲嘅功德呢嚟去忆念去感戴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因为佢係福慧嘅总代表亦都呢係我哋依靠嘅对象。咁因此佢嘅生日，我哋当然呢係藉着佢嚟去增进我哋嘅福慧。咁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以来，咁除咗喺印度之外呢，亦都係将呢係嘅佛教呢係响印度嘅唔同嘅地方去传播，令到我哋呢所有嘅众生呢都有机会因为听闻佛法而去呢修持，透过修持而能够得到解脱。咁历史上经过好多嘅大德啦、护法啦、居士啦，咁等等呢，佢哋係一代接一代咁将呢一种智慧精神嘅价值呢係向唔同嘅地方，喺唔同嘅时空里面去传播。例如柯育王，佢将佛教喺印度里面係透过佢嘅政治统一嘅力量，将佛教係喺全印呢係传播嘅。咁甚至呢係将呢个嘅佛教呢係透过佢所派遣嘅弘法使者呢係传到中亚嘅各个地方。咁另外亦都有历代嘅僧侣，佢哋呢係离开印度呢将佛法呢係带到去东方，我哋熟悉嘅丝绸之路。其实呢一条道路最初呢是由一些商人他们自己打开这一条路线，是进行贸易的。那后来呢，僧侣就透过这一条贸易的通道呢，将佛法呢是由印度的北部翻过雪山呢，是进入到中国的范围里面，一路呢是传到来我们中原的地区。所以佛教呢其实呢就在公元的67年呢，东汉永平十年呢，是正式来到中国。咁来到中国之后呢，当然亦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啦。在接近2000年里面呢，我们是将本身印度的佛教呢是完完全全呢是融入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生活里面，形成了我们所讲的汉传佛教。咁我哋今日所讲嘅香港佛教，咁就当然我哋係以汉传佛教嘅一个体系为核心啦。咁但係呢，香港有一个好特殊嘅地方喎，尤其是呢我哋喺19世纪中期以后呢，成为咗一个世界嘅国际商埠。咁呢个国际嘅商埠呢，因为商业啦，各种嘅原因啦，令到呢係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呢，佢哋都要经过香港呢个平台呢，先至可以进入到大陆呢係去进行佢哋嘅活动啦。咁同样因为香港嘅呢个城市嘅开发呢，亦都呢係带嚟咗呢嚟自广东唔同地区嘅人口呢係移入到香港呢个细小嘅地方。咁当然啦，亦都后来因为有战乱啦，或者係各种嘅因素啦，咁呢一啲由内地唔同地方嚟嘅人呢就越嚟越多，而佢哋嚟嘅原籍呢，除咗广东之外呢，亦有嚟自譬如福建啊、上海啊、中原啊、华北乃至东北地区嘅人。咁於是因为唔同嘅人口喺香港呢一个细小嘅平台呢係共同生活。咁 人与人之间会有各种嘅摩擦啦、冲突啦等等，咁亦都有佢哋自己嘅一种生活嘅习惯同形态咧。于是佢哋其中咧，亦都会将自己喺原有地嘅信仰咧，系带到嚟呢个地方。咁因此咧，虽然我哋香港咧系承袭汉传佛教嘅系统，但系原来喺内部当中咧，亦都有分啊嚟自广东佛教嘅系统啦，福建佛教嘅系统啦，亦都有嚟自江南地区嘅系统，甚至系嚟自东北地方嘅佛教系统。咁你会问，大家都系汉传佛教啊，咁有乜嘢唔同啊？咁嗱，呢个咧同我哋嘅佛教历史当然系有好重要嘅一个关系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系其实我哋中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地方，咁喺嗰个个政治嘅管理上咧，我哋系嚟自同一个国家，但系喺生活嘅一个形态上边咧，我哋喺地域上边系会有差异。第一个差异咧就系语言嘅差异，例如我哋讲嘅系广东话，甚至系广东里边咧，主要系广州府附近所讲嘅白话。咁原来广东里边亦都有人咧会讲咧，一啲叫做客家话啊、潮州话啊、台山话，原来正系广东咁细嘅地方咧，都有几种唔同嘅方言。咁所以将呢一个概念放诸一个国家里边咧，我哋都知道喺同一个国家之下咧，因为地域嘅差异，我哋会有产生唔同嘅文化，语言系其中一种。其次咧就系我哋嘅饮食同埋气候啦。嗱，因为我哋广东呢一个地方咧系唔会落雪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度嘅人咧，佢哋对于佛教嘅活动啊、文化、饮食咧都会唔一样。嗱，举个例子，例如我哋讲佛诞嘅时候，我哋咧会食一种咧应节嘅食品，呢个叫做烟西饼。原来烟西饼啊呢一个嘅产品咧，并唔系成个中国佛教里边咧系喺四月初八就会食嘅。其实最主要都系我哋广东人先至会喺四月初八食烟西饼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烟西呢种植物咧，主要系喺我哋华南地区先至能够种植得到，而佢嘅一个出产期咧，正正就系大概喺农历嘅三四五月之间呢一个时间，啲人咧会将呢一种嘅烟西草咧割咗落嚟之后咧，系会将佢加工咧，系制成各种嘅食品。由于佛诞系喺四月初八，所以我哋广东人就利用烟西叶咧嚟制造咗一种糕点，就喺呢一个时候咧嚟供佛同埋咧系饮食。咁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啊，原来我哋喺广东地区里边咧，佛诞嘅时候我哋就要食烟西饼。咁但系因为呢种植物咧，离开咗我哋华南之后咧，尤其是北方会落雪嘅地方，系唔会种植得到呢一种嘅产品。所以如果你同北方嘅僧人讲啊，我哋佛诞嘅时候咧，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应节嘅食品嚟贺佛诞啊，咁样你同佢讲烟西饼咧，佢系唔知道乜嘢啦。于是我哋就可以知道，虽然我哋信仰嘅佛陀、信仰嘅观音菩萨、信仰嘅大德系一样嘅，乃至到我哋嘅衣着同埋仪规咧，基本系一致嘅。呢、这个就系我哋汉传佛教咧嘅一个重大嘅特色。但系喺呢啲仪规之后咧，原来佢会因应住地区咧，又产生一种所谓地方佛教。咁简单嚟讲咧，我哋香港本身就系属于广东里边嘅一个县市。原先咧，我哋古代系属于呢个番禺县，后来人口增长啦，我哋就变成咗系东莞嘅范围。后来人口再多啲啦，我哋就属于咧一个叫做新安县嘅地方。香港正正就系新安县嘅范围。咁后来咧，就再将新安咧系再拆细咧，成为一个叫做宝安县。咁十九世纪之后咧，我哋另外咧就自己再成为咧一个叫做香港嘅地方。好啦，咁於是我哋就知道，即係話我哋因為所身處嘅地方同埋我哋呢度居住嘅原來嘅人口，其實最主要就係我哋廣東嘅人口同埋我哋嘅廣東生活文化。因此喺呢度所奉行嘅佛教咧，本身我哋就稱之為廣東佛教，亦都有別於福建嘅閩南系統，亦都有別於江南裏面嘅所謂江浙系統，亦都有別於咧，譬如北方嘅華北或者係東北嘅呢個佛教系統。好啦，咁 於是我哋就要講啦，原來我哋香港佛教嘅起源咧，或者我哋嘅文化嘅習慣咧，首先係繼承自於廣東嘅廣東佛教系統，包括嚟自於廣州啦、惠州啦同埋肇慶呢三個地方，由呢度嘅呢三個地方嘅重要嘅叢林，佢哋嘅僧侶種種原因，佢哋嚟到我哋香港嘅範圍，喺呢個地方清修弘法。因此咧，就喺呢度奠基咗佛教嘅事業。咁啊，不過我哋要講香港佛教咧，我哋第一個咧要知嘅一個古蹟咧，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啊，係青山禪院後邊有一個叫做杯道岩嘅地方。咁啊，好多人咧誤會咧，以為青山禪院咧，其係一個有千幾年歷史嘅一個道場。咁實情咧，那個歷史咧，其實係同呢一位叫做杯道禅师是有关的。咁杯道禅师是乜嘢人呢？咁样，原来佢是一个凡僧。所谓凡僧的意思呢？

简称，例如我哋讲梵文，梵文，梵文就系古代印度嘅一啲语言与文字。好啦，咁所谓梵僧，亦都即系话咧呢位僧人佢本籍系嚟自于印度。呢位杯道禅师咧，其实杯道呢两个字咧，并唔系佢嘅法号嚟噶噃。咁系因为咧冇人知道佢叫做乜嘢名，佢亦都唔同人介绍佢自己系乜嘢名。咁据说咧，佢系一个梵僧，当时咧佢系从陆路咧系嚟到我哋中国嘅华北冀州一带。冀州咧，即系大概今日河北，即系北京啊、石家庄附近一带嘅地方咧，就归入冀州。咁啊，当时咧系因为嗰个陆路嘅交通啊，佢如果咧系沿住陆路嚟咧，自必然咧就系喺印度嘅北方翻过雪山，经过丝绸之路就进入中原，由中原咧一路咧系沿往东啊，沿住黄河一路咧系往东发展，所以咧就会嚟到呢个叫冀州嘅地方。后来佢就喺冀州、山东一路咧就去到江苏一带嘅地方，同埋浙江一带嘅地方咧，系喺呢度活动弘法。咁啊，因为咧佢弘法比较特别，佢唔系一般讲经说法，而系中意用神通同埋一啲比较神怪或者系一啲咧系不依常轨嘅方式咧，去接引众生。咁啊，根据史籍记载咧，喺梁朝嘅《高僧传》里边咧，系有杯道传。咁而家我哋对杯道禅师嘅认识咧，其实绝大部分系嚟自于《高僧传》里边嘅呢一篇嘅传记，而咧当时嘅作者咧，亦都特别系将杯道禅师咧列入《神僧传》，即系话咧佢系以神通同埋咧系一啲比较不容易理解嘅方法啊去度众生。咁当时咧佢就喺河北啊、山东啊、浙江啊、江苏一带咧就主要活动嘅。咁后来咧，我特别为杯道禅师咧系做咗一个嘅来历嘅考究。咁啊喺文字上咧，佢从冇介绍过佢叫做乜嘢名。不过咧，因为佢出行嘅时候咧，如果佢经过有河流嘅地方咧，咁因为古代嘅时候，你见到河流唔一定咧系会有桥可以连接嘅。咁所以咧，对于普通人嚟讲，如果咧我哋要由呢一个岸边到对面岸嘅话咧，佢哋就需要坐船咧系过去嘅。咁但系喺古代嚟讲咧，亦都唔系话随便咧就可以揾到有船啊、有码头嘅地方。咁所以咧，佢咧就会比较中意咧用一个叫做木杯，咁啊透过咧系浮杯咧就系过对面岸。咁因为我哋现代人咧就唔系好理解其实乜嘢叫做浮杯，所以咧喺一啲画作里边咧，我哋会见到杯道禅师咧嘅形态就系、是、佢咧系身上咧会带住一个咧我哋饮茶用嘅小杯，不过系木做嘅。然后咧，当佢要过河嘅时候，就运用神通将个杯咧掉落个河边嗰度。咁然之后咧，佢就踩住呢一个杯，一路咧就能够打横。就可以咧过咗对面岸，哇！咁啊呢种神通咧真系不可思议啦，所以咧喺经传里边就将佢列入神僧。不过咧后来我哋研究过咧，原来所谓杯嘅意思咧，其实未必咧系指饮水嘅杯。原来喺今日啊，我哋就算喺内陆里边咧，原来仲有好多咧郊外地方咧过河咧，仍然系用紧一种咧木桶嘅方法。嗱，如果我哋去过大陆，或者你有时去过日本，见到一啲咧系大嘅道场啊，佢哋因为人口多，佢哋煮饭之后咧，佢哋会用一个大木桶啊，大木桶就喺度煮饭，将啲饭煮好嘅咧就倒落呢个木桶度，就要用嗰啲咧系可以沐浴浸浴所用嘅嗰种大木桶，咁用呢个木桶咧放咗落河。之后咧，因为嗰个木桶够重，所以咧佢有一定嘅浮载力，同时咧亦都冇咁容易俾一啲嘅水流咧系冲走。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哋就会另外咧喺左右两岸咧就绑起一条绳。咁啊，当要过河嘅时候咧，嗰个人就跳咗落呢个木桶上边，就透过手咧去拉呢条绳咧，佢哋就能够由此岸咧就过到到彼岸。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从科学啲嘅方法去理解嘅话咧，其实当时所讲嘅木

杯咧係好大機會咧，就係呢一類咧可以載人嘅木桶。咁當時就講呢位杯道禅師咧，又唔中意坐船，又唔中意做其他嘅一啲比較平常嘅弘法方式。咁啊，過河嘅時候，亦都咧喜歡咧用呢種木杯渡河。咁因此咧，大家咧就叫佢做杯道。好啦，咁呢位杯道禅師咧，我曾經咧係專門係研究過佢。咁後來咧就喺各地方裏面咧嘅方志同埋一啲寺院嘅記錄裏面咧，係揾到好多零碎嘅杯道禅師嘅痕跡。咁於是咧，我就整理咗一個個路線，就發現原來佢由河北杞州開始，一路咧就往南走，就一路係經過呢一個叫做安徽啦。去過九華山啦，去過繁昌啦，跟住呢亦都去咗南京喎，喺南京嗰度又再去咗呢一個嘅落騎山啦。咁另外呢亦都喺呢個天台山附近呢亦都有相當嘅活動記錄。咁最後呢佢就喺南京當時叫做金陵嘅地方呢，就同佢幾個朋友呢係作最後嘅道別。咁當中呢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佢話当往交广之间不复往还，意思即系话咧，我而家离开啦，我将会去交广呢个地方，我唔会再翻嚟噶啦。咁交广系乜嘢地方呢？原来交广就系我哋古代称广西同埋广东地方就叫做交广，因为喺广西同越南接壤嘅嗰个地方，古代叫做交趾。所以交广的意思就是去广东广西这一带地方。咁自此以后呢，在内地呢就再没有见过杯道禅师的记录啦。咁但是呢，原来他最后是来到我们香港的屯门，就在屯门的这个当时呢是未有屯门这个名啦，亦都未有青山这个名啦。其实他所到的位置呢，就是今日讲在屯门青山山中间有一个天然的岩洞，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几个月。因此大家为了纪念这一位远道由北方来到我们南方香港这个地方里面，在这里歇居了几个月的地方，因此就在这个岩洞前面就纪念他。于是大家就叫这个岩洞做杯道岩，因为杯道禅师曾经在这里是歇息过。后来人就在这里研究了，究竟这位禅师为什么他要来香港呢？这样香港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乡下地方中的乡下地方，根本是国家边陲，好日都没什么人到。那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还要在个山上面的一个天然山洞在那里是停留几个月呢？其实最主要呢，如果各位听众是曾经去过青山禅院的杯道岩的话，那请你回想一下，在这个岩洞前边行前少少呢，其实那个位置是能够望到整个屯门和大屿山之间对出的海域。原来我们由汉代开始，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的船就是经越南海南岛，然之后来到我们的屯门。当他来到屯门之后，他们就会在屯门的西边一路呢是往北驶，就能够去到他们的终点站叫做广州。意思即是说，由汉代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路线，原来这条路线是以广州作为终点或者起点。所有在这里进出的船只，他必须会经过是屯门的这个地方。咁如果杯道禅师佢是印度嚟的僧侣，佢由陆路嚟到中国，咁而家佢话佢要离开啦，咁相信佢好大机会呢是要返印度喎。咁佢返印度嘅时候，咁一系就原路折返，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嚟到我哋南方广州或者屯门呢个地方，在这里等待那些离开的船只。而屯门青山禅院的这个杯道岩正好

佢喺呢度歇息，咁又可以避过风雨，同一时间喺呢一个歇息点对出嘅地方，佢就能够远眺成个屯门对出嘅海面，睇到啲船只进出嘅情况。因此好大嘅理由係相信，就係佢嚟到屯門，正正係為咗要等待船隻，佢就喺度等候嚟進出嘅船隻，然後落山就準備登船，坐船離開。由於呢位杯道禅師咧，就喺呢一個嘅東晉時期啊，叫做元嘉五年啊嘅前後啊，佢離開南京，跟住就嚟到我哋嘅香港。咁所以呢，喺呢个元嘉五年，即係公元呢，係大概390几嘅呢一个年份。咁你諗下啦，390几到400年，咁即係话距离而家呢有1600年嘅历史。咁於是因为杯道禅师曾经嚟过香港屯门嘅呢一个青山，在这里歇息了几个月，因此大家呢就纪念他，亦都因为他的来临，就成为了我们香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和佛教和僧侣相关的历史和遗迹。当他离开了之后，当地的居民呢就为了是纪念佢，咁因此就喺佢曾经歇息过嘅山洞前面呢，就係、是、建立一个嘅香炉，喺呢度呢係拜祭佢，咁呢就希望呢纪念杯道禅师。由于杯道禅师亦都有神通力，咁当然亦都係希望呢禅师係能够呢係庇荫佢哋。嗱，但当时嚟讲，实情佛教嘅一个信仰或者呢讲经弘法嘅活动呢，其实呢係并未出现㗎。不过因为杯道禅师嚟到香港，喺叫揭居嗰几个月呢，佢係喺屯门同元朗一带嘅地方呢係有若干嘅纪录活动喎。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呢係追忆佢呢，就认为佢係我哋香港佛教起始嘅一个重要象征。咁据说呢，当时佢除咗喺呢一个屯门青山嘅山洞喺度歇居之外呢，佢亦都係好喜欢呢係落山呢同啲居民呢係往来。咁据说呢，当时呢佢就返过个山呢，就去到而家我哋喺元朗下村里面嘅一个山谷，喺嗰度呢亦都曾经呢係喺度活动过，甚至呢係攞佢个僧钵出嚟呢，喺当地嘅一个水泉嗰度呢係洗个钵㗎喎。咁所以后来呢喺呢一个嘅水泉嘅隔离呢係起咗一间嘅精舍，呢间精舍呢大家就叫佢做灵道寺。咁呢间灵道寺呢到今日都喺度㗎，咁当然係清代之后重建啦，咁然后呢就流传到今日啦。咁呢间灵道寺呢，相传呢亦都係因为杯道禅师嘅出现，喺呢度呢曾经洗钵，亦都透过呢啲水呢係去帮嗰啲居民呢係医病喎。咁所以大家呢就纪念佢，又成立咗呢一个呢叫做呢灵道寺啦。好啦，咁杯道禅师曾经喺度活动过，据说佢亦都喺呢一个灵道寺附近呢係收咗两个本地人，係姓郑嘅兄弟呢就作为徒弟喎。咁呢收咗佢两位做徒弟之后呢，就引导佢哋出家修行啦。咁於是呢就俾个法号佢喎。咁呢一个呢就叫做道朗，另外一个呢叫做元朗。咁所以呢亦都有传闻相信呢，就係话点解屯门隔离嘅呢一个地方呢叫做元朗呢，咁好大机会呢就係、是、因为嚟自于呢一个传说，就係、是、杯道禅师收咗个徒弟，嗰个法号叫做元朗，就留咗喺呢个地方度活动，啲人呢为咗纪念佢，所以呢就叫呢个地方做元朗啦。咁究竟係咪咁呢？咁当然呢喺历史上呢就未有一个足够嘅证据去证明嘅。不过随住呢我哋现代屯门嘅发展呢，咁除咗喺屯门青山上面有呢个杯道岩嘅遗迹之外呢，实情我哋喺
屯門市中心裏面呢，其實亦都有條路叫做杯渡路，其實亦都係呢為咗紀念杯渡禪師。咁因此呢，杯渡禪師呢就成為咗香港佛教起始嘅一個重要象徵啦。好啦，今日我哋佛學講座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會。

黄少强饰演达摩祖师，张炳强饰演慧可，陈中坚饰演梁武帝，丁恩饰演黎总慈，温泉饰演杜富，林有荣饰演杜玉，袁家祥饰演丞相。

0: 达摩法师
1: 啊，
0: 呢度就系朝廷宫殿，皇帝就喺殿堂上朝听政
1: 啊。丞相，华夏大国文化高深，建筑物好华丽堂皇，令我大开眼界。
0: 法师，你初嚟报道仲未清楚，慢慢你就会觉得我哋梁朝风土人情系点样噶啦。
1: 系、我喺天竺国嚟，我哋祖家同你哋梁朝各有特色，不可一概而论。
0: 冇错冇错，法师，你远道而来有咩目的呢？
1: 冇所谓，冇所谓。有因要有缘配合，才可以成就。睇下啦，随遇而安。
0: 系。佛教讲随缘咧，睇下点咯。
1: 世事无常，无谓强求。啊，丞相你好懂得佛法啊。
0: 不敢不敢，我哋皇帝崇尚佛教，皇帝时常都讲佛经，咁久唔久就请啲高僧嚟传道噶咯。咁样日子耐咗咯，咪我哋都知道下佛法咯。
1: 系、你哋皇帝梁武帝好发心，做咗好多事业，好出名。
0: 法师，你都知道啊？

0: 先的钟声呢，就是皇帝上朝的钟声了。请法师去觐见皇帝了。
1: 啊，好啊。
0: 主上，微臣叩见。微臣启奏主上，有天竺国达摩法师求见。
2: 好，大法师远道而来，欢迎之至。
1: 多谢皇上。
2: 法师，朕最欢喜研究佛法，我想请教法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请皇上随便讲啦。
2: 朕一生人弘扬佛法，但凡佛教事业，朕都推动不遗余力嘅。朕请众僧食斋，喐下都1000多人，又到好多人出家，又建筑佛寺，所有供养品都非常讲究，极之华丽嘅添。朕除咗请高僧讲经，自己亦都经常亲自讲经嘅。朕想问一下法师，朕做咗咁多好事，我应该有几多功德呢？法师，

0: 无有功德。
1: 吓？无有功德？喂，丞相，法师讲咩啊？
2: 法师，点解你话主上做咁多善举好事都冇功德？
0: 皇上，我对你讲嘅系真如妙法，正真如世间法一切皆空，涅槃功德系唔可以用俗世嘅价值去衡量嘅。
1: 哦，咁样乜嘢系真如第一义呢？
0: 国然无声。
2: 主上，请主上休息下先。法师，请过嗰边啊。
0: 啊，唔紧要，我告辞。
1: 丞相，同朕送客。
2: 系，主上。法师，请。
0: 好。
2: 法师，请去宾馆休息下先。
0: 啊，唔使啦，而家仲系朝头早，我想趁早起程游览埋山水。
2: 咁法师几时翻嚟呢？
0: 翻嚟？我谂我唔会翻嚟。
2: 啊，法师，你一场由天竺嚟到呢度，点可以咁快脆就离开呢？
0: 丞相，凡事要讲机缘，呢度机缘唔合，勉强多留都无益嘅。
2: 法师，你何以见得呢度机缘唔合呢？
0: 你哋皇帝自己以为好有智慧，佢十分自负，斤斤计较功德，即系知之为利。
2: 法师，俗世人都系咁样噶啦，唔知道法师有咩高见呢？
0: 超越三界六道，就必定要证得真如。
2: 咁要点样做呢？
0: 涅槃功德，不宜细求。
2: 吓、啊，法师，我真系唔明白啦。
0: 咁就要睇下机缘，那就此告辞。
2: 法师，法师飘然远隐，真系世外高人。

0: 大师，大师，大师啊，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大师，大师，
1: 外边是边个？
0: 达摩大师，弟子神光叩头。
1: 好，神光，叩咗头，你可以翻去啦。而家好夜啦。
0: 神光想求见大师。
1: 那面壁九年，冇见外人。
0: 神光就系仰慕大师嘅为人，想拜大师你为师。
1: 那唔想收徒弟，你翻去。
0: 大师，我诚心诚意求大师答允收我做徒弟。
1: 那唔收徒弟，风咁大，又落雪，你翻屋企啦，
0: 大师。

0: 我立心坚决，你收我做徒弟呢，我会好好地学习的。
1: 神光，你快啲扯，多讲无谓。
0: 弟子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大师为止。

0: 天光啦，白茫茫一片，
1: 弟子求见大师。
0: 哦，你仲未走啊？
1: 是啊，大师，弟子真是诚心求见，不见不散。
0: 唉，冰天雪地，你满身都是雪花，快啲入嚟，快啲入嚟。
1: 多谢大师，多谢大师。
0: 入嚟之光，
1: 大师在上，弟子神光顶礼。
0: 神光，你嚟拜师有乜嘢请求？
1: 哦，弟子听闻大师喺呢度苦修，面壁九年，功德巍巍，所以弟子仰慕之余，特别嚟求教嘅。
0: 我同梁武帝冇乜机缘，我嚟到嵩山，喺寺里边有一道墙壁，我系对住墙壁入定。
1: 请问大师，系咪咁就叫做面壁呢？
0: 所谓面壁，唔系净系对住埲墙咁简单。
1: 哦，咁系点啊？
0: 入定系修炼意识，平时思想是相续不断的，好似天马行空，杂念纷飞，有妄念就受到外间六尘吸引，六根六尘只能够成就俗世功业咋。
1: 是，请问大师，那我们学道之人要怎样修，只是成就解脱俗世的烦恼呢？
0: 亦是要在意念下功夫。
1: 哦，大师，那要观想些什么？
0: 一切观想都是方法，属于修行过程，到最后要涤荡一切执着，心无杂念，以无分别心与真如之理互相契入，这样内心正直，一尘不染，坚持到好似墙壁直立，毫不动意，咁然后系面壁。
1: 哦，多谢大师指导。
0: 你仲有乜嘢疑难呢？
1: 大师，弟子嘅心好唔安宁，成日多多妄念，求大师同弟子安心。
0: 好，神光，你个心嚟同你安心啦。
1: 啊，弟子揾个心。揾个心。啊，了不可得个心噃。
0: 好，既然不可得，咁那已经同你安心啦。
1: 哦，大师，弟子明白，放下了不可得，即系安心。
0: 系啦，你有智慧，慢慢修啦。
1: 多谢大师。
0: 以后你叫做慧可，纳传法俾你。
1: 多谢大师。
0: 本来之徒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1: 弟子谨记偈语。
0: 仲有凌家经四卷，是佛教重要经典，现在交付给你，留心学习。
1: 是，多谢大师。

0: 黎总辞参见大师。
1: 哇，总辞必有你，你学到点啊？
0: 大师，近日弟子收集禅观，都能够静心，禅心如水。
1: 好，禅心如水已经唔错，再用心啦。
0: 是，弟子用心修行，希望得到清净。
1: 放下妄想，涤荡凡尘，即是清净，不必外求，知道吗？
0: 知道，弟子会记得的了。
1: 为何？
2: 弟子在。
1: 你过来。
2: 是，大师。
1: 纳嚟东土已经好耐，机缘已经有了，纳要返去，
2: 请大师训示。
1: 禅宗的意味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后你哋将学到心得逐个报告下。道夫
3: 在，
1: 你讲先。
3: 是，大师，我以为不执着文字，亦不离文字，咁就系道啦。
1: 你得到禅道的皮，宗祠庇佑你，你呢？
0: 大师，我的意思是，好像兴起见到阿初佛国，一见不再见。
1: 你得到禅道的欲，道欲
4: 在，
1: 你呢？
4: 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所证无一法可得。
1: 你得到禅道的骨，为何你呢？

0: 啊，为何师兄做咩唔出声啊？
1: 系、哦，为何师兄正系行出嚟向大师顶礼，又行翻埋去企翻喺原位、哦？
2: 系咯，为何师兄好有智慧噶？点解佢唔出声嘅咧？
3: 为何你得到禅道嘅精髓？
2: 啊，精髓
3: 系为何明白到离文字、离语言，清净心源，所以佢得到禅道精髓。
4: 多谢大师。
3: 以前释迦佛祖在灵鹫山念法，迦叶微笑悟道。释迦佛用正法眼藏传付迦叶大士，辗转累续而传到我。而家我来到东土，在禅宗第一代祖师，我付法于你，你应当受持。
4: 多谢大师。
3: 那袈裟一件，你收好佢。
4: 多谢大师，弟子谨记受持。
5: 恭喜为我师兄。
3: 禅宗有第二代宗师啦。

0: 燕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呢，他自小就失去了父亲，他阿妈很年轻就守寡，他是由他阿妈一手养大的，他妈非常爱锡他的，供书教学，直到他读完大学毕业，现在呢他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他内心呢时时呢都很想报答他阿妈的。但是最近呢，他阿妈对他说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仲想呢要同佢一起过生活。突然奇嚟嘅消息呢，令到呢位朋友呢无法接受，佢话。但係呢，佢又唔想逆佢阿妈嘅意思喎，佢都唔知点算。佢知佢阿妈系一个佛教徒，佢好唔明白一个经常拜佛食斋嘅人点解会唔修心养性嘅呢，年纪咁大呢都仲要结婚。这位朋友在佛教来讲，除了出家人之外，并没有不准人结婚的，只要是正当的婚姻，只要是一夫一妻制，佛教徒是可以结婚的。再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应该希望他得到幸福和快乐的。假如他日你结婚，而你阿妈又唔舍得你，唔俾你结婚，咁你又点呢？你点谂呢？嗱，呢位朋友，你阿妈对你呢亦算係完成咗责任㗎啦，可以松一口气啦。咁佢先去搵个伴陪佢过埋下半世啫，你应该鼓励佢，祝福佢呀。咁呢啲先至係真正嘅爱同埋真正嘅报答啊。
0: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富拉索的赛事，马宁率领中国裁判组亮相，其中47岁的马宁担任球证，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担任主哨。周飞担任助理球证，傅明担任视像助理球证 VAR。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马宁仲会在英格兰对加纳的赛事中担任第四球证。马宁在出征美墨加世界杯前说，一直努力想给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球证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高党的高层是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同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也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 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有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完山的功课，
8: 你难以捉摸人际关系。
6: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9: 成长好像打机升 level， 仍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9: 六月21号星期日父亲节嘅时间咧，咁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啦。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
11: 何玉芬，
12: 仲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
9: 系啦，咁啊嚟到父亲节，咁啊当然我哋要讲一啲父亲嘅话题啦。咁啊，大家有冇印象好深刻嘅父亲节嘅一啲经历咧 ？Stephanie，
12: 父亲节嘅话咧，我哋屋企咧就好衰嘅，我哋永远咧都记得母亲节。今日父亲节咧，成日都会问妈咪几时父亲节啊？咦，好似就嚟父亲节，次次都系睇电视先知，诶、哎，原来就系父亲节。咁我哋屋企就如常啦，父亲节多数都系出街食饭。
9: 系，我可以证实呢样嘢，听众朋友，因为咧，其实诶、哎，早两个礼拜到咧，阿 Stephanie 先至问过我，究竟几时系父亲节咧？系咪14号啊？系咪14号？唔系6月2个礼拜咩？咁样，其实系6月3个礼拜嘅，系啦。咁校长你有冇一啲好深刻嘅父亲节嘅回忆咧？
11: 因为我爸爸都过咗身。十几

0: 友多啦，係啦，咁喺我哋即係嗰個年代咧，都重視父親節嘅，同母親節就唔會話太大嘅分別，但係即係資源有限啦，都係送咗啲小禮物，我記得。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即是就買了那份很小的禮物啦，其實那個禮物不是重點，而是那張花紙，就是呢我在那個咪有一些小的格仔簿的小學呢，就搣了出來呢，然後用顏色筆呢由那些不同的格仔呢變不同的顏色，咁讓它變成一張花紙去包那個禮物囉。即是在沒什麼資源的時候就用自己那個創意，都不知道爸爸其實喜歡還是不喜歡的，是啦，咁但是盡力去做啦，咁同埋我哋即係嗰個年代嘅家庭係比較內斂啲嘅，即係我哋唔會話啊，即係爸爸好多謝你啊，好愛你啊，即係我哋唔會咁講。到佢後來即係年紀大咗嘅時候，其實都冇係啦。不過望翻轉頭，有時都會鬧自己嘅，或者都覺得即係自己做得唔夠好，就係唔能夠喺佢仲喺即係世界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好好咁表達對佢嗰個嘅感激咯。
1: 我會覺得喺成長路上，我哋可能都會有，可唔可以講係遺憾咧，或者係一啲大家覺得咦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嘅事情。咁但係換轉個角度去睇，其實而家都仲做到嘅喎，即係對其他嘅人嚟講，我哋咪表達我哋嘅愛意或者感恩。咁所以可能真係反映。影到一个年代的不同，因为校长刚才你讲就是一个内敛一点去表达爱意的方式，我其实呢对于爸爸我都几外露的、那个、表达爱意的方式，我每天都是几父亲节下的，因为自从我是即不是跟家人一起住之后呢，其实我是规定了我爸爸每一朝都要 send 一个公仔给我的，是一个信息的形式，我还要指定他一定要 send 一些很可爱爱嘅贴纸俾我嘅，咁所以佢系最开初佢系只系 send 可能一个 emoji， 即系一个公仔咧，我系唔收货嘅。咁而家佢识啦，佢一定会拣一啲有心心嘅贴纸咧去 send 俾我。咁就每朝要同我讲早晨嘅，而系如果佢唔记得咧系有惩罚嘅，系会罚$20嘅。
2: 哇！
1: 令到佢能够每朝都记得要记得我咯，系啦、那个重点系，然后我会放心，我系会复翻佢嘅。如果我唔记得复。我都要罚$20嘅，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公平的。
2: 我觉得很特别的，其实因为 Jacko 都有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他跟他爸爸的相处，因为我本身呢我不是很懂得怎样跟我爸爸去表达爱这件事，我甚至很少跟他讲嘢，其实因为我跟我妈咪关系很好的嘛，所以就我跟他调翻转，很神奇的这种感觉。
0: 譬如今天就是父亲节了，那你会即打算怎样可以又低调地符合你的性格这样去表达呢？
2: 很难、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啊、即我可能甚至所谓关心佢嘅，我讲唔出口啊，好神奇嘅，所以我系打字咯，打信息咯，即系啦，跟住同埋请佢食饭咯。
0: 哇，呢个我觉得都好好啊，因为我哋以前就冇通讯平台啦，电话都有嘅，但系其实唔会常打啦，系啦。我出咗嚟即系社会做嘢或者系结婚之后咧，咁都。我想九成半的时间我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有一日是回到家吃饭的。通常都是星期六，是啦，咁我哋就兄弟姊妹都喺嗰个时间就返去。咁对即係我爸爸妈妈嚟讲呢，係佢哋係开心嘅，我哋知。虽然唔会话好多言语上面去讲话好，但你从咩嘅即係地方会见得到佢哋开心呢？譬如佢哋会特别会煮多啲餸啦，特别会去某啲地方买即係某一啲嘅材料啦，或者煲个汤啦，即係做到嘅时候我哋都係盡量只要唔係特別因為有工作呢，即係我哋都返去。咁呢個習慣就算我而家即係爸爸已經過身啦，咁我都照星期六呢我哋一家人會返去同我媽食飯。所以頭先阿 Jacko 其實提得好好㗎，即係就算有啲家人今日已經即係唔喺度啦，我哋就未必係記住個遺憾，而係繼續去喺我哋能夠做到嘅，覺得想做就做啦，想 send 個貼圖俾佢就 send 啦。譬如我媽好犀利喎，佢80歲嘅老人家啦，但係佢用呢個社交平台都用得好自如嘅喎，佢都識得去揾一啲佢覺得我哋鍾意睇嘅嘢呢去 send 返俾我哋睇喎。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新時代嘅一個溝通模式。

0: 係啊，冇錯。同埋咧，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爸爸媽媽或者係一啲長輩咧，係好似有個隔膜喺度，其實未必嘅。即係同埋佢哋可能去到某個年歲咧，其實都幾似小朋友嘅，我會覺得係佢哋都好需要人讚嘅，而我係好擅長讚我爸爸嘅，係啦咁，即係因為大家可能都覺得，咦，好似同爸爸嘅距離有啲遠喎，咁點樣拉近嘅距離咧？我可以分享我自身嘅經驗咧，就係我都幾恆常地唔吝惜地去稱讚我爸爸，而當然佢係真係值得稱讚嘅，例如佢煮嘢食係真係好好嘅。在我的角度即是很符合我的口味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会跟他说哇你煮的菜心真的很好吃啊。应该会可以好吃过妈妈这么多的。不是这个是真心的。我妈妈呢也都是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煮东西不好吃的。而他觉得自从我这样讲完之后呢就可以将个波交了给我爸爸呢简直就是一举两得了。是我会觉得其实无论任何年纪呢其实有一些的付出大家其实看到的。也都觉得可能很习以为常很少会去将个感恩呢讲出声、但是可能也都是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可能去到父亲节这些节日的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可能平时爸爸是有做到一些事情不是很顯眼但他每天都做而其实那件事是点亮了我们的生命的趁着这个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多谢回爸爸咯。
1: 讲起赞人呢前几天上个礼拜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家的洗衣机坏了。咁我爸爸咧就用咗好多唔同方法咧就整啦，整咗几日啦，终于整翻好啦。于是咧佢就想我哋赞佢，佢就喺我哋个屋企个我妹姐一家个群组度咧就讲：我整翻好个洗衣机啦，赞我啦咁样。即系反而爸爸都可以主动做一个行动，就系即系喂赞下我啦，我都好叻噶咁样。咁我哋以前就哇劲，好犀利喎你咁样咯。
2: 真系劲
1: 喎，
2: 系啊，你洗衣机佢都可以即系去整翻，即系我谂到譬如我先生喺屋企里边都分担起码一半嘅家务，
1: 系啦。
2: 我哋两个另外两个屋企里边嘅人，有时即系点样睇到其实即系呢样嘢要感恩咧，就系、当佢去出咗 trip 去外边做嘢嘅时候，咁屋企咧啲衫要我哋自己洗翻啊，我哋衣碗要我哋自己。洗翻啦，系啦，洗手间都要我哋自己洗翻嘅时候，我哋就会发觉哦，呢啲全部都系时间同埋系劳动嚟噶。
0: 嗯，系啊，即系爸爸可能个角色上比较内敛咧，将自己付出咗嘅嘢未必会靠把口讲出嚟，但系不要假设我知道，咁希望咧藉住父亲节咧，大家都能够好好咁样将感恩嘅说话咧同到爸爸讲咧，咁亦都可以凭歌记忆嘅送俾天下嘅父亲，有陈奕迅嘅《单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張希賢，我是來自四友班的。我對校長的印象就是很親切，因為他成日朝早都會跟我一起傾偈。校長由我二年級開始做校長，我試過跟校長在學校旅行日度玩過球類活動，我覺得校長都幾有運動細胞。
1: 我是四年班陳思海，我覺得校長是一個 E 人，因為他成日對啲同學嗰面就係活潑，同埋成日揾嗰啲同學主動傾偈。我爸爸好耐之前喺度讀過書，而我而家嘅校長嘅爸爸喺嗰陣就做緊校長。我爸爸同校長嘅爸爸都算熟嘅，因為我爸爸細個嗰陣同而家嘅校長一樣，都係會喺返學嘅必經之路嗰度出現，所以佢哋都係好常傾偈㗎。
2: 我係四勤班嘅何希怡，我覺得校長係一個好包容嘅人，因為佢好少發嬲，佢好温柔和蔼可親嘅。佢每次朝頭早返到嚟都會同同學傾下偈或者打招呼。相信大家都好好奇，校長是怎樣看我們的學習和成長的呢？
1: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聽一下校長。

0: 早晨啊，希儿、思海、希儿。
1: 校长每日翻到学校，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是乜嘢啊？
0: 第一件事咧，我相信是思海、希贤同埋希儿咧每朝同我一起做的事，就是咧你会同我讲一声早晨，因为咧你哋嘅笑容对我嚟讲咧就是校园最温暖、最宝贵的礼物。看到你哋开开心心咁翻入课室，看到你哋主动同老师同同学打招呼，校长咧就会特别嘅安心同埋感到好满足嘅。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如果做一日小学生，你最想拥有怎样的小学生活呢？
0: 校长都要回忆一下我自己小学的时候的生活是怎样。我都记得我小学的生活是很开心。如果我再可以做一次小学生的时候，我最希望拥有自由探索、寻找梦想的小学生活。小学的生活就是最纯真、最快乐的时光。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珍惜这个阶段。我又不希望有压力，希望可以喜欢自己的范畴，可以去探索，可以很开心地前行，能够踏出我梦想的第一步。
1: 那校长觉得一所开心学习的学校应该是怎样的？
0: 开心学习就不是没有功课或者没有压力的学校，反而是在学习里面能够感受到那份的快乐，在成长里面获得成就感，能够给每一个同学在这里开心地学习、快乐成长，就是一间开心学习的学校。除此之外还要有包容的气氛，无论你成绩是好还是不好，你性格是内向还是很活泼的，都能够被别人去尊重、被接纳，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而且能够很大胆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学校就会提供这些机会和一些很丰富的课程给大家去试，在学习之余希望你们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1: 那如果校长要对未来的自己和未来的同学讲一句说话，那会是什么？
0: Believe in yourself, pursue your dreams。
1: 这句说话是为什么？
0: 就是要相信自己，继续追寻梦想。我相信每一个同学和校长自己都能够做得到的。

0: 每个月我哋以前咧就会一齐唱生日歌俾生日嘅教职员同埋同学听。我咧就好中意咧一齐唱歌，其他同学咧一齐拍手喺度咧帮嗰啲嘅同学庆祝，嗰个气氛咧真系好温暖同埋好热闹。咁啊，另外咧就系咧我哋星期三咧有多元智能课，有 MI 堂。咁每个小朋友咧都可以尝试咧唔同嘅体验项目，能够发挥佢哋咧喺学业成绩以外嘅一啲嘅才能。另外最后一样就系星期五啦，星期五咧我哋放早嘅，系咪？我哋半天嘅课，下午咧可以更加有弹性，俾同学咧去参加一啲嘅拔尖小组啦、体艺训练啦，或者外出参观，甚至参加一啲嘅过夜嘅营会。咁我觉得咧呢啲嘅小传统都会令到咧小朋友嘅生活咧系会变得更加精彩。
1: 咁喺你父亲做紧校长嗰阵，有冇呢啲小传统系流传落嚟噶？
0: 当中咧系有星期五嗰个嘅放早呢一个设计嘅。咁其实咧放早咧唔系老师偷懒，亦都唔系同学偷懒，系真系咧系要俾小朋友咧去弹性地安排自己嘅学习历程。学校系会提供咧好多机会，唔同嘅班咧，头先我讲嗰啲嘅兴趣班啦、体艺训练啦，同埋一啲嘅营会啦，俾小朋友咧去选择点样去参加，令到咧佢哋更加咧有自主权同埋有弹性。
1: 哦，咁姜校长，你爸爸系做校长噶嘛？咁你喺你细个嗰阵有咩感受呢？
0: 我最记得咧，爸爸咧就好忙嘅。咁佢做校长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可以见佢嘅时间系好少噶，因为咧佢有好多嘅公务，而且咧佢系放喺学校嘅时间会好多。咁当然啦，幸好佢有我呢个咁乖嘅女，咁咧我能够咧自己顾得掂我嘅功课同埋学习。咁但系咧，当佢一翻嚟嘅时候咧，我就知佢已经好攰，我就会咧拎佢哋拖鞋啦，又会咧拎一啲嘅屋企穿着嘅衫啦，俾佢咧去替换，然之后咧就坐喺沙发度听下佢分享咧佢嘅工作。咁有时咧喺一啲嘅媒体见到咧爸爸嘅相片咧，我都会特别嘅兴奋，因为咧我觉得咧爸爸好叻啊，佢可以咧去为学校、为同学咧去服务。
2: 咁校长呢个父亲节，你谂住点样去庆祝啊？
0: 父亲节梗系陪住我嘅父亲一齐过啦。咁我嘅父亲咧就好中意食自助餐嘅，我唔知道咧能唔能够赶得切订位。如果订得到嘅，我都希望同父亲一齐食自助餐。其实就算唔食自助餐，你喺身边陪伴。

0: 亲节嗰阵时咧，我会写张心意卡俾我爸爸，同埋会食啲爸爸中意食嘅嘢，例如牛扒咁咯。我试过同妈妈一齐煮俾爸爸食，我试过炒饭俾爸爸食，有时会同我一齐出去玩下。我今年会为爸爸准备心意卡啦，都。
1: 我哋每年喺父亲节都会去一间酒楼又或者酒店嗰度食火锅，我哋仲会 book 一间私人房嗰度庆祝父亲节。我通常系会写张感恩卡俾爸爸、爷爷、公公嘅，因为佢哋成日都嚟照顾我，同埋平时佢都会同我一齐食饭，同埋当爸爸妈妈唔喺屋企嗰阵都会过嚟照顾我噶。
2: 我而家十岁，我十年都系唔忘记咗父亲节。我今年会试下庆祝父亲节，我会自己画一张心意卡送俾爸爸。我会画啲爸爸中意嘅嘢喺心意卡上面，例如新手机。
3: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中意摸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的动力。到你三四岁的时候，你总是什么都问，什么来的？你还可以连续地问二十几次都不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一次我答你之后，你都会很开心地在那里笑。仔，其实你可不可以不要大得那么快？

0: 最浪漫那次，
1: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0: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离家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2: 明白晒。
4: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5: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6: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5: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我的成长号，
9: 成长学堂，
8: 主持
9: 潘子晴、
10: 郭宇亨。
8: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9: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时间啦，咁就继续同大家讲下 SEN 呢个主题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 AK 郭宇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郭宇亨。咁今日咧呢一集咧就又系有一个神秘嘅嘉宾啦。咁、而呢个嘉宾咧，其实咧佢系嚟自一间特殊学校嘅老师嚟噶噃。咁我哋咧而家先有请何慧琳老师。
11: Hello， 大家

0: 是何老师。
1: Hello， 何老师。咦，我想问下你咧，你系点解会成为特殊学校嘅老师嘅？同埋你系几时接触 SEN 噶？
0: 其实咧，好早期已经开始接触到 SEN 嘅，就算系自己读紧书嘅时候，咁啊，可能暑假嘅时候有翻一啲 part time 啊，可能补习或者兴趣班之类嘅嘢，已经喺一啲主流学生里面发现有好多同学都有 SEN 相关嘅问题，即系例如过度活跃啊，或者自闭症啊。咁上堂嘅时候，大家学生都好多时都系唔会坐喺自己个位度，会中意飞嚟飞去、走嚟走去，中意做自己嘅嘢咁样啦。咁啊，发现到咧特殊需要嘅学生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自己单纯简单嘅一面。咁啊，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喺呢一方面更加用到自己学习到嘅一啲策略去帮助佢哋啦，令到佢哋可以喺设计嘅一啲活动啊，或者咧发挥到自己嘅一啲个人嘅潜能或者长处。咁我好希望可以喺呢方面度帮助到佢哋咯。
2: 咁我都知道我自己本身就系以运动嘅形式去到教呢一班嘅小朋友啦。咁由何老师，其实你喺特殊学校系教啲乜嘢嘅呢？
0: 我在特殊学校里面都有教很多不同的科目啦，因为学校有中英数啊，跟住有人文科啊等等啦，我都有上紧，而家是上紧数学啦、人文科啦、一些健康生活啦，同埋一些才艺的一些课程咁样嘅。
2: 咁而我都知道啦，其实你喺特殊学校里面啦，同我嘅教学方式咧都其实几唔同噶、因为咧，我知道你剛才所說的東西都比較文靜多一點、而我呢就比較活潑一點啦，走來走去啦。而在個教學的個管理啦，即是特別在課堂管理上面啦，其實都大有不同的。你又覺得在特殊學校裡面的教學啦，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者一些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先讲趣事先啦，我觉得咧特殊学校里面接触嘅学生咧，因为佢哋可能有自闭症啦，咁佢哋会特别咧对于天气啊或者一啲交通工具、巴士、地铁嘅路线咧特别熟悉嘅。咁、我觉得天气嘅部分系最特别，因为咧佢哋系会自己去报时啦，跟住去报而家系几月几日，跟住咧咩天气，咁咧嚟紧几日咧嘅天气会系咩情况咧？会唔会有雷暴警告啊，或者咧暴雨警告之类嘅嘢啦？我变咗好似咧已经唔需要再睇天气报告，因为每一日都会咧去即系重复咁样去报道呢啲内容俾我哋知啦。同埋我发现佢哋对落雨嗰个预测系好准确嘅。哇！即系试过上堂咧，突然之间有学生望到窗出边，咁我见到窗出边系即系天气晴朗咁样。跟住佢讲话：老师啊，而家咧好快就嚟会落雨啦。跟住咧，隔咗一两分钟之后咧，真系落大雨咁样嘅情况。跟住我就觉得好神奇，佢哋对于天气嘅嗰个准确性系好高，我觉得。咁啊，有一啲困难嘅位啦，或者系即系遇到嘅一啲问题，咁啊，可能系有时初初因为唔系好熟悉学生嘅嗰个性格啦，或者佢嘅喜好。咁啊，当佢有情绪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出现一啲找伤老师嘅情况去出现。咁啊，呢一个嘅经历都令我非常之深刻嘅，就系因为有一个女仔咧喺课堂里面咧，突然之间讲话：我想识朋友，我要揽住何老师，我要揽住其他老师。咁当时因为我唔熟悉佢咧，我就用一个 firm 嘅态度同佢讲话唔可以啦，即系邀请佢去翻埋位跟住我哋课堂嘅活动同埋常规去做啦。咁啊，跟住佢就听到我讲唔可以之后，佢嘅情绪就好大，好激动。咁当其时佢有找伤咗我手嘅皮肤，咁系流血咁样。咁咧，因为呢一件事之后咧，我护理咗冇事啦。但系我而家每一次见到自己手上面嘅疤痕之后咧，我会提醒住自己，一定要根据学生嘅嗰个情况啦，同埋佢嘅性格，佢中意唔中意嘅嘢咧去做相应嘅一啲策略或者调适，咁因为佢系想识朋友啫，其实或者想同老师倾偈咁样，咁其实系可以唔需要用一个太过 firm 嘅态度咧去咁样同佢讲嘅，确实系真系可以用一个温柔嘅语气，咁因为我上佢嗰堂咧系做手工咁样， 咁確實係可以咧，大家一齊好安靜細聲咁樣一邊做一邊傾偈咁樣。咁去到而家咧，佢嘅情況就係已經同佢建立咗一個好嘅關係啦。咁啊，當佢會講類似嘅嘢，想攬老師、想攬同學嘅時候，我都會盡量去calm down佢嘅情緒啦，同埋咧都盡量冷靜咁樣，大家一齊去傾下偈，問下佢遇到啲咩問題。咁我覺得而家呢個方向、呢個方法係處理得比較好。
2: 剛才何老師都分享得幾特別啦，因為喺我嘅教學當中啦，其實咧我都成日咧稱呢一班小朋友咧為之咧晴天娃娃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對於天氣上邊咧真係好敏感啊。佢哋太熱咧，其實佢哋又會有啲脾氣啦。跟住咧突然間落雨咧，佢哋又會有另外嘅情緒啦。咁而佢哋咧係需要去到做到一個轉變，因為個天氣嘅轉變可能會令到大家都會有不適啦。咁而佢哋個感統上面咧可能會更加誇張，亦都令到佢哋咧可能會有啲更加唔舒服，而佢哋唔識得表達啦，從而咧佢哋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啦。咁而頭先何老師咧都一路喺度講咗一啲嘅好專業嘅詞語啦，就係、是、firm 啦。究竟其實乜嘢為之 firm 咧？
0: firm 呢個字呢其實好多人都好困惑。咁 firm 呢係即係講緊我哋俾學生嘅指令呢要簡而精啦。咁個句子呢就唔好太多呢唔確定一啲詞語，例如應唔應該呀、可唔可以呀、盡量係一個好簡潔嘅句子，等佢接收得好啲。咁 firm 呢就唔代表係好兇惡咁樣去鬧佢，純粹是一個很明確簡單的一個指令，去俾個學生去接收到當時應該要做啲咩，等佢知道。
1: 令我諗翻起咧上一集咧 AK 話咩，叫個小朋友天氣咁熱，你除衫啦，跟住佢就除咗裏面件衫，就著翻件外套咁樣。但我又想問下你咧，即係你俾小朋友就搲傷咗隻手啦，其實當時你嘅感受係點樣？即係會唔會？好灰心啊，或者有冇搞错啊？即系一定有脾气噶嘛。其实
0: 确实系会当其时自己系一个比较新嘅一个情况啦。咁我确实系会有即系低落嘅，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成长进步嘅空间啊。等自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经历。咁啊，其实护理咗之后系冇咩大碍嘅。咁我都有向呢一件事去請教唔同嘅老師啦，特別係可能佢班主任啊，或者特別熟悉佢嘅老師，問下佢究竟佢嘅喜好，或者其實佢係有啲咩方面嘅需求，咁樣令到我可以更加知道下一次如果遇到同樣嘅情況，可能係其他學生，咁我都會知道應該要點樣處理咯。
2: 同時間我都知道咧，何老師啦喺學校上邊啦。除了是要教不同的科目之外，其实有时有一些的兴趣班呢你都是会去到负责的。咁而那些兴趣班呢对于这一班小朋友上面在学习的过程会不会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事呢，还有那些导师会不会都是会用了不同的语气去到跟这一班小朋友去到沟通的呢？
0: 呢啲兴趣班咧，其实系完全系一个发掘学生兴趣嘅一个舞台啦。咁啊，因为其实学生咧上堂同参加兴趣班嘅表现啊，或者状态，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咁啊，例如我见到有一个男仔，咁佢系轻度智障嘅男仔啦。咁佢平时上堂啊，或者我平时小息见到佢嘅样都系比较 cool。咁啊，好难咧，佢可以同佢交流或者系沟通到。咁可能我问佢一啲嘢，佢都系答 yes 或者 no， 因为佢系一个讲英文嘅同学仔，但系佢识听广东话嘅。咁咧有一次咧，我去当值一个课后活动咧，咁系跳舞啦。我系第一次见到嗰个男仔咧，系主动即系同老师讲佢咧想播呢首歌咧去。带领其他同学一起跟住个跳舞嗰个节奏咧，一起去跳。咁咧，佢当其时完全咧系做咗一个领导或者导师嘅角色咧，去带住其他唔系好识跳舞啊嘅同学一起去跟住佢嘅动作或者指令去做。咁我见到，我觉得系好惊讶、好惊喜嘅一个事情，因为佢同佢平時嘅狀態真係完全唔同。咁啊，而我見到佢有相關嘅興趣， 有佢自己嘅特點啦，可以喺跳舞或者運動呢方面咧發光發亮，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可以見證住佢嘅轉變。

0: 啦，咁我喺之后例如小食我又当值佢个班，咁咧我见到咧其他学生咧可能系食饼干或者玩玩具，我见到佢咧自己喺课室嘅角落头攞住个哑铃咧喺度举哑铃做 gym 咁嘅情况，跟住咧我亦都有问过佢咧大个咗会想做啲咩咧，会唔会想做跳舞嘅导师啊或者系运动教练之类嘅嘢咧，咁佢话。有可能的，我都想。
1: 听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听一听语妙天下嘅环节，同大家学习一下世界各地嘅语言。听完语妙天下之后，继续同我哋嘅嘉宾倾下偈，
2: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4: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文知识咧，其实就系讲翻英文。点解咁讲呢？因为喺大家读英文嘅时候咧，其实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嘅句子，咦，睇落啲字眼好似唔系好似平时见开英文字咁样，或者读音都唔系好似英文嘅发音咁嘅。咁其实咧。好有可能大家见到嘅咧系一啲法文嘅 expression 嚟嘅。有一个 expression 喺英文咧，我哋叫做啊 déjà vu 啊，英文咁样讲啦。意思咧其实就话系叫做似曾相识嘅感觉啊，即系大家可能遇到一件事啊，好似边度见过咧，但其实从来冇发生过噶，系纯粹喺个脑海入边觉得，好似曾经遇过吓。呢个系其实一个法文 expression 嚟嘅，咁啊叫做 déjà vu。déjà vu， 其实字面嘅意思咧好清楚 ，déjà 咧就系话曾经 already 嘅意思 ，vu 咧就即系见过啊，见过即系先咁嘅意思，即系所以就系曾经见过嘅意思啦。好啦，另外大家去求职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要一份履历啦，咁我哋都知道英文叫做 resume 啦，咁其实咧法文咧。resume 是法文字来的，在法文里面呢个意思呢是解一个的撮要，即是 summary 的意思 resume。 另外都很多时在一些的正式的邀请函里面呢，想参加者去 RSVP， RSVP 就是说呢请回复，请回复呢意思其实在法文里面呢是四个字的简写来的， répondez s'il vous plaît， répondez s'il vous plaît，意思即系咧，请回复，因为我哋知道 s'il vous plaît 嘅意思就系解 please 啦。最后加一个角色啦，喺呢个出名嘅《哈利波特》入边咧，有一个史上最危险嘅黑巫师啊，叫做伏地魔，系咪？个名咧 Voldemort 喺法文入边 Voldemort， 其实嘅意思咧，即系话偷去自己嘅死亡，睇嚟即系伏地魔想有长生不老嘅意思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下次再见啦！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学堂，
5: 主持
1: 潘子晴、
6: 郭宇亨，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6: 我是郭宇亨，
0: 我是特殊学校老师何伟林老师。
1: 好，今天何老师在上一个环节就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就分享了很多学生他可能刚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状态，跟着慢慢你看着他们成长，现在乖乖地坐在这里又很认真上堂，那其实对于你，你觉得自己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你又有什么成长呢？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都是因应着学生的个性格呢去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去做调息啦，特别是有一些分层的教学方法，要知道学生的那个程度去到哪里，他是属于高组一或初组呢，去设计相应的课堂活动啦，同埋都是根据学生的那个喜好，喜欢不喜欢的东西呢去做一个去转变。咁样
1: 咩为之高组同初组？
0: 即是讲紧佢哋可能喺学习能力上面，例如高组嘅学生，佢可以自己揸笔写到字，写到自己名或者写到一啲简单嘅词语。咁可能初组嘅话就系写唔到啦，就可能系用圈或者 tick 嘅方法去表达。
1: 哦，但佢哋系喺一班一齐上堂定系分开班？
0: 会一班一齐上堂，但系可能有啲练习或者游戏咧，就会分唔同嘅组别咁样做。
6: 同埋都以我所知啦，就系、是、其实咧特殊学校咧，通常都系冇分小学同埋中学组嘅。咁佢哋咧一间特殊学校里面咧，通常都会混合咗。咁但系不过佢哋嘅分班啊，所有情况咧都会系按照佢哋嘅能力上边去到做嘅。咁、所以佢哋喺上堂上边咧，亦都可以分到高组同低组。咁同時間啦，頭先都講咗就係你自己嘅改變啦。咁有冇一啲嘢咧係喺學校上邊啊，或者老師甚至可能學生係令你覺得啊好感動，或者係見到呢一個改變，你自己都有一啲嘅反思嘅咧？
0: 一定有嘅，因為始終特殊學校或者係特殊需要嘅學生都係一個好簡單單純嘅一啲諗法啦。咁我試過有一次咧放學嘅時候咧，有一個學生咧係咁用隻手搭住前面個學生嘅膊頭。咁因為準備要行樓梯同埋都要行落去樓下操場度準備放學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比較危險，因為都知道學生可能比較論盡咁樣，我希望佢哋可以捉住個扶手咁樣自己一個一個行啦。咁我見到呢個情況，我覺得有啲危險，咁我就同嗰個搭住膊頭嗰個學生講：何老師想請你咧，隻手咧自己放好，自己扶住側邊咧去行樓梯。咁當時咧，嗰個學生係唔肯啦，想扭計啦，都係想拖住或者搭住佢咁樣行。咁咧，跟住我就同佢講：何老師真係覺得好唔開心，我覺得好傷心。因为呢个同学咧冇听何老师讲嘢，我好想喊。跟住咧，嗰个学生听到之后咧，佢个反应系好惊讶啦。跟住佢即刻将佢只手咧放低，放喺侧边。跟住佢咧慢慢咁样同我讲：何老师，你唔好唔开心啦。咁我听到呢一个经历之后咧，我觉得学生真系会好体谅老师的感受，因为无论是中度抑或轻度的学生呢，我现在都会用这个方法去表达话给他知，老师会因为你的行为可能做得没那么好而感到不开心。中度的学生呢听到是真的会停止他的行为啦，咁轻度组嘅学生咧，直成系会当下会即刻同老师道歉，对唔住何老师，我做错咗啦，我下次唔会啦，何老师你开心翻啦，咁样。我听到呢啲说话咧，都觉得佢哋系一啲知错能改嘅学生啦，同埋其实真系可以系用唔同嘅方法咧去管教嘅。
1: A K 咧 ，A K 你有冇啲咁嘅经历？
6: 其实我都有类似咁嘅经历嘅，因为其实我哋喺运动场边啦，其实我哋都会去到 set 唔同嘅界线俾一啲嘅小朋友啦，譬如一啲嘅危险嘅位置啦，佢哋系唔可以去到越过嘅。咁而呢啲嘅情况咧，我都会系先小人后君子啦，讲到明就系、是、如果你一过咗去，或者你一做咗一啲危险上边涉及安全上边嘅情况咧，各Sir就会好大声咁样，好firm咁话俾你知，我哋系唔可以咁样过噶啦。咁你好多人都会好惊噶啦，即系可能我哋就要用一个好故事嘅形式，慢慢咁样话俾佢知。咁而佢哋亦都会好聪明地，有时咧耐咗啦，佢就会尝试踩过去啦，跟住又试下缩翻嚟，跟住即刻眼睛望住你啦，睇下你个情况系点啦。咁而我咧又要扮嬲啦，又话扮唔开心啦，咁而令到佢哋知道其实我都有去到关注到佢哋，亦都睇到佢哋其实每一个上堂个时刻，其实呢一个嘅陪伴对于佢哋嚟讲嗰个安全感其实好大。虽然佢哋系会不断咁样去到踩你底线啦，或者去到试你啦，即系有个试探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嘅试探咧，其实是令到我同佢嗰个关系不断咁样升温，令到成件事是可以更 close。咁佢就会知道 AK Sir、郭 Sir 乜嘢时候是唔俾，有啲乜嘢时候佢是可以放任嘅。因为我哋咧有一啲嘅时间啦，我哋系会俾佢去到自己做自主嘅。呢一个咧系会好似头先何老师所讲啦，一个增强法咁样啦，就系、是、会有一个奖励嘅时间。而我嘅奖励时间可以好简单，就系、是、你将会有三分钟时间，你话事，你中意将我呢度嘅任何嘅运动器材点样 set， 点样玩， 你話事，佢哋會自己去到做。咁而呢三分鐘除咗係因為涉及安全以外咧，我係會唔干擾嘅。咁令到佢哋喺嗰三分鐘好 enjoy 咁自己做。

0: 做，甚至亦都有啲咧係會自己 set 完啲嘢咧，係帶領其他同學仔一齊去到做，跟住佢哋亦都有時係會討論點樣再 set 得再豐富啲。咁而呢一個就係我都會見到佢哋其實都會不斷咁樣進步，只不過我哋點樣用一個叫做同行者嘅身份啦，去到介入落去。
1: 咁何老師，我想問下你咧，你哋特殊學校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師啦，有冇一啲老師可能講過啲咩説話令到你好深刻嘅？
2: 主要就係因為可能有啲老師做得都比較耐啦，喺特殊需要呢一個行業上面，咁其實大家都會互相去請教或者分享，即係唔同嘅教學法啊之類嘅嘢。我記得係有一次係我要準備一個課堂嘅教學活動嘅時候，咁啊，我對於嗰個主題有啲迷茫啦，咁啊，我拎住我嘅教案去請教一個做得比較耐嘅老師去分享或者係交流，究竟點樣可以咧用唔同嘅教具去俾學生可以學得更加好咧？咁嗰位老師真係好好咁樣去分享俾我知，教我好多技巧啊、時間分配啊等等嘅嘢啦。咁我係非常之感恩。咁啊，同埋都會有其他老師可能一齊互相去交流關於研究 AI 工具點樣去協助我哋嘅教學。咁因為寫教案或者係做一啲教學嘅材料啊、簡報都需要大量嘅時間。咁而家我哋好好咁樣利用人工智能嘅方法咧，去幫助到我哋更加有效率咁樣去處理教學咧，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
0: 另外，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咧，你覺得你而家喺特殊學校嗰度做咗一段時間啦，你覺得小朋友嘅成長係啲乜嘢？
2: 我覺得小朋友嘅成長咧係一個會經歷唔同嘅事情嘅階段啦，當中會有逆境啦，會有好多困難啦，都會有好多開心快樂嘅回憶嘅。咁我覺得成長咧係一個會喺慢慢學習裏面咧，去學到好多唔同嘅價值觀啦，例如懂得尊重其他人啦，懂得孝敬父母啦等等。咁我覺得咧，成長裏面咧一定要好好去珍惜當下啦，同埋要感恩身邊嘅人，特別係我哋要感恩自己嘅父母啦，身邊嘅同行者啦，好好咁樣去表達自己嘅感恩嘅心。同埋咧，我覺得我哋應該要好好去同昨天嘅自己去比較。我覺得成長咧同進步咧都係有好大嘅關係，每一日都係比昨天嘅自己進步，咁就係一種成長。
0: 頭先何老師講得好好啦，要珍惜當下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咧，呢一班小朋友咧好多時啦，佢哋有一個嘅體會或者一個嘅體驗嘅時候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已經係好難得，因為佢哋能夠喺坊間上邊去到接觸不同的事物呢，其实都是难之加难。今集的成长学堂的环节就来到这里了，那我们下集再跟大家聊聊天，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领会。他认为要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业银行服务，亦都要留意纽约、伦敦、东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是海事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相信可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第一班车起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日月16号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公共运输服务上落客区，八条九巴、两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和4条村巴等路线，以及市区和新界的士站迁入新交汇处。运输署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营办商的通告同埋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指示等，了解车站的位置。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袭击事件，五个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网上片段显示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爱丁堡街头游荡，警方接报爱丁堡发生多宗抢劫和破坏事件，造成五个介乎22至39岁的男子受伤，其中三个人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苏格兰清真寺协会说，大部分伤者是穆斯林，影片显示疑犯曾经高叫要保护国家免受穆斯林侵害。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疑犯似乎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而犯案，强调绝对不容忍有关行为，疑犯将会受到严惩。苏格兰首席部长施荣礼对事件深感关注，强调英国绝对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

0: 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壩嘅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一般咧比較繁忙，專線小巴第九 A 號線嘅營辦商咧會按需求加強服務應付乘客嘅需求噶，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嘅交通時間，同時喺輪候嘅時候保持忍讓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灣仔區嘅爆水管已經處理好，灣仔道同埋天樂里交界嘅封路咧已經重開翻，睇翻隧道情況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的雨伞的功夫，
7: 起码要捉我赢才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11: 何玉芬、
9: 黄淑仪、
11: 潘子晴，
12: 我的成长号。
13: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14: 我系何玉芬。
15: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13: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6: 点解要食菜？阿妈成日都逼我食。
13: 好，点解要食菜？哇，呢、这个问题简直问得太好啦！咁我咧本身我系食菜嘅吓，我冇话完全唔食菜，但系我咧作为一个超级拣饮杂食嘅人咧，我好认同呢个问题嘅，即系举例子，我成日问我阿妈点解我要食西兰花。
17: 我咧就系细细个好介意俾人话我拣饮杂食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唔系嘅，因为相对于我家姐嚟讲咧，我已经算唔系太挑食噶啦。咁但系开到大个越认识到唔同嘅朋友啦、同事底下咧，我又发觉原来自己都真系相当拣饮杂食嘅。但系咧，我长大咗之后，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成长嘅体会啦。就我開始欣賞自己揀飲擇食，因為我真係知道自己嘅口味係點樣，咁我咪揀一啲合適自己嘅嘢食咯。但我又冇去到同學仔個問題咁極端，我完全唔食菜，唔係嘅，即係我唔係成個唔係、哦，我真係有成個系列係唔食，我唔食糖水嘅。咁但係糖水係被界定為都唔係太健康嘅食物啊嘛，即係可以
13: 合理咯，所以
17: 係啦，所以可以唔食都冇乜大問題啊。但係我冇話一啲健康或者日常必須要食嘅一個大種。我是没有吃到的，所以我又觉得自己都挺认识自己底下去揀飲擇食的。我不知道校长你又挑不挑食的呢？
14: 我哋成长嘅时候都唔可能太挑食啦，屋企人俾啲咩我哋食就食。但系我都有一样食物咧，我系好抗拒嘅，佢个味道我至今都不能解释点解有人会中意，就系姜咯。但系中国人咧系好依赖呢一个即系植物啦。
17: 系啊。

0: 去喺我个餸菜里面系会用噶嘛，系一个好重要嘅配菜，所以我就真系到我而家都系会备嘅。
1: 但系你接受唔到嘅程度有几夸张咧？因为譬如我近排煮呢一个番茄炒蛋俾我屋企人食咧，佢就坚持一定要落姜，因为佢话有风，系啦，即系我唔知呢个 concept 系啱唔啱，但系呢个系佢哋嘅说法啦。咁我系根据咗佢哋嘅指示，我平时自己煮俾自己食系唔落噶，咁但系佢哋就话我哋嘅食谱就系要落姜嘅。咁如果系咁样一味餸加咗两片姜落去，校长你接唔接受到嗰个味道咧？
0: 我自己煮我都会落姜嘅，但系我唔会食咗嗰嚿姜咯。系啦，倒翻转头，如果去糖水铺啦，姜茶汤圆我系食嘅，同埋我会觉得系好味嘅，所以我系佢嗰个质感。就好似可能咧，好多小朋友点解即系咁抗拒红萝卜啊、青豆啊、三色豆啊？
1: 我得唔得三色豆？
0: 头先讲嘅西兰花就系因为嗰、那个嘅质感，再加佢某一个独有嘅青嘅味道咧，系已经入咗落我哋嗰个嘅记忆里面，我哋系好抗拒，咁见到佢闻到嗰阵味已经好抗拒啦，咁样咯。
1: 我系完全理解校长讲话佢饮到姜茶，但食唔到姜嗰回事嘅，因为我都系会饮绿茶，但系我唔食任何嘅绿茶制品嘅，系啦。咁我知道 Stephanie 都系有相类似嘅拣饮择食嘅状况嘅。
2: 仲夸张，我唔食薯仔，但我食薯条。我呢个行为系俾我一位比较熟悉嘅同事话我，哇呢啲咪拣择食嘅理由咯，即系求其揾样嘢，即系因为薯条唔健康噶嘛。咁但系你食薯条，因为你想食薯条，所以你先食薯条啫。咁样咁跟住我仲好多嘢唔食噶，即系好似举例子，红萝卜我系唔食嘅，洋葱我系唔掂嘅，但系生嘅我 OK 嘅、生嘅红萝卜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即系咪切到一条条咧，跟住可以点啲牛油果酱咁，我食噶。洋葱生我食噶，但系佢一熟咗，呢两嘢我系掂都唔会掂、
0: 有冇啲咩童年嘅经历咧，系令你即系如果可以回忆到系生嘅，你会接受熟嘅系有一啲唔好嘅经历？
2: 嗱，洋葱咧。我相信是因为呢有某一个细个的时间呢，我妈是不断煮洋葱猪扒、可能是吃到我害怕，还有我觉得有阵味好怪，但是生洋葱很好吃的、
1: 我是跟你调返转的我是吃熟到淋到透的洋葱，即是罗宋汤煲到淋晒的洋葱、我就吃的，但是生啊或者它是熟但是它仍然有那个爽脆的质感的洋葱我是不吃的，所以这个可以、完全彻底地反映其实真的是一个口味的问题、但是呢即系翻去同学仔嗰个成长有问题咧，佢成个种类都唔食，即系佢觉得，咦菜呢样嘢我要回避，咁就可能会构成一个健康问题。校长，
0: 冇错，即系如果从个营养学角度啦，近年即系嗰个金字塔嗰个嘅成分又更加修订咗添啦。每日咧，我哋要食三份蔬菜生果咧系必须噶啦。即系讲蔬菜咧系一个大类啫。有啲系生果蔬菜都一齐唔食，系啦。咁呢个其实系除咗我哋吸收唔够，即系微营养啦，包括维生素啦，同埋蔬菜里边独有嘅矿物质啦，系啦。咁另外仲有好多营养资源，譬如话叶绿素啊。系啦，有啲人咪话蔬菜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绿色啊、紫色啊、橙色啊、黄色啊，我哋要食嘅咧，尽量咧就系五隻色咁样样咧，系混埋一齐食咧，其实咧就最平衡呢一啲各种营养素嘅嗰个吸收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唔掂，好抗拒嘅话咧，咁就真系喺嗰个营养角度系有缺失嘅。咁所以点解有啲家长都会烦恼就系、即系有啲三四岁嘅小朋友，佢真系。好抗拒啊！要整到好烂啊！但系整到好烂嘅时候，其实咪又唔好食咯。咁呢个系一个循环嚟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一样半样唔食，我接受嘅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全个蔬菜、生果、成个大类都唔掂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对个健康啦，同埋个人嘅成长有少少即系限制噶。你冇理由话啊，咁我食翻啲 supplement 咪得咯？吓、咁咪食药丸咪仲
2: 系？有啲人真系咁样，佢会觉得系咯啊，即系我饮青汁咪得咯，青汁咪一包咩都晒里边噶啦，咁我做咩要食菜咧？
0: 咁佢冇纖維啊嘛，不過咁又話有水溶性纖維，所以咁樣講咯，即係好似。

0: 头先咁讲，我唔食薯仔啫，但我食薯条嘛，系啦，呢个就食生嘅，嗰、那个就中意食熟嘅，咁但系其实就系喺我哋嗰个接触食物嗰度咧，如果多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时候，其实都即系有趣咯。我哋生物学上面咧就有咁嘅讲法嘅，即系永远都系我哋多元化咧，其实就系好嘅，无论系食物啦。在我們的即接觸的即經歷啦，總之多元化就會給到我們有選擇、多的選擇裡面又不要完全是偏曬一樣東西，或者完全不去掂不試另外一樣東西，其實這個呢大致都是、健康的。
1: 我看過一套劇集呢，就講個細路仔呢，真係好似我哋成長有問題嘅小朋友一樣啦，佢真係唔鍾意食菜嘅。咁點樣解救呢？個廚師就係將嗰啲菜呢剁碎咗，然之後呃咗落去嗰個漢堡扒度，就整成一個漢堡扒。咁佢就以為自己食緊肉呢，但其實個肉入面係有好多菜嘅成分。我唔知道呢個會唔會都係俾到照顧者嘅一個解救方法呢，如果個小朋友真係好抗拒食菜嘅話。
2: 其实而家即系作为地狱厨神嘅我啦，咁我相信我应该煮唔到嗰啲类型嘅嘢食噶啦。咁但系咧，我细佬啦好中意食肉噶，甚至我爸爸都好中意食肉噶。唔系好中意食生果啊或者菜嘅。咁所以咧有一次咧，我记得就系去一啲素食嘅餐厅啊，因为而家都好多好广泛噶嘛。咁跟住咧有一个好深刻嘅，就系咧佢将即系好中意食咕噜肉噶嘛。因为又酸酸地又有肉啦，嚿嚿都系。跟住佢将猴头菇啊整咗做咕噜肉，反而佢哋接受，因为个口感好似肉咁样。
0: 冇错，但系如果我哋肯去试唔同嘅即系烹调方法出嚟。同一個材料其實可能俾到我哋驚喜，食完你覺得好好味，原你都唔知道原來自己係食緊某一樣嘢，
2: 係啊係啊，
0: 好有趣，
2: 係啊，所以其實照顧者都可以嘗試一下研究一啲唔同嘅餐單啦、食譜啦，即係去試一下點樣令到小朋友可以啊中意依一個蔬菜啦，而唔係第一句就係話。搞错啊！你又唔识菜咁样，系啦，我觉得咁样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
0: 不过我仲有一个即系回忆嘅，我个女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帮佢拣嗰间幼儿园咧，我专登要俾佢喺嗰度读全日制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就系佢一日可以食到午餐咯。
2: 哇！
0: 系啦，就系呢个早餐啦、午餐啦、茶点啦，咦？咁三餐啫。
1: 冇晚餐嘅，
0: 冇，总之就系、是、同埋我哋可以睇到晒佢成个餐单咧，佢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系将肉啦、蔬菜啦、唔同头先我讲嘅唔同嘅颜色啦、唔同嘅材料啦，都系融汇喺佢嗰一个月嘅餐单嗰度咯。我自己睇咧，我觉得好丰富啊，即系我都好想食，但系我梗系唔可以喺个幼儿园嗰度食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学校嘅心思咯，就系佢哋喺即系照顾小朋友嘅嗰个饮食里边咧，佢哋都即系考虑到呢一啲嘅状况。绝大部分嘅学童咧，就算佢喺屋企咧有少少偏食咧，佢喺学校咧。佢都會，隔離個小朋友食，我都食咁樣，咁佢就喺學校嗰度咪可以吸收到，即係較為平衡嘅營養。
1: 了解，即係其實呢個都係照顧者嘅一個出路，就係靠學校嘅朋輩影響下你嘅小朋友，會唔會令到佢可以嘗試一下試一啲佢唔食嘅嘢啦。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各位同学，考考你啊，知唔知父亲节系边个谂出嚟噶 ？A 系商人为咗多啲人买礼物而整出嚟嘅。B 系一男子因素。C 系一女子因素。好啦，唔开估住，先讲个古仔俾你听下先。喺1909年，美国有位女士叫做道德夫人。她细细个就冇咗妈妈，由爸爸一手养大。某一日，道德夫人就喺度谂，点解净系有母亲节冇父亲节嘅咧？于是佢就走去教堂，同牧师讲：爸爸一个人养大我哋几个兄弟姊妹，我觉得佢都应该有一日要俾全世界记住。牧师听完觉得好感动，决定支持道德夫人推动成立父亲节的运动。道德夫人不止讲下咁简单，佢之后仲写信俾州政府，建议设立父亲节，仲建议话不如用我爸爸生日6月5号啦。虽然爸爸生日嘅日子冇被采纳，不过去到1910年6月19号，世界上嘅第一个父亲节正式出现咗。之后一路发展，去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正式宣布，每年6月第3个星期日就是父亲节，而大部分的地方，包括欧亚和美洲，超过80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是跟这个日子。不过凡事都总有例外。德国的父亲节定在复活节后的第40日，在当天全国的男士全天候都可以放肆地喝啤酒，父亲们还会推着装着啤酒的大木桶和其他男士疯狂畅饮。泰国就将父亲节定在每年的12月5号，这一日同时是已故前泰王拉玛九世的生日。为了纪念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全国人民当日都会放假，还会穿着黄色的衣服去寺庙祈福，家家户户还会挂上黄灯笼庆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父亲节就在3月19号，当日同时是圣约瑟夫日。这个日子是纪念耶稣在人世的父亲圣何西圣 Joseph。 当日不单止要和自己的爸爸庆祝，还要在街上如果见到任何人叫 Jos 或者 Joseph， 都要和他热情地说声 Hi Jos， 节日快乐，以示敬意。而台湾的父亲节呢，就在8月8号，因为88的读音和爸爸好相似，就是这么简单。韩国就将父亲节和母亲节合并，在5月8号一次过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父亲节的日期可以不同，形式都可以不同，但是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哪一日，而是你对爸爸的心意。对爸爸来说，不用送礼物请吃饭，只是要简简单单一句爸爸多谢你，其实已经很足够。
3: I love you, Dad.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啊，校长，今日咧我哋呢两位嘅嘉宾咧相当厉害，我觉得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啊。
4: 讲得出做得到，不特止我自己睇资料预备呢一集嘅时候咧，我情心里边觉得真唔真啊？系咪真系做得到啊？咁但系睇到即好多嘅内容咧，见到佢哋真系完成到呢个壮举，我要向佢哋致敬啊！
3: 咁呢两位同学者呢就係、是、嚟自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嘅利博尔登山队，等佢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5: 我係梁星。
6: 大家好，我係方浩。
3: 咁两位同学仔非常之简洁咁样介绍咗自己啦。咁首先问下梁星呢，点解会最开初有勇气挑战呢个利博尔登山，即係就咁听呢五隻字呢，我都有啲驚驚㗎啦已经。
5: 咁其实我觉得听落去风险好似好大，但是我睇咗个计划嗰个嘅安排，其实都安全措施上都做得好详尽。我哋十八位学生、校长、两位老师、四个香港嘅教练，仲有四个尼泊尔人系全程跟住我哋嗰个 trip 咁样去照顾我哋。咁所以其实我都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事情。其实听到尼泊尔登山，我都好有兴趣，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咁样所以都即系我唔会话好需要鼓起勇气都想即系做呢件事。
3: 即系梁星就觉得唔系好需要鼓起勇气就能够挑战呢一样嘢咧。方浩，你又咪咁样谂咧？
6: 咁其实一开始咧，可 Sir 咧喺上堂嘅时候咧，有一次揾我咧，咁就话咧嚟紧会有一个尼泊尔嘅登山计划啦，咁咧就想我系可以参加一下呢个活动啦。咁咧，其實我係諗咗一段時間啦。咁其實，與其喺香港咧，每日淨係望住天花板咧，不如咧就放眼世界，可以望多一啲。
4: 好難得噶喎、哦！即係可 Sir 咧，以我所知係你哋嘅體育老師，同埋學校嘅圖書館主任、哦。佢有兩個身份嘅喎，係啦，佢本身都不得了啊！有機會咧，就即係想再請教佢。但係計劃呢一個尼泊爾登山嘅行程咧，其實之前你哋要做咗成年嘅訓練同埋準備。想問一下方浩啦，嚇簡介一下你哋要經歷啲乜嘢嘢嘅準備，無論係你自己個人定係成個團隊嘅。
6: 咁喺呢段訓練期間咧，咁我哋係有20堂嘅理論課啦，大約。咁喺理論課咧期間咧，有兩個鐘可能係上咗理論啦，之後有一個鐘我哋係需要鍛鍊我哋嘅體能嘅。咁鍛鍊體能咧就可能係跑樓梯啦、跑圈啦，咁其實都好高強度嘅，都要跑成30分鐘樓梯或者跑校圈嘅。另外咧就仲有幾次嘅 outing 啦，同埋真係 overnight 嘅 camp 嘅。
4: 係，即係話野外
6: 係
4: 扎營遠足。
6: 系啦，咁就我哋会自己煮嘢食啦，自己孭晒啲大背囊上山嗰度嘅。
4: 呢一个嘅训练嘅项目咧，其实系咪准备到时喺尼泊尔你哋需要经历嘅一啲行程嘅准备嚟噶？即系嗰啲我哋叫做求生技能又好，体能锻炼又好，行山要行几长，究竟你要孭几多嘢喺嗰个即系山路嘅步行，同嗰个真正喺尼泊尔嘅行程有咩关系咧？呢啲训练
6: 咁行山方面咧，呢个训练系非常之有用嘅。咁因为尼泊尔咧个海拔比较高啦，咁再加上我哋行咗上去咁高咧，咁氧气咧都系得翻好似60%大约。咁我哋平时孭住啲重嘢，咁習慣咗个辛苦程度呢，咁係好有效嘅。去到尼泊尔嘅时候呢，係相比之下觉得呢係轻松啲嘅。咁至于煮嘢食嗰啲呢，咁纯粹係因为我哋上山啦，咁可以俾我哋自己体验一下扎营呀嗰啲。因为尼泊尔我哋都係有住宿啦，有厨师啦，有个团队係跟住我哋協助我哋。
3: 咁啊，兩位同學仔就分享咗咧，即係其實係出發前嘅訓練係點樣啦，同埋出發嘅人員係有幾多咧。咁但係我又想了解啦，其實真係講到去到尼泊爾登山成個行程，可唔可以簡單同聽眾分享一下，係去咗幾多日，又去咗啲乜嘢嘅地點咁樣咧？梁星咧，
5: 咁我哋尼泊爾總共去咗12日啦。我哋头三日咧，主要都系搭车咁样。咁我哋第一日其实系翻咗半日学先嘅，咁就 lunch 之后就起飞，咁就大概夜晚10点落到加德满都，咁然后再要顶多两日车程嘅。第二日就搭咗15个钟头巴士去到一个叫做 Salary 嘅地方，咁然后第三日咧就搭咗10个钟吉步车去到 Sirke， 咁 Sirke 嗰度系2200米海拔。咁样喺呢两日顶车，其实都算系最辛苦嗰几日啦。佢因为尼泊尔嗰个路况比较恶劣，好多都系山路，同埋咁啱嗰段时间咧系落咗几日暴雨，咁样系有啲路可能烂咗，所以我哋要兜路先至要搭到成总共25个钟头车程。中间有好多碎石系蹬嚟蹬去咁样凹得不平。中间都好多人呕，我自己都呕咗两次。
3: 哇！
5: 同埋中间亦都有啲另外嘅意外啦，即系佢哋嗰啲路，我哋试过爆胎，我哋试过可能有啲碎石封住咗条路，要啲成人过去执翻走啲碎石咁样。但系最终都顺利到达嘅。咁样由第四日开始就终于开始行山啦。咁我哋由第四日去到第六日就由2200米行到3500米嘅Kum Jung Village， 咁就总共行咗30公里。咁我哋途中沿住个山路，经过好多吊桥啊、急流瀑布啊、村落等等，亦都喺呢段时间见到好多雪山嘅景。咁途中其中一个点咧，想特别讲就系 Nam Che Pasar。咁呢一个系一个上珠峰会经过嘅市集，所以都比较热闹。咁嗰阵时大概去到3000米海拔。所以要特登留喺嗰度耐少少适应啦，喺嗰度留咗半日，然后一晚咁样先再行。咁喺嗰日亦都见到冰雹嘅。去到 day 7同 day 8就终于去到 Kum Jung 嗰个村落，就喺嗰度再留多两日。咁我哋 day 7朝早就登咗顶，就上咗4200米嘅 Kun Day Peak， 然后晏昼翻嚟就做啲服务式学习 service learning， 就将喺香港收集嘅捐赠品派俾当地嘅村民。然后下一日就朝早探咗间学校，然后晏昼就开始落山。咁样 day 9同 day 10继续落山，然后搭翻吉步车翻到加德满都。然后最后第11同12日咧，本身系预咗系北伐嚟嘅，因为万一天气唔好，可能要停顿。咁但系幸好成个旅程都顺利进行。咁我哋就喺加德满都留咗两日就完成啦。
3: 阿梁星就非常之乐观嘅，佢就话啊，成个过程咧，佢总结嘅嗰句话，成个过程都好顺利咁进行。但系我自己听咧，校长。

0: 我唔知你有冇咁嘅同感咧，我其实都个路途相当颠簸嘅，同埋咧又遇上呢个天气恶劣啦，又有呢个爆胎嘅状况啦，都相当多意外嘅。其实
1: 我觉得我唔能够完全代入啦，咁但我想象即系呢一班嘅男孩子，再加上佢哋嘅校长啦、老师啦，同埋有一位家长啦，系咪啊？一齐一群人去经历咗咁多嘢，我谂系人生里边一个好不一样嘅十二日咯。而呢十二日，我谂个难度就头先讲咗啦，但系喺里面即是那个心情和那个心理的变化和体会，我就即觉得为什么我说开始的时候要致敬的位置。那我想问一下方豪，在这个十二日的旅程里面，有哪一些的时刻片段你是极之深刻的，即对你来讲直情是说、我没想过是这样的。
2: 咁如果讲深刻嘅话咧，就一定系喺前往我哋嘅终点嘅路途期间咧，经过咗好多嘅吊桥啦。咁我第一次踏上呢个吊桥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唔稳阵嘅。嗰啲吊桥咧，只不过系一个好简陋嘅使用木呢啲金属片去拼砌嘅桥嚟噶啦。咁系其实中间都有好多已经系陈年古旧啊，好多锈迹啊，甚至乎有啲系已经脱落咗啦。咁我本身有啲畏高啦。咁但係最后我行咗好多条啦，之后都克服咗嘅。
1: 係，但係个过程呢，你第一步好唔想搭或者好担心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动力或者係身边团队嘅帮忙，令到你可以超越到呢一个自己嘅恐惧？
2: 咁我见到我嘅队友啦都继续向前行啦，咁於是我都跟住我嘅队友，再加上呢可 Sir 佢呢都本身有啲位高啦，咁但係佢都同我讲话，直接继续向前望住，加快脚步行就已经 OK 噶啦。
0: 系，即系方浩嘅呢个分享咧，都带出咗同行者嘅重要性。即系当佢揾到，咦，原来可 Sir 同佢一样都系畏高嘅时候咧，佢好似个心定咗落嚟啊！原来唔止我噶，即系可 Sir 都畏高噶。咁我唔知道梁星，你会唔会都有啊？喺呢个行程度有觉得，咦，遇到危机嘅时刻，或者系你自己最深刻嘅片段，又系啲乜嘢呢？
3: 我深刻的片段都其实不少的，咁其中一个我觉得特别啲嘅就是我哋去到开始落山，应该是第九日啦，咁有成十日冇洗过头，然后第九日唔知点解，即系我哋成班朋友就喺度喺嗰个酒店嗰度试，然后试到热水出嚟，咁其实嗰一下分分钟仲冻人过登顶嗰一刻啊！因为那里又冻呢，咁然后我哋成日喺度行山又积埋好臭咁样，然后终于有得冲个热水凉嗰下，真係感动到跪低。
1: 係真係有冇感动到喊，大家哇要欢呼开心，你点样表达当下嘅感动啊？当时你成 team 同学。
3: 咁又冇，但係我哋嗰个成个走廊应该都係我哋喺个一路冲凉一路欢呼嘅声音，
0: 嗯，即系内心系好澎湃嘅，系啦。咁同埋我知道咧，梁星头先分享就话，哎，有热水就觉得好感人嘅一刻系嗰个 moment 啦。咁但系我知道除咗呢一刻之外咧，其实佢哋都有另外一啲感人嘅时刻，系因为老师准备咗一啲特别嘅小礼物俾你哋嘅。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继续同大家去听下咧呢两位同学仔咧分享喺尼泊尔登山所遇到嘅一啲特别嘅时刻。咁啊，先送一首歌俾两位同学，亦都送俾听众嘅，有林奕匡嘅《高山低谷》。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有林奕康的高山低谷咧，喺直播室入面咧，亦都有两位嘉宾咧系去过呢一个高山嘅，就系咧嚟自长沙环天主教英文中学嘅尼泊尔登山队嘅同学仔，包括有方浩同埋梁星。咁啊，当然直播室入面亦都有继续有我 Jack 黄淑仪同埋何校长喺度嘅。校长啊，头先咧我哋讲到咧话咧，阿梁星分享咗咧有个感动时刻，就系发现有热水。我知道咧唔止呢个感动时刻。仲有一个感动时刻咧，就是、因为啲老师咧，其实系准备咗一啲家书俾佢哋嘅。
3: 不如请阿方浩讲下咧，几时俾个家书你哋，同埋家书里边，即、就、系、是、你将讲得嘅部分咧，系啦，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当刻收到嘅感动又会点咧？
4: 咁我收到个家书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登完顶嗰晚翻到去酒店嘅时候啦。咁我哋嘅负责老师彭 Sir 咧，嗰日咧临瞓之前咧，就每人俾咗我哋分别嘅亲人写俾我哋嘅家书啦。咁、那个家书我个内容就系大概讲述，我妈咪同我讲话，就算我无论登唔登到顶啦，咁喺佢哋心目中，我都已经系登咗顶。
3: 哦，你当刻睇到嘅时候，那个感觉系点啊？
4: 咁都几感动嘅。
2: 瞓唔瞓得着觉啊？
4: 好攰啊，所以瞓得着。
3: 你在那一次之前有没有真的收过家人写给你的信？
4: 那又真的没试过。
3: 是啊，所以那封是暂时是第一封，还有是唯一一封家人写给你的信。
4: 是。
3: 是啊，有没有收起它先？
4: 有啊。
2: 嗯，那梁星呢？梁星你刚才

0: 就话有热水洗头好感动啦，呢一个时刻感动啲定系洗头感动啲啊？
1: 咁就梗系热水洗头感动啲啦。
0: 咁但系家书感唔感动先？
1: 家书都感动，
0: 虽然就冇热水咁感动。
1: 热水系非常感动。
0: 系好，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仅次于热水嘅感动嘅呢封家书带俾你有啲咩感觉呢？
1: 因为其实我系喺出发之前三个礼拜先至加入呢个计划嘅。咁所以其實之前我已經知道有呢個家書嘅計劃，本身係應該秘密進行。
0: 係。
1: 咁嗰陣時係我阿媽 send 咗個 message 問我呢個咩嚟嘅，使唔使做啊？咁所以我以為我冇嘅其實。咁但係咧，去到派嘅時候，我竟然收到封，咁就拆出嚟睇都好感動。咁就寫咗佢永遠都會為我感到自豪，永遠都會支持我。咁其實我本身喺香港，我同屋企人關係，我覺得都幾好。即系都唔会唔沟通，我哋可能每晚都会食饭嘅时候都唔怕会分享自己生活点，或者我唔会隐藏自己嘅谂法咯。咁但系我平时香港可能好多嘢做，可能成日去练跑或者去读书咁样，都即系可能会当咗佢哋嘅支持系即系正常嘅事。咁但系啱啱登完顶，过咗成个礼拜冇见到佢哋，真系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可能会觉得屋企人好烦。咁但系去到呢一刻，真系有少少挂念佢嘅时候，真系会可能每朝早主动同佢报平安，即系想翻香港嘅时候，收到一封咁嘅信，我都觉得好感动嘅。
2: 呢个时刻系想象到嘅嗰种即系激动啊，系啦，同埋同家人嘅联系。我好欣赏你哋，亦都欣赏你哋嘅学校会系用咁样样嘅时间同埋资源筹备呢一个嘅旅程。我谂每一日都起码有三五个感动位啊，系啦，即系要佢哋拣全程嘅一个，真系唔容易。但我都想你讲多一个，因为喺呢个团里边咧，其实服务学习都系主题之一嚟嘅。可唔可以讲下服务学习呢一个部分？
1: 咁我哋服务学习头先讲过简介嘅时候，就系、是、有将物资派俾村民，同埋探一间个村落入边嘅学校啦。我比较深刻系派物资俾啲村民嘅。咁嗰阵时就系、是、我哋之前喺香港就一早问过校友啊、家长会唔会想即系捐赠啲物资俾我哋带去尼泊尔。咁样我哋总共就有。都幾多個嘅紅白藍膠袋咁樣一袋袋咁樣送去尼泊爾啦，總共分咗100袋膠袋派俾嗰個村落嘅每一個家庭。咁嗰陣時就係啱啱登完頂落翻嚟食緊飯嘅時候，我落到去就見到有成村人圍住我哋個旅館，然後校長突然間揾我做司儀。咁我喺五分鐘就嗱嗱臨寫咗個稿，就話。多谢当地嘅村民对我哋嘅照顾，希望用呢一份礼物咁样去联系到香港同尼泊尔嘅人。咁一路讲一路有人帮我翻译翻做当地嘅语言。咁其实我咁急要同咁多人讲嘢，我都觉得好紧张。咁但系我一路讲嘅时候，我见到啲村民嘅面上有一种好期待、好开心嘅笑容，我都觉得呢件事好有意义，咁都好感动。
2: 嗯，好啊，方浩呢，你哋有探访到当地嘅学校系咪啊？咁喺学校里边见到嗰度嘅学校同埋教育嘅状况，同你喺香港嗰个状况应该都真系好唔一样啦。咁你有冇一啲观察咧？
3: 咁原本咧已经系有啲黑板印象咧，即系都唔会期望话嗰度学校啊好靓啊咁样噶。咁但系其实去到嗰度一个情况系比我想象中咧系更加系简陋，更加系差嘅。第一啦，佢哋嘅叫礼堂嘅地方，只不过系一个操场啦。嗰日咧系30几度啦，仲要系正午嘅12点钟咧，咁系晒住佢哋咧。咁佢哋系一路就坐足喺度咁耐嘅。咁同埋佢哋似乎系个物资方面都系好短缺啦。咁佢哋用佢哋。已经是算是最高级的方法，用朱古力饼干去招待我们啦。其实当地的小朋友呢，他们穿的衣服、啊、都是一些比较简陋的衣服来的。
2: 咁見到呢啲啦，當然你講得好好啊，係啦，我哋唔會期望話啊，即係我哋亦都唔係話要去比較， 咁但系呢个对你自己作为翻翻嚟香港之后，喺你嗰个学习同埋喺你个生活上边，有冇一啲嘅冲击或者？

0: 係推動你想點樣樣過你嘅學生生活啊？
1: 咁自從我去完嗰度啦，咁明白到咧，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幸福嘅地方啊、物資啊，都係得嚟不易嘅。咁其實我哋有陣時真係需要珍惜當下咯。
2: 嗯，即系无论系阿方浩啦，定还是阿梁星嘅分享咧，都听得出，即系佢哋去尼泊尔嘅时候，就会发现，咦，其实喺香港拥有嘅一切，都好似觉得系理所当然，但系去到一个比较物资短缺嘅地方，就算系有热水洗头，已经咁开心嘅一个状况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可能自己喺香港咧，都系有时候会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咁样啦。可能呢个就系你哋喺旅途上面得到嘅一个好大嘅得着啦，咁亦都好想你哋喺呢一个访问嘅尾声嗰度咧，会唔会都有一句说话可以鼓励下同龄人，或者系咦正喺度犹豫紧要唔要接受一啲新挑战嘅朋友仔，可以好似你哋咁样咁勇于去尝试，向住你哋中意嘅目标进发咁样咧？梁星先啦，
3: 我都好鼓励同我同龄嘅人去尝试新嘅事情。我觉得人生好短，我哋要尽量把握我哋所有嘅机会去接触新嘅事情。咁其实我呢次机会就比较特别啦。咁三个礼拜准备之下，可以去尼泊尔登山，都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对我嚟讲。咁但系就算我喺香港，我都会试唔同嘅嘢，即系例如我好投入我哋学校嘅长跑队，我亦都可能会自己画下画，或者我对读书都对自己有要求。咁我觉得我哋透过接触新嘅事情挑战自己，我哋先会发掘到自己嘅人系点样咯。
2: 嗯，方浩呢？
1: 咁如果用一句说话嘅话，我就觉得系唔好惊咯。咁你去到呢个尼泊尔，咁其实你每行多一步，你就已经系赢咗啦。因为咧呢、這个机会其实咁难得啦。咁既然家人学校都咁支持你咧，咁真系冇理由唔坚持落去。
2: 嗯，你剛才讲到家人的支持，两位收到的家书就是都是妈妈写给你们的，但是今天就是父亲节，会不会你们都有些说话呢，可以在最后这个阶段会跟你们成长路上伴你们勇闯一个又一个高峰的爸爸去讲一下的呢？我知道男仔可能比较少用说话去表达心声的，但是会不会都有一些说话会想跟爸爸讲呢？梁星先呢。
3: 我平时对家人都即沟通比较好，都比较坦白，咁但系都难得有机会讲，就都好多谢爸爸可以由细到大都咁样培养紧我。如果冇咗佢哋嘅照顾，冇咗佢哋嘅付出，我都唔会成为依家嘅我。
1: 咁就呢次机会，我认为我都应该要多谢我阿爸喺呢个旅程，无论系钱方面啦，定系真系支持我啦。咁都要多谢佢咁耐以嚟一直支持我，去支持咗我一年去参与呢个 scheme 啦。咁如果冇佢嘅支持，我谂我都坚持唔到佢而家。
2: 嗯，咁啊，多谢天下嘅爸爸喺成长路上咧，都陪伴住佢哋嘅子女咧，勇闯一个又一个嘅高峰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晒嚟自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嘅两位同学仔方浩同埋梁星嘅，多谢晒两位嘅分享。
4: 我的成长号，
5: 主持
6: 何若芬、
5: 黄淑仪、
6: 潘子晴。
7: 啱啱就听完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嘅两位同学仔分享啦，听佢哋分享之前咧，关于登山咧，我本身咧都好有兴趣嘅，哇，仲要睇哇去尼泊尔登山，咁但系咧听完佢哋呢个分享之后咧，我一听到要坐15个钟头巴士，再坐10个钟头，之后再行咧，我真系我觉得我系冇乜可能做得到嘅。
8: 呢个就逐步嚟啦，我就会建议 Stephanie 咧就先去。一啲唔係咁難嘅地方係啦，咁你試下，譬如你擔心我會唔會有高山症啊？咁其實事前可以即係一個，譬如雲南咁，佢都需要咧係有個適應，咁你又可以睇下自己嗰個體質如何。咁但係如果望翻嗰幾位年青人咧，我就覺得喺佢哋可能都未太多嘢擔心嘅時候，係嘛？即係人越大，可能越多嘢要顧慮，越都要擔心人哋點樣睇。我啲工作放唔放？

0: 但系喺佢即系咁年青嘅时候，佢可以有个机会咁样踏上呢一个我哋不能想象嘅旅途咧，心里边其实好羡慕。
1: 系啊，即系除咗羡慕之外咧，其实喺两位同学者嘅分享咧，特别系阿梁星嘅分享咧，系令我好有印象嘅，因为佢有讲过咧，其他同学仔咧，包括阿方浩咧，其实都系训练咗一年先至去呢一个尼泊尔登山噶嘛。但系其实梁星咧，如果听众头先有留心咁样听佢分享咧，佢系讲到，我是准备了三个星期就出发的了。个原因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一位同学仔突然间临时退出，而他本身就是长跑的运动员来的。咁所以可 Sir 见他体能是 fit 的。咁所以就真的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 Stephanie,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呢去挑战一下高峰的时候呢，都是时候准备定都差不多的了。
2: 我可能要准备个几年咯，人家一年我可能要准备几年。
0: 冇问题啊，即系用几年时间去预备一个你真系梦想之旅，我觉得都值得嘅。
1: 嗯，同埋可能最紧要除咗系准备体能之外，都要准备一个心态。我觉得梁星同学仔嘅分享咧，系令到我谂起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嘅《I Believe I Can Fly》。咁我相信即系 Stephanie 或者系听众朋友咧，都如果有一个目标系想去达成嘅话，都要相信自己。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会有我的成长号的，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形容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和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局将会继续加强跨界别、跨专业协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服务。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的奮鬥目標，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領會。他認為要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業銀行服務，亦都要留意紐約、倫敦、東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海事融資、海事保險等航運相關的金融服務，相信可以對香港的本地生產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看到有关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库拉索0比0首和厄瓜多尔。库拉索在首轮分总赛1比7不敌德国，门将罗姆被攻入7球，但是今场未有失手，共阻挡对手15次射门，协助球队首和对手，第一次在世界杯取得积分。厄瓜多尔门将加连迪斯下半场亦都在库拉索一次反击攻势之中连续扑出两次射门，最终两队互交白卷，各得一分。E 组经过两轮赛事之后，德国累积六分，确定以小组首名出线32强淘汰赛。科特迪瓦暂时排第二，厄瓜多尔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6: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7: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哪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0: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11: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0: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12: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13: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啦，今一集咧有文仪喺度啦，亦都邀请到三位咧非常之有活力嘅嘉宾咧嚟到同我哋去接受访问嘅，因为今一集咧我哋嘅主题咧。

0: 就係講運動啊，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大家好著重、好注意嘅一個部分啦。咁所以我哋邀請嘅三位嘉賓咧，就包括啦運動傳承嘅創辦人啊，黃海山 YC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YC。
0: 咁另外咧，亦都有啊我哋嘅教練啦，阿嘉霞，嘉霞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另外當然唔少得啦，仲有另外一位嘅教練啦，阿 Man， 阿 M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今日咧請三位過嚟咧，就係講有關呢個嘅運動傳承啦。嗱，運動傳承咧呢一個嘅詞彙咧，大家可能覺得啊都幾陌生喎、啊。運動就係做運動啦，傳承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嘅手藝啊，可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點解啊運動傳承呢一個嘅詞彙係可以組合埋一齊咧，壞事？
1: 其實咧，最主要我哋會見到啦，坊間特別香港，其實大家參加運動都個風氣都好好啊。咁、但係咧，原來其實香港咧都有一大班，可能一班嘅少數族裔，其實佢哋喺參與運動嘅時候都係充滿住挑戰。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諗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支援到我哋嘅少數族裔社區，可以參加到更多嘅運動咧？咁、但係佢哋其實少數族裔遇到咩挑戰咧？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宗教啊、語言上面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又諗啦，點樣可以咧支援得更加好咧？咁就由翻我哋一班嘅少數族裔嘅青年，咁、我哋先培訓咗佢哋成為一個嘅運動教練，然之後就由翻佢哋支援個社區。我自己啦，係一個資深嘅運動教練啦。咁點樣可以將我哋嘅能力或者我哋嘅運動教學技巧可以傳承到俾我哋班少數族裔青年，再令到佢哋咧可以將呢個嘅運動嘅各方面嘅好處可以去散發落去個社區嗰度。
0: 傳承咧係講緊我哋由一班我哋嘅朋友啦，將你哋嘅一啲技術啦，然後就傳落去啦。咁啊唔係咁簡單嘅，呢啲嘅服務對象啦，就係講緊一班嘅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因為佢哋有各方面嘅挑戰，咁啊未必咧可以接觸到你哋即係口中嘅運動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令到你哋就有做呢一件事情嘅起因啦。咁但係頭先提到啦，挑戰嘅呢個部分，除咗即係宗教啊、語言啊，其實呢兩方面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部分係都會令到佢哋好難去融入社區去做運動咧？
1: 其實頭先所講宗教啦、語言係好難嘅。首先，譬如我哋講下，譬如可能穆斯林婦女，咁佢哋其實未必可以喺一個嘅空間裏面可以同其他嘅人一齊可以好 open 咁樣一齊去做運動。咁特別游水咧就更加困難。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做咧？咁我哋要同呢個可能康文署去商討啦，有冇啲資源或者有冇啲支援可以俾到一班婦女可以喺一個嘅封閉嘅空間裏面做游水咧？咁樣呢樣係都幾大挑戰啦。咁第二頭先所講語言嗰度就係其實好簡單，因為我哋通常一班嘅教練咁有時即係未必咁容易可以個個都好流利嘅英語可以同啲學生去溝通交流。咁樣所以佢哋喺小朋友啊，或者甚至係啲青年啊，佢哋要學一個運動嘅時候，其實都充滿挑戰。或者再講翻就係、其實有時甚至唔係上緊堂啊，佢哋連報名行出第一步，少數族裔報名行出第一步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好困難，因為有啲網站基本上係冇英文嘅，咁佢哋點樣可以報名呢？點樣可以知道個課程呢？或者甚至佢哋打底個電話去查詢課程嘅時候，接電話嗰位又識唔識英文呢？咁嘅話，其實佢哋已經報唔到名。咁當然啦，除咗呢兩樣之外，就係、大家亦都可能會對一啲嘅少數族裔有少少嘅唔同嘅刻板印象啊，或者有少少嘅唔同嘅偏見啊。咁有時做起運動上嚟嘅時候，亦都會出現咗一啲嘅即係不同程度上面嘅問題啦嘅存在。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機構亦都好想喺呢個運動方面可以去打破咗呢個嘅隔膜，同埋等大家咧唔會對少數族裔有啲嘅刻板嘅印象。
0: 系，其实咧，头先你提到语言嗰个部分啦，咁我知道咧，在座两位，例如阿明啦，同埋嘉霞啦，其实咧，两位都系即系过来人，一个经历过嘅朋友啦。我好似喺佢哋身上咧睇唔到呢一个嘅挑战，不如又同即系大家我哋咁多位嘅听众又分享一下你哋嘅故事系点好嘛？我哋请阿明先啦。
3: 好啊，冇问题啊。我就好彩喺呢度出世嘅香港，所以广东话都。幾耐都做講得到嘅，都做到好朋友。但係梗係咧都有少少嘅 discrimination 嘅，因為我睇你咁，我啲朋友睇你咁，對，所以有時都可能會你會感覺到一啲你可以話 difference 咯。人哋點會同你講嘅，同其他人講嘅咧？
0: 等我哋聽眾又了解一下，你話有唔同，究竟係唔同在邊度啦？其實咧，啱

0: 病咧就係、是、巴基斯坦族裔噶啦，係咪？嗯，係啊，所以大家望落去咧，佢會比我哋即係黑實啲啦，係咪？咁啊，同時間咧望落去亦都有一個巴基斯坦族裔嘅容貌喺度，所以就話會有頭先佢提到嘅啊，同其他朋友有啲唔同嘅地方啦，係咪啊？
1: 係，啊！但系咁咧，个大部分都系因为佢哋唔熟悉啫。我都发现而家我做好多教练嗰啲工作，咁咧大部分嗰啲学生都系一啲本地嗰啲学生嘅，都系中文嗰啲。但系如果你同佢哋花时间认识佢哋，佢哋认识你，其实你都会发现大部分时候呢啲 differences 都系因为佢哋唔特别知道啫，你嘅文化系咩，你嘅语言系咩，你系边度来自。所以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嚟整好嘅關係，其實呢啲問題開始唔會好破壞嘅，係啦，我覺得可以整成一個 connection， 但係梗係咧要有一個方法先至做得到。係，咁我哋嘅方法就係運動啦，但係梗係而家香港有好多人揾緊自己嘅方法嚟整好啲嘅關係，從少數族裔同埋本地嗰啲社會。
0: 嗯，你咧就系、是、运动传承去培训嘅学员之一啦，啱唔啱啊？然之后出嚟而家咧就系、是、一位嘅教练啦，然后就将你嘅呢项运动传承落去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当初点解你会接触到运动传承？点解接触到 YC 佢哋嘅咧？
1: 系我完成咗嘅中学之后，我谂住去大学读书，但系我都想中间做一啲工作。之后中啊，我发现啊，我可以去做一啲救生嗰啲牌，因为我嗰阵时识游水啊嘛，我以为我 OK 嘅，我可以做游水关系嗰啲工作啊，但系之后发现救生嗰啲工作都几 boring 嘅，冇咩特别嘢做得到，之后中间位置我发现有一个新嚟嘅organization 叫做运动传承 Inherited Sports， 佢哋想多啲少数族裔嗰啲学生嚟。学下点去游水，点去教游水。之后我嗰阵时就参加咗，我都系话找少少钱，攞多啲经验。但系之后发现，呢、个都其实系几大嘅兴趣我嘅，我都好中意教水，都好中意同啲学生整关系，帮到佢哋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嗰啲学生学游水，跟我教其他学生。例如你话。传我嘅 talent 俾佢哋 ，skill 俾佢哋。而家过咗四年，我都同佢哋做咗咁耐，呢个都变成我生活嘅一部分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讲点解要参加呢，我会讲个责任咯。你可以话我中意个责任，同埋我想可以帮到我嗰啲少数族裔嗰啲朋友。系咯，咁呢两个。目的我覺得可以做得到咯，跟住佢跟住運動傳承一齊。
0: 係，咁我相信而家就做到你想做嘅事情啦，係咪啊？
1: 係，咁都可以做到好多啲嘅，但係覺得好好嘅 start 咯。
0: 咁我又除咗你之外啦，亦都問下嘉霞啦。嗱，嘉霞咧亦都係少數族裔嘅朋友啦，你就係尼泊爾籍嘅，係咪？
2: 係。
0: 咁你當初又點樣接觸運動傳承咧？
2: 其實咧有一個朋友嘅，咁就嗰日咧，佢話：嘉霞你想唔想游水啊？咁我話：我都唔識游水，咁學下咯，咁樣咯。咁就咧，去完嗰、游水班嗰度之後咧，就我問咯幾多錢啊？佢話唔係，我唔使，我免費嚟噶咁樣。係咩？咁都係見到黃 Sir 嗰度嘅，咁即係 YC 啦。咁就慢慢咧就傾咗計咁樣。咁黃 Sir 都有啲 goals， 佢想俾啲香港嘅少數族裔嘅，之後好似咧好多次人哋都會覺得或者係一個 stereotype 咁樣。咁如果你係少數族裔嘅話，你做乜嘢嘅工作呢？係咪地盤？係咪 restaurant？ 係咪做外賣嗰啲嘅？咁就我哋都想develop 下呢度香港嘅少數族裔可以有多啲工作機會咯，唔單止係呢三個嘢咁樣咯。
0: 系啦，咁所以你就即系加入咗佢哋啦，然之后咧就成为其中一个传承你哋嘅技巧嘅朋友啦。咁啊喺度咧，亦都即系再同阿王 Sir 倾下偈，我见佢哋都系咁样嗌你系嘛。系啦，王 Sir， 咁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去第一次接触你哋嘅时间啦，系咪个个都会收入嚟去同佢哋做培训咁样噶？
3: 其实如果是班青年的话，我们鼓励任何的青年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当然我们就会针对多少少少数族裔的青年啦，但是其实我们本地的青年我们都会

咁一节同阿王 Sir 啦，同阿嘉霞同埋阿 Man 倾偈咧，就了解多咗，究竟运动传承系乜嘢嘅一回事啦？点样透过运动去帮更加多嘅少数族裔朋友？咁啊，呢一节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继续倾偈。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阿 YC 王 Sir 喺度啦，另外当然唔少得仲有嘉霞同埋阿 Man 喺度嘅。头先咧，我哋第一节嘅尾声嘅时间啦，王 Sir 就提到啦，其实运动都带俾咧我哋好多嘅朋友一啲嘅正向嘅思维啦，一啲态度上面更加正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喺运动上面，点解训练系会比兴趣班更加有作用咧？
1: 咁我諗首先訓練同埋興趣班其實都係一個嘅過程嚟嘅。咁可能興趣班就係俾大家初步認識，咁提高佢哋嘅興趣啊。你如果唔知道嗰樣運動啱啱你嘅時候，就不如可以參加興趣班先啦。咁到第二步啦，就係我哋會唔會自己設立好一個嘅目標，向住嗰個目標去行。因為成日我哋都同啲青年講，其實你目標你係要自己去制定嘅。咁但係嗰個目標裏面，個目標好緊要，但係個過程又更加緊要。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大家都係有一個嘅唔同嘅體驗。咁我哋成日都講就係點樣可以將呢個運動嘅體驗轉化成為佢哋個生活嘅經驗。喺佢哋無論係喺遇

0: 到運動嘅時候，佢哋嗰種成功啦，又可能失敗，佢哋只要學識去面對嘅時候，其實對佢嘅人生咧都非常之緊要。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通過運動呢一樣嘢，去培訓我哋嘅青年人去成長、去進步、去達到佢嘅目標同理想啦。
1: 如果咁样听你分享咧，其实你哋教嘅唔单单系一啲运动嘅技巧啦，一啲可能系技术上面层面嘅东西，而系咧你哋好似佢人生教练一样，带住佢去点样行一条正确嘅道路啦，训练好佢哋嘅自信啦、纪律啦，等佢哋喺往后嘅生活更加好，系咪，王 Sir？
0: 冇错，绝对可以系咁讲，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佢哋运动好老实喺香港系咪真系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咧，系好。大挑戰嘅，亦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個得著，我哋先認為咧，呢個係最緊要嘅一件事咯。
1: 係，咁啊，除咗即係講緊一啲嘅訓練嘅部分啦，其實咧，你哋有冇同其他即係公司有啲嘅合作，或者係咧喺唔同嘅層面上面再去推廣呢樣嘢咧？
0: 我哋都會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即係可以唔同公司合作啦。咁我哋個切入點就係好希望咧，我哋可以通過運動，我哋班青年可以接觸到本地嘅社會更加多。咁例如我哋會希望可以搞一啲咧，就係可能我哋一班少數族裔青年同可能一啲唔同嘅工商機構去做一啲嘅活動嘅體驗啦。咁其實咧就包括就係我哋自己，我哋提供嗰啲服務啦，又或者大家冇問題嘅，大家可能一場嘅比賽或者一齊嘅訓練。咁我哋覺得喺嗰個嘅共同訓練裏面咧，嗰、那個嘅大家向住同一個目標。即係可能一隊球隊咁一齊有一個嘅目標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嗰個嘅關係咧就會更加密切，咁先可以達到一個共融嘅效果。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喺度諗緊一件事、就是，就係我哋點樣可以通過運動真係可以再深入啲做到共融？咁有時候係咪真係純粹踢到一場嘅 friendly match 咁就可以做到咧？咁因為始終你有競爭性啊嘛，咁大家可能真係會踢完波咁可能握下手咁就完咗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真係譬如我哋建立一隊嘅球隊，因為而家其實我哋都一隊球隊，一隊共融嘅球隊。咁我哋就係大家向住同一個目標，我哋會邀請一班本地嘅可能比較成熟嘅成年人，咁一齊去 join 呢隊波，然之後我哋都邀請一啲少數族裔青年，咁佢哋一齊去踢波，一齊去比賽，咁達到個目標，然之後就可以將本地嘅人嘅經驗可以咧，亦都可以分享到俾我哋少數族裔青年，咁達到呢個嘅共融嘅效果咯。咁當然頭先亦都所講啦，咁我哋點有咩方法可以再展示到我哋青年人嘅能力咧？就係可能佢哋都有咁嘅能力去教學，好似阿明同阿嘉霞咁，佢哋出到嚟其實教學咧個能力亦都相當之好啊。咁佢哋嘅表達能力啊，各方面都好受歡迎啊。咁所以都可以展示到我哋少數族裔青年人嗰個嘅能力出到嚟啦。
1: 王 Sir 頭先你提到啦，你哋有自己嘅球隊啦，咁亦都有提到頭先阿明係講緊游水㗎喎，其實你哋嗰個嘅訓練嘅項目上面係咪都好廣泛㗎？
0: 其實我哋都會同唔同嘅機構再去合作，咁譬如游水方面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游泳教練嚟嘅，咁所以喺水嗰 part 咧就冇問題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咧再揾啲唔同嘅機構合作，咁我哋咧都希望可以輸出到佢哋，可以喺唔同嘅公司嗰度去做啦。咁足球方面咧，我自己就唔係太擅長啦，咁所以咧我亦都揾咗啲唔同嘅球會啊、唔同嘅教練啊，咁可以俾佢哋去做一個嘅實習，或者甚至佢哋做到之後，佢哋請埋佢哋去開工。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都会即系咁样去配套咯。
1: 系，即系话除咗即系游水，仲有足球，甚至乎可能仲有其他嘅。
0: 我哋有打拳添。
1: 哦，仲有拳击嘅。
0: 跟住之后，我哋都有啲唔同嘅新兴运动啦，咁我哋都会做嘅。
1: 系，提到新兴运动喺度咧，又同你请教少少。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唔系好知道新兴运动系咩嚟嘅。
0: 其实新兴运动咧，系咪真系新呢？其实就未必嘅，因为咧，可能喺外国已经咧喺外国咧已经玩咗好多年，咁只不过香港咧。就冇人玩，咁所以咧就將呢一啲嘅傳統嘅運動帶咗入嚟。咁例如成日大家可能聽芬蘭木棋啦，咁芬蘭木棋都可能喺外國已經玩咗好多好多年。咁不過香港冇，咁所以咧就引咗入嚟啦。咁最新最 hit 嘅 pickleball 啦，匹克球啦。咁匹克球嗰度咧，咁又係其實喺外國已經大家咗好多年嘅。咁但係近幾年咧，香港就好興，咁就又係引入嚟。咁所以我哋其實就算我哋運動傳承，我哋自己咧都希望嘗試引入一啲唔同嘅運動。例如咧，我哋近排咧，我哋推廣緊一樣叫 Coco 嘅運動。
1: Coco 係咩嚟㗎咧？
0: 咁咧就好似一個捉伊恩嘅遊戲，咁係一個南亞嘅運動嚟嘅。 南亞嘅運動，咁佢咧就南亞咧其實有三種運動都好 hit 嘅。第一種運動就大家都成日聽啊，板球。第二就係卡巴迪。

0: 咁第三咧，原來就係 Coco。咁我哋就係亦都好希望咧，通過呢啲嘅唔同嘅運動或者其他嘅族裔嘅運動，可以引到入嚟香港，同時間亦都可以咧推廣到一啲嘅唔同嘅文化俾本地嘅人大家認識。
1: 是听落呢都几得意，同时间呢亦都系一个嘅机会啦，等大家透过接触一啲唔同嘅运动，然后呢去做到一个共融嘅效果。因为有时候呢一起去学新嘢，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等佢哋呢一起去感受大家嘅存在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喺过程之中呢可以大家一起相处一下。透过呢个嘅相处，咁就自然可以做到共融嘅效果啦，系咪呀王 Sir？
0: 冇错冇错。
1: 咁我想问一问啦，我相信呢之前都提到啦，少数族裔佢哋学运动都有好多嘅挑战啦，而家你有呢个运动传承啦，组合咗佢哋一齐，然之后去做运动啦。但系过程中两者之间，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沟通上面啊，或者系啊，当初你去做训练嘅时间都有某啲嘅难度喺度，你最深刻嘅又系乜嘢咧？
0: 其实我谂最深刻就系、其实我英文好差，因为嗰阵时我自己去成立呢个社企嘅时候啦，咁啊睇好多唔同嘅资料，咁所以咧就选择咗。希望可以支援到少數族裔社區。咁我哋第一步嘅時候咧，就多得一個善長人翁阿 Howard 嘅支持。咁就我哋開咗第一個嘅英文嘅少數族裔去班。咁我自己膽粗粗自己落去教先啦，咁樣。咁嗰陣時就係、我同啲小朋友溝通都即係教學嘅時候都勉強上可以。但好啦，再進一步嘅時候，點樣同啲家長可能一個嘅深入啲嘅溝通，解釋翻俾小朋友個情況咧，咁樣。咁我真係好徹底咁樣去體會到呢語文都係一個嘅幾大嘅挑戰同埋一個障礙。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先再褪後返一步，咁不如我哋先培訓班少數族裔嘅青年人啦。咁由返佢哋去教返少數族裔運動，咁咪最好嘅一樣嘢囉。咁呢個就係即係係我最深刻嘅呢一樣嘢，真係係啊語言嗰個嘅交流係。
1: 咁我問下阿 Man 同埋嘉霞啦，咁啊想問下兩位啦，你哋兩位又有冇啲喺即係訓練嘅過程啦，或者係你哋去傳承運動嘅時候好深刻嘅部分呢？
2: 之前咧，梗係咧廣東話最大問題，因為我哋開始嗰陣時嚟，雖然我哋都可以講到話 ，hello 你好，我想買依、這個，想買嗰、
1: 但係你啲廣東話其實係好流暢嘅喎、
2: 要多謝威師。講到都好，你都要 apply 到你教練嘅方法入面啊嘛。例如我講英文都好，但係如果我唔識教水游水，用英文教，我英文都聽嚟會好渣嘅。所以廣東話都係一樣，我要學點樣用廣東話嚟教水咯。所以簡單嚟，而家已經有大概四年嘅經驗，我都會希望我進步咗少少。但係喺咯之前語言都係最大嘅 barrier， 最大嘅困難。但係梗係啦，你做好朋友，你嘅朋友又識講英文、中文，你有呢個好點樣講，好歡迎嘅環境咯，會鼓勵你學多啲。之前我只係同我其他巴基斯坦印度朋友一齊講，而家有好多本地嗰啲學生同學同埋學生傾偈所以梗係啦，唔止係進步咗，我係有多啲心學。自己學廣東話，所以我覺得係好大困難嘅，但係覺得總之改一改個諗法，改一改你嘅環境，我覺得都唔會話容易嘅，但係可以fix 到咯，可以進步到咯。
1: 因為其實咧，運動上面咧有好多專有嘅名詞啦，一啲好專業嘅動作啦，唔係就係普通我哋平時溝通嘅詞彙就可以表達到出嚟，係咪？咁所以點樣去透過語言去令到呢件事表達得清晰，將呢件事傳承得更加好，令到佢真係學習到你哋嘅技術咧，就真係可能喺呢一方面要花啲功夫啦。咁除咗阿 Man 之外，阿嘉霞咧，
3: 係。其實啱啱都講得啱嘅，因為好多次咧，可能我哋教班啦，教班可能我哋唔識同嗰啲小朋友溝通嘅，咁好多次咧都係會好難嘅。咁有時咧，學校自己咧會有啲老師啦，會幫我哋 translate 嘅。咁如果真係冇嘅話咧，就冇辦法噶啦。咁有一個好嘅嘢咧，就係、運動傳承呢度其實有一個五人足球嘅隊嚟嘅。咁呢個隊嗰度咧。50個人咧係 local 嘅，咁就之後咧50個其他人咧，就係EM 嘅，即係少數族裔，咁睇 percent 咯。咁點解個原因係咁樣嘅話咧？就係、因為我哋運動傳承呢度想做埋一個 social inclusion 嘅，即係好似local 學生或者 local 人同埋少數族裔可以一齊喺香港呢度 住咯咁樣嘅。咁而家咧其實好嘢嘅，即係有一個隊友咧，我同佢咧平時唔係一齊隊嗰度練波嘅，係我哋自己去翻揾地方一齊練咯，咁樣即係而家就變成咗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咯，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一個好嘅事嚟嘅，咁可能大家或者其他小數族裔都可以 encounter 到咁樣嘅事咯，係啦。
1: 透過運動咧，最好就係識朋友噶啦。你識得到朋友，自然喺溝通上面、交流上面都會係更加好。而且咧，你哋喺團體嘅運動上面，無論係足球啦一啲可能嘅合作嘅運動上面咧，都會咧係需要隊友噶嘛。咁自然就會有當中嘅默契磨合到啦。咁啊，更加可以體現到共融嘅嗰個情況啦。嗱，今日節咧，我哋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同三位傾偈。

0: 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咧同三位倾偈咯。啊，之前咧都同你哋了解过，其实咧阿嘉霞同埋阿 Man 咧都系呢个嘅文化大使嚟噶。咁其实文化大使系做啲咩嘅工作咧？
1: 我哋主要都系例如头先讲咗，因为而家好多人虽然同少数族去住做工，但系佢哋都唔特别明白到佢哋啲文化系咩嚟嘅，佢哋自己国家系点会住嘅，佢哋跟嗰啲例如伊斯兰教。点会跟呢？点解跟呢？跟嘅目的系咩？所以我哋想从呢啲活动整到一个劲啲嘅 connection 咯，教佢哋多啲咯。因为我哋都觉得你可以跟文化可以学到好多嘢。例如我都睇好多大陆嗰啲文化，我自己都学得到。哦，可能呢生活呢 part 我都可以改得到，我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所以我哋想有呢个appreciation 咯，你可以话俾佢哋機會欣賞到我哋嘅文化咯。但係梗係啦，教聖人就比較難嘅，因為佢哋咁忙，所以我哋大部分時候都會同啲其他中心或者小學做呢啲活動。梗係，但係因為我哋運動傳統，我哋都會教埋一啲我哋國家嗰啲體育啊，或者我哋國家嗰啲 sports 啊。就主要目的都係整呢個關係咯。
0: 系咁啊，嘉霞咧，
2: 系咁呢啲文化交流咧，其实咧系有啲可以叫运动传承嘅 event day 咯，咁样。咁其实我哋会做乜嘢咧？就可能系去翻学校做一个好大嘅活动，即系可能系着件衫啊，或者系食物啊，或者系话俾佢哋知哦，我哋点样用翻我哋嘅，可能你可以讲英文咯，我哋嘅英文。同其他人溝通咯，因為咧好多人都其實唔知嘅，巴基斯坦、尼泊爾同埋印度咧，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嘅英文嘅，咁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叫 Hindi 或者我哋可以叫 Urdu 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呢三個國家大家都識嘅點樣講，不過如果你睇而家嘅少數族咧，可能好多小朋友啦，其實唔識嘅。可能咧系尼泊尔人咧，佢哋都唔识尼泊尔噶啦，系啦，所以我觉得咧呢啲文化交流咧，真系一个好嘅事，即系可以话俾佢哋知，哦，其实你哋唔单止系香港人咯，你哋都系尼泊尔人嚟嘅，咁样咯，系啦。
0: 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咧已经即系同我哋一般嘅运动训练已经好唔同啦。讲紧就系唔系单单哦，我训练咗一啲嘅技术俾大家，而系透过可能一啲嘅文化部分。傳遞一啲咧，你哋本身文化嘅知識，同時間亦都令到呢兩件事可以融合喺大家咧學習運動之餘，亦都更加了解唔同嘅文化，等到咧大家可以咧更加相處得融合多少少嘅。好啦，嗱咁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就係、是、其實咧喺文化共融呢一方面咧，喺運動傳承嗰度有冇啲嘅推動嘅活動或者係一啲嘅工作咧？
3: 其實就係我哋希望就係通過運動呢一樣嘢啦，就係做翻一啲嘅文化共融嘅工作啦。咁正如頭先啱明同嘉霞都講，咁我哋除咗訓練佢哋成為一個嘅教練之外，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佢哋成為一個嘅文化嘅大使。咁點解要揾佢哋做一個文化大使呢？就係、是、我想俾大家認識到，就係少數族裔青年其實都有呢個咁嘅好有 energy、好 positive， 佢哋出嚟個 presentation 嘅能力係好高嘅咁。咁我好想俾香港人認識到佢哋嗰個嘅好嘅一面。咁所以就邀請翻我哋班運動教練做翻呢個嘅文化大使嘅工作。咁佢哋頭先亦都講啦，我哋會發掘一啲嘅唔同嘅族裔嘅一啲嘅運動，咁樣俾香港人去認識。咁另外亦都以呢個為切入點啦，咁亦都俾翻香港人咧去認識翻佢哋嘅文化，因為我哋相信其實好多時有啲唔同嘅誤解，又或者一啲嘅刻板印象，就係可能大家咧對對方嘅文化其實有一個嘅唔認識或者唔了解，咁如果我哋可以由呢一方面去俾大家認識翻多少少大家唔同國家嘅文化，我相信咧，即係大家嗰個嘅共融嗰個效果，又或者去大家將來有個溝通嘅效果，就會係真係會好好多。咁其次就好似正如頭先嘉霞都所講啦，有啲可能就算有一啲本地嘅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可能佢已經對自己本身嗰個嘅文化亦都唔係太了解，咁有時會造成一樣嘢，就係佢哋對自己個身份有啲疑惑。亦都甚至有啲唔認同，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就係、是、佢哋應該即係就算一啲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好，其實佢哋應該都對翻自己本身嘅文化有翻一啲嘅認識，或者甚至佢哋有啲嘅自豪感。 咁令到佢哋自信心亦都可以提升。咁當然亦都可以俾佢哋融入翻本地嘅社區，亦都可以話翻俾佢聽，你唔單止係香港人，其實你係尼泊爾嘅血統，亦都係一個族類。咁呢一樣嘢咧，對佢哋嗰個成個嘅成長，我哋覺得係一個相輔相成之效嚟嘅。
0: 嗯。運動已經不單單只是局限於強身健體，其實背後都還有很多的意義在這裡，亦都可以去令到文化上面的交流更加廣泛。

0: 大家咧亦都可以一齊去做運動啦。好似我哋咁樣，平時可能未必咧會參與你哋嘅一啲訓練啊，或者係工作坊。咁但係又覺得啊，你講得好有道理喎。其實可以咧，大家一齊去玩啦，一齊去做運動啦。可能落到街見到我哋成日都話街場，即係街邊嘅一啲運動場啦。啊，都有一啲可能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喺度做緊運動。啊，會唔會都？鼓勵大家一齊玩啦，例如打籃球嘅可以一齊組隊喺度可能玩下。如果係嘅話，你又覺得我哋應該點樣踏出第一步去做呢一件事咧？
1: 加拿大點睇啊？你踢波特別多，佢哋加拿大不如你分享一下點解你會學識學中文啦？
2: 哦，其實咧如果你睇少數族裔嘅話咧，好多都唔識中文嘅。其實係啊，不過咧，我諗咧是因為可能你可以話哦，中文好中文好難啦、啊，或者佢哋冇興趣嘅。咁如果佢哋冇興趣嘅話咧，其實咧係好難可以話俾佢哋知點樣學到。好似 sports 都係一樣嘅。如果佢哋真係唔想做嘅話咧，就佢哋唔會啊嘛，就咁樣。咁我自己咧就點樣學到廣東話咧？其實咧係睇龍珠嘅。
0: 睇呢個卡通片嘅，
2: 係啦。咁以前我同爺爺會一齊去街市咧，咁我見到個龍珠嗰啲 CD 嘅，係啦，啲 DVD 啊咁樣。咁我買咗喎，咁好 play 完之後咧，我係中文嚟嘅喎，
0: 全部聽唔明，
2: 咁就哎呀，咁而家就一定要學中文噶啦，咁樣咯，係啦。咁而家就有興趣咁樣
1: 學咗聽之後，你喺邊度練咧？係咪喺球場嗰度練翻咧？
2: 系啊，因为好多次咧，我自己都系踢波嚟噶嘛，
0: 系。
2: 咁我踢波嗰阵时咧，都可以见到好多 local 啲朋友嘅，系啦。咁以前咧，我系住喺佐敦嗰度，咁佐敦当然啦系油尖旺区，有好多少数族裔嘅。咁我哋自己都本身都系讲多啲系英文，不过之后咧，我哋就搬咗屋去到彩虹咯。咁彩虹其实好少少数族裔嘅，咁好多都系本地人嚟噶嘛，咁就同佢哋溝通嗰陣時都可以學到哦，點樣講射波啊咁樣嗰啲字咯，係啦係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哋都用翻係英文嗰啲，即係好似 shooting 咁樣咯，係啦。
1: 所以喺球場上邊就係大家主動可以交流多啲，咁唔單止就係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咁同時間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啲少數族裔其實學到啲唔同嘅廣東話。咁亦都真係一個球場，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嘅地方。
0: 係啊，因為喺球場嗰度咧，大家其實係無分種族，亦都無分背景，係大家都係向住同一個目標。例如係啊，你係嗰隊嘅，我哋就係入波為你哋嘅目標啦。大家咧好容易咧就可以建立到嗰份友誼，同埋咧當中咧就都可以無障礙咁樣去交流。所以其實運動咧帶俾大家嘅好處咧都真係好多。咁我問下王 Sir 啦，最近咧有冇一啲公開嘅比賽或者工作坊咧？其實可以等大家聽眾們亦都一齊去參與一下，感受一下咧。
1: 係，我哋其實近排咧，我哋又推動緊呢個嘅頭先所講啦，一啲嘅新興運動啦，咁啊叫 Coco 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亦都可以進一步去了解啦。呢個竹依恩究竟點樣玩嘅咧？係。咁另外咧，我哋都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創造到俾我哋啲少數族裔青年咧，有啲唔同嘅就業嘅機會啊，或者實習嘅機會。咁我哋足球方面咧，我哋近排咧就搞緊一對一足球比賽。
0: 一對一啊！
1: 一對一嘅足球比賽，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亦都可以進一步了解一下究竟一對一足球點樣玩啦，咁樣係啦。咁另外我哋就而家亦都推動緊，希望可以多啲唔同嘅學校去參與一啲認識少數族裔嘅可能一啲嘅工作坊啊，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啊，咁呢個我哋都係積極去推動緊嘅。
0: 好，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可能參加呢啲嘅訓練班啦，或者工作坊，又點樣聯絡到你哋咧，王 Sir？
1: 可以上翻我哋嗰個嘅網站啦，又或者可以睇翻我哋個社交平台啦，就係 Inherited Sports
3: I N H E R I T E D S P O R T S。你寫落去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你都會揾到我哋嘅，
1: 或者打中文運動傳承都可以揾到啦。
3: 運動傳承好容易見得到嘅，我哋有 I N 同埋 S，
0: 有三個英文字
3: 係啦，好容易好容易記低嘅。
1: Facebook 同 Instagram 都可以揾到我哋嘅。
0: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上去瀏覽一下啦，亦都了解一下佢哋嘅運動啦。好啦，嚟到最後啦，不如三位咧，亦都即係講啲鼓勵嘅説話俾可能嚟緊有啲蠢蠢欲動都想参加你哋嘅朋友，叫佢哋行前一步，大家一齐咧去做呢一个嘅运动传承啊！
1: 系啦，我谂最紧要咧就是大家。

0: 就是主動行前一步啦，咁啊，即係無論大家參與運動，又或者大家互相去了解少數族裔都好，咁只要咧你行出一步咧，你就會咧更加認識到大家噶啦。
1: 嗯，我都覺得YC 啱嘅，你唔需要做到好大嘅嘢，唔需要去同佢哋去參加佢哋文化嗰啲活動，你直接同佢哋講 hello 啊，或者話哦，你點會你語言入邊講 hello 啊？你學咗之後，你可以同佢哋講埋咯。我覺得你咁樣細細粒嗰啲 interaction 可以整成一個好啲嘅關係咯。本地人同埋少數族裔之間咯。我覺得人哋都要記得呢個係一個香港一個屋企，我哋全部都喺度住嘅。其實我哋嘅之間嘅距離唔係好大，係啦，即係要行前一步就你都發現我哋全部都可以做好朋友。
2: 系啦，好似啱啱讲咁样嘅，其实好多人咧会睇我哋嘅少数族裔惊惊地咁样嘅，不过其实咧唔系嘅，我哋大家都想做朋友噶嘛，所以我哋喺香港呢度住噶嘛，咁所以想俾大家一个 thumbs up 咁样嘅，咁话俾佢哋知唔使惊我哋，我哋大家都想做朋友。
3: 系头先咧，阿嘉霞讲分湿咧，即系呢个手指公竖起嘅嗰个动作。其实大家只需要咧，每人行多一步，唔一定系透过运动嘅。不过运动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媒介，因为大家咧可以强身健体之余啦，同时间又可以当中识到朋友，有好多唔同嘅好处。运动系一个嘅媒介，等大家咧可以同少数族裔嘅朋友们再接触多啲，多啲机会咧去了解佢哋，好嘛？好，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1: 唔该晒，
0: 唔该晒
2: ，thank you。
3: 今晚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咧社联信息。
4: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3: 嚟到今个星期嘅社联信息，讲到近年最热门嘅话题，一定系非人工智能 AI 莫属啦。在刚刚结束的社联 S Plus 高峰会入面，其中一场专题研讨会就以 AI 时代下的数码转型与人才发展策略为主题，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界别的朋友一起去探讨未来的职场世界。很多人以为机构要引入 AI 最难的一定是技术或者是资金，但是当日很多位来自创科界、商界和社福界的专家就指出，真正的阻碍往往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机构的思维、技能、文化和管理制度上面的配合。专家们就分享了，要成功推动 AI 应用，一定要上下齐心，既需要管理层由上而下的支持和资源的投放，亦都需要员工由下而上的积极参与。AI 应用其实是一个边学边做的过程，比起单纯的课堂培训，管理层自己带头在日常工作入面亲身体验，更加能建立团队的信心。那怎样可以令员工不抗拒 AI， 反而越用越有动力呢？秘诀就是要针对日常的营运痛点出发，先帮员工创造一些小成功，例如利用 AI 处理繁复的行政程序。当前线和各层级的员工亲身感受到 AI 帮到手，减少到工作量，自然就会产生主动探索的兴趣。 AI 发展一日千里，未来的职场不是人与科技的竞争，而是人机协作。只要我们肯与时并进，重新检视工作流程，用科技去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节省多些的行政时间，自然就有更多时间去关心服务使用者的需要啦。今个星期的社联信息就来到这里， 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

都有爸爸话今日要豪洗，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个仔话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同埋睇波，挑选咗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都有年轻人在外国翻香港同长辈庆祝，话相信聚餐就是最好嘅礼物，会负责埋单，等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埋一齐，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考虑到整体经济同消费气氛等因素，在制定菜单嘅时候较为谨慎，定价同旧年差唔多，亦都提供封建游人嘅选择。佢话：琴日嘅生意额按年减少三成，今日午市爆满，晚市订座率大约八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话，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根据美国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稍后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说伊朗代表团正是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在出发之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划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美伊谈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斯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斯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工党高层预计，斯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与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事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
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

0: 吹西南风二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去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21号星期日父亲节嘅戏曲天地。今日节目啊，有蓝伟霆蓝蓝咧就翻到嚟呢个时段，同大家一起听下曲啦，嚟欢度呢个佳节啦吓。咁喺度啦，祝天下嘅爸爸、公公、爷爷，父亲节快乐啊！咁啊，仔女啦、孙仔孙女咧，都锡晒你哋啊！吓，咁我知道其实咧，好多时喺华人社会咧，爸爸咧呢个角色咧系比较内敛啲嘅，唔系好识得点样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啦。但我相信你哋咧为仔女们嘅付出咧，啲仔女咧系一直睇到嘅，亦都好感激你哋为呢个家庭付出同贡献。咁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无比，孙仔、孙女、仔女都锡晒你啊吓！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活动啦，有啲乜嘢节目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啦，下昼2点去到4点咧，我哋系会有2个小时嘅粤曲汇知音环节啊。咁啊，至于我哋最后1小时咧，今日咧系会有梨园一族嘅。咁粤曲汇知音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嚟讲咧，下昼2点至3点个小时先会有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花田错会》，而另一曲有新马师曾同曾伟合唱嘅《湖不归之别妻》。至于下昼3点至4点啊，有麦炳荣、冼剑丽、麦佩文合唱嘅《闻鸡归汉》。

0: 下午4点至5点咧，离园一族系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嘅。咁啊，而今日咧，我哋嘅嘉宾有靓靓花旦康华吓，咁啊，想知道咧，康华近期咧啊，究竟忙住啲乜嘢咧？有啲乜嘢新嘅创作咧？咁就要留意住我哋下午4点至5点嘅离园一族啦。至于今日小时，我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
1: 解心粤曲。

解心粤曲嘅环节安排咗三首比较旧少少嘅歌曲送俾大家，分别有新任剑辉独唱嘅《惆怅埋歌人》，而另一曲有张玉京即系琼仙嘅歌声啦，有《贵妃醉酒》，然之后最后一首嘅解心粤曲会有妙生飞影合唱嘅《斩马谡》。咁啊，率先啦，为大家带嚟有新任剑辉嘅《惆怅埋歌人》啦。

想我多年了，流落乡城谋生无术了，迫于无奈要卖唱为生，但又谁知道任我终日唱破喉咙，而所得的亦难以维持

0: 胡唱卖歌人，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3: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时间嚟到下昼1:26啦，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本周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咁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即系表示啊部分嘅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要采取翻一啲嘅适当防暑措施啦。咁而家大家咧今日系要出街庆祝呢一个父亲节嘅话咧，咁可能咧尽量啊留翻喺室内啦，因为咧头先紫外线有成11，都几高下噶。咁如果你系真系可能要出去行下公园嘅话，咁真系要担翻把遮啦吓，遮一遮，咁啊适时咧要去翻一啲咧有冷气嘅地方啊，有瓦遮头嘅地方咧唞唞，更加系咧要饮翻足够嘅水嚟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啊今日真系都几好啦，因为天公造美啊，之前落雨都落咗好多日啦，咁啊今日终于放晴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美好嘅父亲节啊吓。咁啊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张玉京即系琼仙啦所唱嘅《贵妃醉酒》，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张玉英独唱的《贵妃醉酒》。
1: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时间嚟到下昼一点四十四分有多啦吓，咁啊，继续咧听最后一首嘅解心粤曲啦。最后嘅一首啊，为大家带嚟有妙生同飞影嗱，次次咧觉得佢哋两个咧嗰个艺名啦，都系相当之有型啊吓。佢哋两个合唱嘅一首《斩马谡》啊，一齐欣赏啊！

生死和名扬是空云。我恨马祖无谋，把那家庭死守，只能建功建败呀，真真万下人也。

人才来见我，怎么缘故啊？黑兵成仙，我的喜寿加添，不快来了。

是俺，是高山无水，信心方乱，不难以对敌粮。常言道。

0: 中地方，山人只保烟，令烟炭大酒钱。
1: 哎呀！
0: 陈英约就平安，平上生产，走眼头买话。不靠头蛇哥。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妙生和飞影合唱的斩马叔啊，咁啊气势都非常之厉害啊。咁啊时间咧，但系都嚟到差不多下午2点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有爸爸表示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去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儿子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有年轻人从外国回港与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让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父亲节与端午节假期连埋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月

0: 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标，是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垂练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头班车开始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个月16号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公共运输服务的上落客区，八条九巴、两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和4条村巴等路线，以及市区和新界的士站搬入新交汇处。运输处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营办商的通告以及现场的交通标志与指示等，了解车站位置。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稍后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指伊朗代表团正是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划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美伊谈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南区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路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7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环节啊，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而今个小时咧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噃。
1: 粤曲回字音。

粤曲会之音的环节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4点。而4点至5点咧，我哋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噶。咁换言之咧，我哋今日粤曲会之音系有2小时听曲嘅时间嘅。咁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啊，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噶啦，《有花田菜回》，带嚟钟云山同严淑芳嘅歌声啊。

青山都未作善功客，却在花田卖画师呀。

0: 能离世间，总有花田离下之言，拔萃偷红之潮，秀才
1: 哦，点呢？
0: 还我吧。
1: 哈，朝东风又已送香罗，我在花前拾得，你未识尽根之人，哪有轻易还你呢？若果。

而渡仙桥畔有教我树，起着山前有莲，你知的愿求淑女嫁才人，我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钟云山和严淑芳合唱的《花田错会》。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的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下昼2:35，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呢，要同大家讲讲天气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多多留意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湖北。归之别妻啊，由新马师曾同曾慧主唱，呢一个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送俾大家。

小爷替西郎先生引以为府邸，受来多次多次行踪。

人类洒衣襟，几回低首的自私人，正是百劫回肠千劫恨，我都未敢把妻娘去话欲人。

0: 睇啊，你个病体正话稍喘，又何必就心劳太甚呢？
1: 夫啊，劳于你情深恩爱，纵然劳苦也心甘。
0: 啊，为丈夫明日便要万里提丝，你最紧要保重身躯，喂，要紧啊！两个字。

归我共你情，该罪如何斟罪？何斟？

咁伤心，我哋因爱情不避开名分。

0: 咁噶？
1: 系啊。
0: 夫啊！
2: 文文，
0: 劳劳为免你生疑，只有病中不忘，知如凡。
1: 哎呀！我又怕你多一分颜色，你入边会添多苦味引分啊！
0: 夫啊！
1: 啊！
0: 我但得与你做得一再夫妻。
1: 哦。人生难料，切我共你今生缘尽，也有来生啊嘛。

0: 问我几时翻啊？
1: 系呀、啊，
0: 妻儿若果有情，天若即从人。那愿啊，妻儿你莫尽老头长短，都望我早归一边，因为此别重用，我都一定多苦战，都恨我分身呢，就无术，但都得我热门者把中妻儿、啊，你有病即要勤医，勿把你嘅花

0: 者就当行两恶，为使人不知我者，就话我一个富儿嘅少年啊嘛。
1: 富啊！我睇你成晚郁郁不悔。
0: 使你，所以我难忍悲酸嘅啫。
1: 原来系咁。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的气氛热闹，也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仔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被一家人畅饮畅食。

0: 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埋一齐，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嘅夫妇喺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之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首班车起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个月16日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个公共运输服务上落客区，8条九巴、2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同埋4条村巴等嘅路线，以及市区同新界的士站迁入新交汇处。运输署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乘客，留意各个营办商嘅通告以及现场嘅交通标志同指示等，了解车站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咧，现时非常繁忙。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咧，请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咧，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晚系傍晚嘅6点，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6: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7，咁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回字音。

在播歌之前呢跟大家讲讲啦，咁啊早前啦我哋就去咗沙田道就做一个快闪活动，叫做轮到我赞你啊，咁就係同一众嘅哥哥啦，咁啊庆祝父亲节嘅，咁我哋呢当时呢係有拍咗一啲片段啦，咁今日呢较早前嘅时间啦已经将嗰条短片呢放咗上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咁唔知当日啦你有冇嚟到去支持下我哋啦，一起参与呢个活动呢，咁如果你睇呢一条短片嘅话呢，可能呢都可以搵得返你自己喺当中㗎噃。咁如果冇去嘅朋友唔紧要啊，咁都可以呢上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睇下呢一条短片啦，咁感受下咧当日嗰种咧愉悦嘅气氛啊吓，更加可以睇到咧 Harry 哥哥变魔术添。好啦，言归正传啊，咁啊今个小时咧，佢会为大家带嚟嘅有位听众咧想听好耐啦，就系闻鸡归汉，咁啊由麦炳荣、冼剑丽同埋莫佩文主唱嘅，将呢一首歌送俾啊中意呢一首歌嘅 Kitty 啊吓，咁啊佢点咗好耐啦呢一首歌，希望咧可以出到街，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呢一首都系一首名曲嚟噶啦，闻鸡归汉。带嚟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嘅歌声。

水清春去。

0: 母后昨日所授的汉书，你可曾熟读流畅呢？
1: 母后所授的汉书，臣已经背诵得只字不忘了。
0: 皇儿，你果然用功，咁就乖了。那你摘咗呢篇字先啦。
1: 系母后。

再因。

0: 字帖写住落罪天伦人间福。
1: 咦？乜佢两母子讲咩啊？
0: 生离死别最断肠噶噃，咁究竟落罪天伦点？

0: 聚天伦，即是父母子女相聚一堂，好似我哋而家咁，你话几快乐呢？
1: 啊，咁下一句我系识解啦，生离死别即系离开咁解，
0: 系咯，
1: 咁啊梗系好凄凉噶啦。母后啊，
0: 吓，
1: 咁你会唔会离开我哋噶？
0: 咪咁傻啦，王儿，无端端母后又点会离开你嘅呢？你快啲俾啲心机，集咗呢篇字先啦。
1: 哦，
2: 保啊，好娘。

0: 在孤寒心上啊！
1: 大王，你快来呀！
0: 快来了！
1: 大王，请勿坐。
0: 文姬，
1: 你
0: 坐。
1: 你回来了。
0: 是啊是啊，
1: 你看我写的字几靓，母后都也曾赞赏啊。
0: 我看看
1: 那
0: 是啊，好靓啊。王爷
1: 哈，
0: 你乖乖地出去花园玩下先，因为父王有些要事同你母后商量啊。
1: 哦，
0: 是啊，乖乖地去。
1: 哈，父王面露愁容，不知是何缘故呢？好，等我偷听下你同母后讲乜嘢至得。
2: 大王啊，睇你神思殊不摩，只有愁绪腹中错。你有乜嘢事呢，大王？
0: 夫妻本事就了同林啊，恐怕恐惊。

0: 文姬，你在我吴邦十年，孤王待你是怨是恩，你不怕对孤王直讲啊？
1: 大王，臣妾感情恩重，入微体贴永难忘啊！
0: 入微体贴永难忘，
1: 系顶难。

0: 运机。倘若汉朝接发彩凤还巢，咁你又如何发放啊？
1: 大王，
0: 啊，
1: 臣妾纵有思乡之念，到底亦不忍别胡邦。
0: 文姬，孤王再问你一句，
1: 乜嘢呢？
0: 譬如诗情与公义，两者孰重孰轻？素养你有过人嘅才干啊！
1: 咁啊，大王，
0: 吓，
1: 诗情岂及公义重？先忠后孝，如非狂。
0: 吓，如此说，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缘尽之期。哎呀，文姬啊！

0: 运机，为使瀚海蓝天，吾王愿马上提师与汉邦对抗啊！
1: 大王，倘若为臣妾而将生命涂炭嘅，我亦苦心难安。
0: 吾王本靠战死在沙场，也不忍令我未归汉。
1: 人别是还须别，大王，请问臣妾何日返汉邦？
0: 文姬，今日都便要起程了，文姬，
1: 今日就要起程
0: 啊，文姬。

0: 母。
1: 妈，冇几耐我就翻嚟噶啦，王姨。
2: 母啊，我唔信。如果你好快翻嚟嘅，父王又点会咁伤心啊？母后，头先你又话唔离开我哋嘅，点解而家又要离开我哋？母后，你讲俾神爷知啦吓。

放心，我一定听你嘅说话嘅。

0: 朝下啦，王儿。
1: 母后。
2: 啊，文姬。
1: 母后。
2: 王儿仲点笑得落？

0: 王，看似居家临门，恭请娘娘回帮就到啊！
1: 全部口谕稍后便是，
0: 遵命。

0: 人解的，你快点解埋俾我听先啦！如果唔系，以后就冇人教我噶啦。
1: 吓，以后冇人教你啊？
2: 系啊，文基。

去了。

0: 明白你的王意。
1: 明白了母后，做人要自强不息，努力向前，我永远都会记住的了。
0: 哦，咁就乖了。
2: 启禀大王，按使再三催驾，说到若不启程啊，回报天朝，兴师问罪吓。
3: 问罪，
0: 大王，
4: 吓，
0: 臣妾不能不去咯。
1: 母后，
0: 王儿，
4: 云姬，等我送你一程。

0: 文姬，
1: 玉皇姨，真啊，
0: 文姬，真啊，中，
2: 开始，
0: 文姬，文姬，唉，皇姨。

刚刚嘅一曲系《闻鸡归寒》，带嚟麦炳荣、冼剑黎同埋莫佩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昼3:55啦。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去到接近4:00啦。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咁啊，好多时咧母亲节，母亲都会收到花噶嘛，但系父亲节咧又好少可咧父亲会收到花。不过唔紧要，等楠楠送俾你，带嚟一首《蔷薇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日至27日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也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

0: 几间酒楼，唔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话正值世界杯，爸爸中意踢波同睇波，挑选咗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都有年轻人从外国翻香港同长辈庆祝，话相信聚餐就系最好嘅礼物，会负责埋单俾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埋一齐，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同伊朗今日喺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同斡船嘅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同埋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前话，希望今次谈判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話睇唔到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嘅證據。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熱嘅天氣。本港方面，下晝多處地區嘅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11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嘅支路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市民请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咁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支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封闭紧，市民请使用其他嘅口岸咧出入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除咗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點，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喺机电工程署注册嘅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仲有咩要留意噶？
7: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8: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9: 《孟加拉人在香港》。
10: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9: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 讲述咗一

0: 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 不知生活在何时？
2: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3: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3: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的粤览怪谈，
4: 改编自古时流传的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不过今个小时咧，要将个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啦，佢会为我哋主持梨园一族啊。
1: 梨园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戏曲天地喺今个星期日咧吓，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婷婷林伟婷咧就为你担任主持。咁今集咧，请嚟青春靓靓花旦咧，同我哋倾下偈先，请佢出场就系、是、康华，康华你好嘛
1: ？Hello， 婷婷，
0: 又一段时间冇见你啦，
1: 好耐冇见。
0: 不过其实喺舞台上成日都见到你，尤其是上半年嘅神功戏咧。今年都比较多神功戏嘅演出啊，系咪？
1: 系今年比较密，
0: 系啊，系啦。咁啊，有冇话边一个？我相信嗱，真系咧令人哋难忘嘅咧，就应该系《锦田香》嘅演出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嗰次俾你留低最深刻嘅印象，或者啊最令人回味嘅印象系咩咧？
1: 比较深刻就系我冇谂过个六千人嘅座位系会坐爆嘅，
0: 系啊！
1: 佢话你我哋见到有人在影咧，后面咧系好似轮丑咁样，仲喺度轮紧
0: 反对，
1: 系啊系啦，好美啦！佢尾戏系指差系差唔多尾嗰场啦，即系做完一剑合差，原来见到仲有喺度轮紧啦，
0: 仲排紧队
1: 咁样。呢个系我觉得喺我哋粤剧嚟讲，响咁即系我哋粤剧间都系一个小众嘅艺术模式啦。咁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鼓舞咯，
0: 系，但系粤剧入咗非遗之后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市民啊、公众咧都好留意住粤剧发展嘅。咁啊，加上咧有嗰个戏棚嘅扎作啦、花牌扎作啦、邻近戏棚嘅咧，仲有一啲小食店啦、等等等等，其实好多活动咧都系好吸引大众嘅。
1: 系，
0: 咁呢一次六千人坐爆全个神功戏嘅戏棚嘅时候，有冇令你有多添一份额外嘅紧张，定系都系令你好鼓舞，更加投入你嘅演出？
1: 其实有好多唔同声音嘅啊，咁大台你食唔食得掂噶？会唔会咩嘢啊？你会唔会好紧张啊？我其实自己问，我又冇觉得好紧张。对我嚟讲，个台有七八尺咁大，同得七十尺咁大，其实对我嚟讲。真系冇乜分別，
0: 我都系照做噶啦。
1: 系一个重点系，我都系要背曲，都系照做嗰啲嘢，
0: 我都要讲照做噶啦。
1: 系，我都系，即系我冇呢种精力去考虑呢啲问题，因为你响高咁细，就算几细，都系要做噶。你冇得话我唔做啦，咁细咁。

0: 系冇错。
1: 系啊，调翻转我话做细嘅仲难做啊，
0: 系噶，近佢近咗距离啊嘛。
1: 好近，我记得有一年，旧年定前年做三门仔咧，系近到而家我同你咁。
0: 系啊，真系好似一个石级嘅就系
1: 啊，
0: 隔住。
1: 其实呢啲咁，我觉得仲难做。
0: 嗯。
1: 反而你话大盘仲有少少
0: 距离啊，
1: 距离咁，
0: 有啲空间感，
1: 系啊，即系似做嗰啲真系完全唔似做盘嘅，好似屋企唱唱俾佢听咁。
0: 我就谂紧你赶场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跑多几廿尺咧咁样？
1: 诶，跑就要跑啊，都真系好大啊，差唔多两倍平时两倍，即系已经系大盘嘅两倍双位咁大，
0: 系
1: 啊，好大。
0: 但系当中譬如啲观众嘅反应啊，即系就算话有空间感啦，你见到佢哋现场睇紧你做戏嘅时间，嗰个反应啊，嗰个回馈系点啊？
1: 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觉得一般，因为接触嘅以前。成功戲印象都係比較熱鬧啦，多人啊傾偈啊，食
0: 關注食
1: 嘢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唔係好靜嗰啲戲院咁喎，仲驚我心啦，咁空曠嚟咁戲院。第二樣嘢咧就係喺戲院睇唔到嘅，
0: 係
1: 萬人齊唱帝女花。
0: 哦，帝女花香腰嘅時候，
1: 係啊，萬人齊唱，一路唱，好似一齊卡拉OK。
0: 喂，呢、這个互动都几开心喎！
1: 系啊，总之系啲名剧就万人齐唱噶啦，咁
0: 应该都几轰动啊！六千人嘅话一齐齐唱《香腰》
1: 啊，系啊，你都听到底下一齐唱的。
0: 咁都留翻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因为除咗当地村民，其实仲有好多其他界别嘅人士入去睇戏，系嘛？
1: 冇错，系啊。
0: 系咯，即系可能系即系普通市民啊咁样都会入去睇，咁变咗就真系同平时嗰个环境真系一啲都唔同。
1: 唔同唔同唔同。
0: 咁有冇带阿女去感受下呢个文化？
1: 有，佢有去，其实佢都去开戏棚噶啦，不过呢个棚就比较特别啲咯，即系佢嗰个申请咗件历史啊。第二就系佢有好多。佢講佢哋嘅地方嘅 story 啊，咁樣，咁都有啲嘢睇下，
0: 同地方連結啊，錦田鄉、或者佢附近嗰幾個鄉嘅一啲歷史故事，
1: 冇錯，
0: 啊，所以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啊，我覺得
1: 係，又要埋十年一屆啊嘛，
0: 我想講又要等多十年先可以再見證呢一個歷史發展嚇，十年之後會唔會大家都一齊過去聚下？
1: 會，我覺得值得去嘅，
0: 嗯，啲咁話嚇，好啦，咁啊嗱，完成錦田鄉嘅神功戲啦，其實今年天气都比较热，自己去做神功戏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倍加辛苦呢？
1: 我算好好彩啦，
0: 惯咗啦已经。
1: 我就唔系好怕热嘅，但系咧就我呢两台嘅天后诞咧都好彩，即系会落雨嘅地方佢会好惊佢落雨嘅地方佢又冇乜落雨，
0: 系
1: 惊好晒好热好焗嘅地方佢又冇乜焗。
0: 哇，咁都幸福啊！
1: 系，我觉得真系。师傅保佑，我算好好彩嘅
0: 咁今年神功戏都差唔多做到大，嚟紧仲有大澳嘅演出，
1: 大澳系，
0: 咁亦都系你之前都有帮开大澳嗰边去演出噶啦，都系合作开嘅兄弟伙伴拍档啦，
1: 系
0: 啊，其实做神功戏同做戏院嘅戏咧，有冇话喺拣戏上面或者同拍档去排戏嘅时候都有少少不同啊？
1: 嗱，老实讲，神功戏而家真系冇得排戏噶啦，咁真系有啲似旧戏班形式，就
0: 系
1: 叫上台见。咁变咗你真系要具备一啲好熟悉自己，好熟悉一啲叫做排场啊，熟悉一啲形式啊、程式啊、演法啊呢啲都要好清楚，自己要好熟悉。咁我觉得好唔同咧，就系我调翻转，因为我好少做一啲好。分而嘅戏嘅，
0: 系即系搞笑谐趣嘅戏。
1: 但系你落呢个落乡，我哋叫做去成功戏咧，呢啲少不免嘅。
0: 系系。
1: 咁对我自己嚟讲，我又会觉得系一种，我好清楚，其实我清楚上戏院同埋
0: 喺
1: 戏棚嘅表演风格系好唔一样嘅。咁呢个自己都要好清楚。你其实你要懂得拿捏当中，譬如我真系要同观众交流啊，或者系嗰套戏啊，本身嗰套戏可能好似做开凤角咁样，佢大家都知道佢一个夜笑，但系有啲位嘅时候系唔能够 over，
0: 即系唔可以太放我哋话系咪？
1: 我会审视过大家般嘅戒口咯，譬如有一啲戒口就系软功啊、硬功啊呢啲咧，我自己都有另一番理解，就系我唔想，因为我觉得搞笑呢件事或者 over。

0: cover 过火呢件事唔属于我呢个行当做。
1: 系、
0: 咁，然之后我就会向呢度再考虑下乜嘢系达到同一同等嘅意思方式，去令到佢唔好咁粗俗咧。咁呢个系我自己都会有稍微处理啊，或者系甚至真系重新，我会即系睇翻啲好旧嘅电影，佢哋点样去。他哋開山，他哋點樣做？
1: 點樣做？
0: 係啦，我調翻轉就我真係刻意去睇好幾套，尤其是我自己係唔係好少做呢個大龍鳳嘅戲，我係幾套大龍鳳嘅戲咧，我都係刻意去睇翻女仔係點樣演嘅。咁我想知道，因為始終佢第一身，你想知道佢係點，唔一定話要同佢一樣，但係你起碼知道佢意向係想點樣做。咁然後你自己理解同一個方向，用你自己的方式再演出嚟咯。
1: 係、其實咧有少少矛盾位咧，就係、是、啊，演一啲以前經典嘅劇目咧、好似你話齋有女姐開山啊，麥炳榮哥佢哋開山啊，有佢哋嘅自己風格。到康華咧，可能已經累積咗有自己嘅藝術嘅造詣啊，藝術嘅點子或者有自己嘅諗法咧、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喺戲劇上面嘅矛盾咧？正定係啊，唔係嘅，我純粹我接咗神功戲，我就跟神功戲嗰套演法，或者係。跟以前前辈嗰种演法，而当我做翻康华嘅时候，我就有自己嘅可以有自己嘅话事权啦。我做翻康华呢一种嘅风格咧，
0: 或者我睇戏点讲啦？我自己睇戏就系我唔系睇佢外在嘅，我系睇佢想讲乜嘢，佢想表达啲咩俾我听，
1: 即系为角色去服务。反而啱，
0: 我系咁样理解嘅，即系可能佢搞笑或者佢都系失忆，但系我记得，我好记得，即系我好记得，尤其是我师姐同我讲嘅嘉明姐，系失忆唔系失智，
1: 呢个好重要。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 point 嚟噶，
1: 系
0: 咁我觉得系，即系你唔可以为咗玩，而脱离咗。佢都係個棍主，佢只不過係 open 啲，佢會去即係佢唔受呢個禁禮教範嚟嘅一種控，受呢種教之下，佢一早就去咗塞外啦，咁好 freedom 嘅。
1: 所以喺嗰個言談啊，同佢同黎智安，即係黎智安之間嗰個對話咧，就唔好太過好似智力水平突然下降。係
0: 啦，界口我全部照做嘅，但係我諗我同佢哋理解，或者係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就係、你系咩？即系你听唔明，或者系你未 get 到，而唔系我特登要话你个名字就系咁样啦。咁我个意向，我觉得我又会选择系睇下女姐佢想讲乜嘢咯。
1: 系嗱，讲到师姐陈嘉明啦，其实咧今年亦都系啱啱收到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啦，就系刘笋老师离世嘅消息。咁都系即系最近来嘅事啦。其实成件事作为即系外徒啦，喺刘笋导演嘅外徒阿康华，你自己即系接受咗或者消化咗呢件事未啊？
0: 其实我消化唔到，
1: 因为始终个感情连结太深。
0: 我记得。我师姐打俾我，女啊，你听得唔得闲？我话咩啊？佢话嗱，你而家听我讲，唔好惊住。
1: 系
0: 啊，师傅人意愿，咁我心谂已经个心系唔好嘢噶啦。但你听日好，佢话你快啲，佢话呢几日如果得闲，你就好去睇佢啦。
1: 咁
0: 医生都话系差唔多啦咁。然后我话得，我听日睇佢，我话我点都听日睇佢，咁我就想左度右度想睇下咩代货嗰啲咁嘅处理到咁样，咁然后我就去到，我响一路，其实响听到呢个电话之前，我去到呢一两年，我自己内心系演绎个无数次，我会收到呢啲信息嘅时候，我会系点？
1: 其实会唔会系师傅个身体已经开始有啲即系征兆话俾你听，可能已经系年长啊咁样样。
0: 你睇到嘅，尤其是佢好唔中意讲嘅，佢就会话啊，我要睇医生啊，我唔嚟排咧，你要去搞啦。咁我得啦。咁你我同佢之间咧好得意嘅，我同佢一个都系唔中意讲嘢嘅人嚟嘅。我同佢唯一大家。讲得最多嘢真系讲戏嘅啫，即系可能电话就系、是、你听日点啊？我过嚟饮茶啊嘛，咁佢话好啦， 咁跟住收線噶啦，跟住。

0: 佢已經係最 last 嘅時間。
1: 係。
0: 咁我就冇啊，去到都係喊咯，喊，然後唔識講，咩都唔識講，就係識拖住佢隻手去
1: 同佢再最後道別咁樣，
0: 係啊，咁樣咯，完即係成件事處理好曬所有嘢，咁我都其實都消化到呢一刻都未消化得到，
1: 完全明白。因為其實個感情連結係由你細細個一路到而家咁多年嚟講咧，無論你即係初學戲也好啦，長咗工之後有自己嘅製作也好啦，有自己新嘅戲也好啦，成個路程即係藝術路程都係由師傅手把手去帶住你，或者俾你一啲好多嘅啟發。其實劉筍老師咧，你覺得佢對於佢出身自京劇啦，咁對於粵劇嗰、那個耕耘嚟講咧，有好多後輩咧都係佢嘅門門徒嚟。你自己對劉筍老師嘅貢獻有啲咩嘅感受？
0: 我覺得佢對粵劇嘅
1: 發展係嘛？
0: 粵劇嘅發展係作出一個好大好大嘅貢獻，
1: 亦
0: 都係以幾何級別咁樣去推進嘅。
1: 係
0: 呢、這個係真係佢又好好嘅，佢真係。边个都教嘅，系啊，成日都讲你唔明就问啦。总之对边个都系咁，唔好讲我哋做徒弟，佢系总之系学生嘅，或者我哋后一辈嘅嗰啲，佢都好肯教嘅。其实佢讲嚟讲，我好记得佢问过，我记得之前都有分享过，就系、是、问佢话师傅咧就系、是、叫做被逼学呢样嘢，生活问题去学呢个学戏嘅。即系你哋唔同，佢问我。点解你要做呢行呢？
1: 点解你要做粤剧？
0: 我同佢讲话，除咗所谓嘅中意，我话喺我学咗之后，我觉得我哋有一，我哋作为演员应该系有一份职业责任咯，公众嘅责任咯，我哋系有责任去传承好佢。我唔一定话我一定做到最好，但系我会坚守呢份责任咯。我觉得我哋有呢、這个。应该要做呢件事，咁我都讲笑，即系从来都冇答过，从嚟啲问题都系你错啦，系咩啦？呢、這个问题答完冇插我，冇闹我。
1: 但系你有冇问过师傅点解你要教粤剧呢？
0: 佢有讲过嘅，
1: 系
0: 佢话其实粤剧同京剧嘅而家嘅粤剧同当年嘅粤京剧转变好相似。佢话京剧都系好多老戏班，你知唔知？我话我知道。我系喺佢转成一个国家体系嘅时候之前，我因为我有以前啲老师咧，我都学过啲戏咧，佢系好戏班嘅，即系好似我记得就系、是、好似而家咁，真系上台见边几个师傅，我哋系边几个，你行咩套路都系咁样噶咋，唔排戏噶，
1: 系
0: 唔需要排戏嘅，大家都拿住嗰堆嘢噶啦，已经。佢话粤期间就系同京剧当年好相处，有雅嘅，有俗嘅。有想往艺术路走嘅，亦有愿意响继续响乡响乡下去做
1: 文化
0: 嘅，亦有全部都有。佢话究竟粤剧要点样行，或者系点样走，其实都系一啲好普遍嘅路。至于点样走，系各自嘅选择嘅啫。
1: 即老师就好希望将佢喺京剧里面嘅一啲养分带嚟粤剧，然之后粤剧点样去发展嘅话咧，就等佢自己所教嘅徒弟各自去发展，各自去开花。
0: 冇
1: 错，哇！呢个好宏伟嘅一个愿景啊！
0: 系啊，佢都同我讲，佢话你想冇可能，我呢代做唔成，你呢代都未必做得成。
1: 系
0: 要做得成，我哋所想做嘅事系经过几代几代嘅人。我同你都唔会睇到噶啦，咁但系我佢同一样，佢明知睇唔到，佢都会愿意做；同一样，我都系明知唔会睇得到，但我哋都会愿意去做。
1: 冇错，因为都好希望佢能够可以喺我哋睇唔到嘅环境之下，继续一代嘅一代咁传承。呢个系大家对于戏曲嗰个展望。
0: 冇错，冇错。
1: 哇，好感恩啊！咁同埋，我觉得嗱，除咗咧刘老师俾你嘅养分之外咧，你作为一个演员啦，刘老师佢俾你好多刘筍老师俾你好多就系、是、启发。你点样去揣摩个角色？我记得好多次同你嘅分享嘅时候咧，老师除咗话啊教你去做人之外咧，仲要教你去做戏。教你去做戏嘅时候咧。其实翻个原点就系教你点样做人，
0: 冇错。
1: 人嘅性格系点样去揣摩，点样去呈现，所以佢就唔净止系教你做戏啦。

0: 反而可能喺編劇啦，加上導演嗰個角度咧，其實都啟發康華好多。
1: 其實係，尤其是去到今年呢啲作品，新嘅作品，
0: 係
1: 基本上係佢教我點樣去。我記得有一本書，以前有本書，我喺讀呢個戲曲學院讀研究生嘅時候，有本書叫做《如何創造人物》。
0: 係。
1: 咁佢就係嗰本書囉。
0: 嗯。
1: 咁甚至而家唔係教我如何創造人物，而家係教我如何編導演
0: 一個戲。所以劉老師雖然話即係佢唔能夠睇到之後康華嘅發展，但係我覺得康華感恩嘅係劉老師俾咗好多養分你，已經係一個好似小豆芽喺你心目中栽培咗好耐。嚟緊嘅發展咧，就要留待康華睇下點樣去發展啦。係啦，點樣栽種呢個植物繼續成長啦，成為一棵大樹啦。所以我覺得唔好悲傷，反而係我覺得即係適合嘅時間要放開懷抱，希望老師喺天上面望住康華繼續發展嘅時候，你要做更加亮麗嘅成績交俾佢。
1: 係，我都有同佢講，我話我會聽你話噶啦，我話你放心啦，第時我哋再交份成績表俾你啦。
0: 喺天上面佢一定睇得到嘅。加油！嗱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大家咧就唔好咁傷心住。喺呢個時間，我哋不如擁抱翻康華嘅歌聲先嚇。係啦，咁我哋嘅訪問裏面咧，我哋話有禮不可廢啦。咁亦都知道之前譬如演過追魚嘅時間咧，都有一啲嘅唱段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咁當中咧就係呢個鯉魚仙子咧上到凡間嘅時間。去会张真的一场，亦都是由鲤鱼仙子化身成为这个玉女的时间去见回张真，即是假牡丹。
1: 是没错。
0: 好，我们欣赏一个片段，由康华和明哥梁少明之前的演出，欣赏一个片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利愿一族和康华聊天。

0: 不过女厕空处嘅咧，今日无风无雨，河流雨露啦吓。阿星话小姐有礼啦，
1: 公子，
0: 你一河到此，未知你是谁家嘅宝眷啊吓？

0: 黑影，幽欲我未思一旦。你知姑娘你是何方宝眷，今夜到访书斋，未知任何见教呢？
1: 公子，那敢称为见教呢？

小姐，孤男寡女怕遮人，闲言闲语嘅，不要待小生陪伴小姐去探过游览，看得红红绿绿，未知小姐你意下如何呢？

0: 收听过呢一段追鱼啊，带俾大家呢就有我今日离怨一族嘅嘉宾康华呢，咁早前呢同阿明哥梁兆明合作嘅时候呢一个现场演出嘅选段。好啦，收听个歌曲就返返嚟呢，亦都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离怨一族继续有林伟霆主持，继续有我嘅嘉宾康华同我哋倾偈。康华你好啊。
1: Hello, 伟霆。
0: 好啦，我哋剛才呢就话收拾咗呢个仇心啦，亦都即係抹咗呢一个眼泪之后呢，其实都要展望将来啦，因为刘笋老师俾咗好多养分，咁喺你嘅艺术道路里面咧，继续向前行嘅时候，又会唔会开启新一页咧？咁讲紧嘅咧就系你嚟紧嘅新制作啦。咁新制作叫咩名？等你介绍下先。
1: 叫做《寨城往事》。
0: 系《寨城往事》就会喺6月29日和30日，
1: 系啦，
0: 咁就喺沙田大会堂同大家见面啦。
1: 冇错。
0: 咁嗱，讲到城寨嘅往事啦，咁啊，即系应该系一啲历史啦，同九龙城有关嘅历史。
1: 冇错冇错。
0: 咁到底呢一个九龙城寨嘅历史故事，到底有啲咩值得你去重演翻，又或者系去将佢展演喺舞台，定系刘笋老师都有啲启发俾到你，问咗你好多问题，去集中喺呢一个新制作嘅发展。
1: 本身我唔系考虑呢个地标嘅，
0: 系
1: 本身我就因为呢个故事系同一啲祖先有关系嘅，
0: 你嘅祖先
1: 系叫做六日战争。
0: 六日战争，
1: 其实喺迪士博物馆都会揾到呢件事，就系一班乡村嘅，因为我
0: 系
1: 原居民，一班原居民由元朗、上水、吉庆、锦田、大埔，香港嗰边都有，就系佢哋对抗英国。上岸嘅入到嚟香港，香港島係已經一路係簽咗拓展條約啦。咁但係新界其實租借嘅嘛。咁但係因為喺北京傳落嚟呢個 order 太遙遠，佢未到。咁但係嗰啲英軍已經係喺岸邊度等緊噶啦，上岸。咁所以嗰啲當時嘅清朝嘅鄉民，佢哋系对抗嘅，打咗六日，用你谂下清代嘅环境加埋佢哋所拥有嘅武器，点打得嗰啲枪枪炮炮？佢哋都打咗六日。咁你会睇到吉庆围嗰边咧，嗰、那个闸咧，博物馆嗰度都有讲啦，佢哋抢咗翻去做展品，然后之后先还翻嚟。仲要系我上有一条片咧，就系、是、去锦田乡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村长同佢讲，其实呢个唔系原装，佢特登分开咗。佢话仲有另一边嘅围嘅，另一边嘅村，佢特登将我呢两道门调转。
0: 吓、啊？点解要咁样？
1: 即系意思，永远都你哋唔会俾得翻你哋。
0: 哦，
1: 即系呢啲，你系真系啲系真实存在嘅故事。呢啲系仲要好亲切，就系我原居民，我清咗呢啲系我祖先嘅事情。咁我成日觉得香港系点解香港冇香港嘅粤剧咧？咁香港故事粤剧咧？咁我觉得呢啲题材，我觉得唔系题材，所以我都觉得哇，即系黐线嘅咩？即系或者，我觉得香港原来有啲好咁有热血嘅人啊！咁然后我就觉得，呢个故事真系好热血、啊，或者系好少再听到香港呢啲咁嘅故事。
0: 系系。
1: 咁然后我就谂咗一谂。有冇得做呢？咁我同佢讲，我同师傅讲，佢话有得做，不过你要小心，太敏感啦呢啲问题，
0: 因为牵涉到可能当时嘅政治问题，
1: 咁然后过咗，因为筹备都成差唔多两年，过一段时间，咁有一套戏叫做《九龙城寨》，系咪电影嗰套啊？好听好兴噶嘛，我都有睇，咁然后呢我爸爸咧就有再 search 下佢一啲资讯，咁点解会有三不管呢个地方？就系、是、因为呢个历史问题，就系港府唔敢管，英军唔管得，中国又嚟唔到管，变成三不管。咁前身咧，咁原来都系一个村落嚟嘅，即系都系一个围起一个清属于清管辖范围嘅地方嚟嘅。咁你谂下。全个香港都割让咗出去啦，点解净系佢旧嘢
0: 可以三不管呢？咁样
1: 系啊，好多 question。咁然后最后经过好多嘅爸爸嘅想法，我谂法啊，全部喺度即坐底嚟讲。然后喂，其实可唔可以用咗佢啊？
0: 用咗佢嘅意思即系点啊？
1: 你可唔可以我同我爹嚟讲？可唔可以将六一战争呢件事用落去九龙城寨？
0: 哦，将个地点摆翻喺九龙城寨度发生。
1: 简单啲讲，其实我就唔，我哋做创作，我哋唔会将历史完全搬落去嘅。
0: 嗯，冇错。
1: 我只系会将佢一啲原型、一啲意念或者系发生嘅事提启发到我嘅啫。咁呢、這个故事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保家卫国嘅一个 story。但系我好想透过呢啲人物去展现香港系点。
0: 嗯嗯，
1: 我亦好想话俾香港人听，我哋都系好热血，我哋唔系崇洋媚外，我哋系懂得，我哋香港人系狮子山精神，系好懂得灵活变通，我哋可以学人哋好嘅嘢，成为自己嘅嘢，同一啲我哋粤剧都系。
0: 嗯嗯，
1: 咁所以咧。我话喂，用咯，佢写唔写到？写到，真系写到出嚟，成件事写晒出嚟。咁我即系用佢意念啦，一啲人嘅想法啦，

0: 啲好簡單嘅，譬如我哋將聖山啊呢啲好舊嘅名啊，仲有好多啱啱高山啊、馬頭圍啊。
1: 系
0: 蒲江啊，我系官涌，官涌嗰边嘅我爸爸，即系我戏里边嘅爸爸系个买板啊，即系呢啲香港好 local， 好即系好有历史嘅啲职业啊。跟住阿希嗰人可能系剪咗边之后就做咗个警察啊，完全跟住阿振文嗰个就系一个二世祖啊，香港好有钱嘅，全香港最有钱嗰个啊，咁。好得意嘅，咁同埋咧，香港好多其實以前有好多照片，你睇到咧係著啲好西洋裝，然後啲好古色古香嘅前面影嗰張相啊，外國人啊，會有好多人外國人嚟中國啊交易啊，咁我哋將呢個香港咁近海成為發展一個叫做國際大都會嘅前身，係點樣形成嘅咧？咁我哋將呢個風貌想展現出嚟，我哋只係故事嘅虛構嘅，但係有呢、這個。原型喺度，
1: 系嗱，其实咧到讲到嗱清末啦，即系民初嘅时间啦，服装其实喺香港嚟讲咧系好中西融汇埋一齐嘅，咁所以我见到你嘅剧照咧都系特别设计过嘅，系咪咧？
0: 系，我哋又会特登揾翻佢嗰个年代，譬如系咩时期啊，爱德华时期啊，会着啲乜嘢？咁我哋就因为我个角色系一个海归，响外国翻嚟嘅，咁但系我因为当时响好。比我1899年之前仲前已经系有海外留学生噶啦嘛，清廷系已经有呢一件事去俾啲学生出去学嘢，然后翻嚟回馈呢个社会噶嘛，咁所以去到后期1899年已经系好普遍啦，只要有钱嘅无论官定系商，佢都会俾自己仔女去海外留学，咁所以一路都有海外留学香港呢种习惯，
1: 咗好多年噶，
0: 咁我哋就系海归
1: 系。
0: 咁同埋好得意咧，佢有啲故事嘅一啲 background 嘅，就係、譬如阿明哥就是一个好传统好地道嘅一个清古板嘅中国人，
1: 佢叫杨义勇啊嘛，
0: 系啦，佢个名字已经好
1: 已经呈现咗佢气质出嚟啦。
0: 咁我咧系一个咩咧？我系一个有读过啲有读过唐诗啊。但又出去
1: 读完翻书翻嚟，
0: 又读下翻书翻嚟啊！咁好得意嘅其中咧，就会有少少剧透啦，就系阿振明嗰个成日嗌我英文名，我就好嬲嘅，成日咧唔好再嗌我个名，唔好嗌我，唔好同我改英文名，我哋系有中文名嘅，点解要改英文名咧？咁即系呢啲少少嘅，就系我哋去学嘢，唔系去。将自己变成外国人，呢一点我提咗出咗出嚟。咁但系譬如振明嗰个就唔系嘅，佢哋会觉得啊，我改咗个英文名好特别啊，好 special 啊，我系点样点样，佢系一种咁样嘅人。咁可能去到一啲历史背景环境之下，咁即系清廷嘅腐败，我哋又会展现出嚟一啲人物上点样腐败。
1: 系
0: 咁啊，譬如龙津义学啊、九龙寨城啊呢啲，我哋都会有一啲signature 嘅一啲布景啊，响度俾观众睇到啊，咁样
1: 即系将嗰个环境切入翻喺九龙城寨入边啊，系
0: 啦，但系嗰阵时系叫做寨城嘅，唔系叫城寨嘅，系叫九龙寨城。
1: 寨城
0: 系啦，咁个名都系我起嘅，我就觉得佢一个往事，佢嘅啲 story 咁，所以叫寨城往事。
1: 系啦，咁作为呢个女主角咧，周若兰啊，其实几时开始你系着啲洋服？几时啊着翻我哋自己中国嘅服饰咧？
0: 一开始，因为我哋要配合可行性啦，实际可行性啦，换衫嘅时间啦，咁我头半场都系着西洋装嘅，我后半场先至上翻我哋嘅戏装，咁但系我哋服饰都系以清代为主嘅，就唔系好似平时做大戏咁样啦。
1: 咁亦都即系可能个故事个 storyline 就系由你啱啱做完海归翻翻嚟喺寨城入边啦，去生活啊，去同自己嘅即系亲密朋友啊或者亲戚相处嘅时间，到嗰个战争嘅发展。
0: 系啦，其实故事好简单，所有嘢都系喺呢个九龙寨城度发生，就系、我一个海归，然后我爸爸系一个好资助、好 support 呢、个香港嘅一个商人，咁所以啲清官啊，所有嘢需要资助，我哋都会做善事，我就会投我，所以我投资呢间学校，我重修呢间学校，希望俾更加多人嚟读书。咁但系咧，我响个故事咧就系翻落嚟香港嘅时候咧，去玩就撞到阿明哥。咁阿明哥咧就是、一个好传统、好古板嘅，你见到呢个女仔 本身系英雄，以为本身英雄救美嘅，
1: 系
0: 一见到呢个女仔。

0: 國人喺度扮鬼妹，好討佢厭。
1: 係係，
0: 咁就有啲小爭執。
1: 嗯，
0: 跟住之後咧，點知佢就係義學嘅老師，我就係 sponsor。
1: 你係嗰、那個即係大水喉，
0: 佢係負責打工啊。咁點啊？而家咁簽約嘅時候又鬧好多笑話出嚟。
1: 係
0: 咁，然後到第三場好簡單嘅啫，第三場咁去到第三場就係、是、啊嗰、那個義學要開張啦，重修啦。點、嗯、知之前嘅等有啲少少插曲就係、是、啊有啲背叛咗清廷嘅人，
1: 嗯嗯，
0: 去投靠英軍。佢就想又同阿浸文个角色啊，有啲牵连啊，咁然后就嚟想收咗我哋呢、這个，即系用一个武力嚟收咗我哋呢度。
1: 嗯嗯。
0: 咁我哋我同阿明哥个就系以一个大前提为一个，即系国家大事为前提，咁然后一齐共同对抗呢个入侵啦。因为其实响收到呢个 message 之前咧，其实佢哋响。香港那边已经发生了一些争执的了、哦、即已经去枪炮开了火的
1: 了。
0: 嗯嗯，我就将六日战争就放在后面，这个就是我们怎样保家卫国。
1: 哦，但是整个故事除了是那个、即政治发展、嗯、战争的发展、嗯、其实你和马明哥和振文的角色，即叫在剧中叫梁逸文，那个、感情是何去何从的呢？
0: 其实呢套戏就冇乜太大嘅，有多大家思想咯。我哋会做咗好多引导大家嘅，就系究竟佢同阿奕文关系系乜嘢咧？同 Raymond 呢个关系系乜嘢咧？有乜剧透少少嘅？阿 Raymond 咧就系成日都好中意呢个女仔，成日追呢个女仔，
1: 嗯，
0: 但系未追到手。
1: 系系系。
0: 咁阿若兰咧？
1: 系
0: 对杨义龙初初都系觉得佢好古板啦，或者系咩？但系经过啲大是大非之后咧，佢、觉得呢个人好正直。
1: 系
0: 佢觉得，而且大家因为呢啲事而有一个共同嘅理想。其实后面同有少少政，即系有少少同香港有关，或者系我哋而家嘅方向有关。就系、是、我系一个之前革命嘅一个人。
1: 嗯，
0: 即系我哋个 background 就系，因为好多革命嘅意思都需要一啲支援，咁我系一个咁样嘅前身咯，属于咁杨义勇就系一个会投身革命嘅一个人，
1: 系
0: 啦，咁所以就会有啲咁样嘅轻微嘅
1: 感情碰撞，
0: 系
1: 碰撞啫，
0: 系啦，至于后续如何咧，自己幻想啦，呢啲想点样谂都得噶，
1: 留翻个空间俾观众同埋听众去慢慢谂，
0: 系啦系啦，
1: 好啦，嗱，头先咧喺咪后咧，我记得同阿康华倾偈嘅时候咧，就话刘老师俾咗好多嘅tips 啦，同埋 hints 啦，就系话其实要去做一个我哋叫时装剧啦，或者系喺康华口中曾经提过样板戏啦。咁同我哋其实普通我哋之前一路做緊嘅传统嘅粤剧呢，其实真係唔同嘅嗰、那个演绎。咁点样去处理呢个戏而带出当中你想俾观众嘅嗰个讯息呢？
0: 样板戏亦係创新嘅基础之一啦。
1: 嗯嗯嗯。
0: 咁但係一样创新永远都离唔开我哋传统最核心嘅嘢嘅。
1: 係。
0: 咁但係佢嘅创新喺边度呢？
1: 嗯嗯。
0: 调翻转，我觉得样板戏比我哋传统系某一啲位佢严谨得很啊，严谨到系每一分每一秒，成日都讲个喂，你唔可以改噶、哦，点解会有咁讲？佢真系唔改得，你一改咧，你一唔啱咧，成个气氛错晒啊！你捉唔到，佢冇咁多缓冲位啊！你嗰件事系推进得好紧接噶，你唔似话啊，我可以走个水波浪啊，或者你再谂一谂啊，或者俾个。几时落拉拉鼓？几时呢度落咩锣鼓？呢、這个锣鼓嘅气氛想讲乜嘢？其他人，譬如我哋少咗好多服装使用，咁点样营造翻嗰个气氛？补充落去嘅时候，可能真系群体啊，几个人啊，或者系几个演员嘅互相同时间。我哋一般传统系你可以当然会有同时间做，但系佢好多时候都系能够接受。个人嘅表演，个人嘅走动，但系去到呢啲戏，佢少咗呢一方面嘅比例，
1: 即系可能少咗程式啦，少咗啲锣鼓嘅衬托啦，
0: 反而系多咗好多，调翻转系多个比例上，我系一个比例，传统戏同埋呢个样板戏。 可以咁讲，喺呢个过程里面，我明白嗰句说话叫做文戏武做同武戏文做。喺今次呢个，我完全感受到咩叫文戏武做。老实讲，佢唔系一个好深嘅故事，一个保家卫个故事
1: 系
0: 咁。冇喎，你见故事都系好简单，即系纯粹啲好戏剧化嘅一啲嘢，但系你点样成为佢同佢系一个粤剧咧？佢系一个戏曲咧？
1: 咁你点样增润佢啊？呢样嘢
0: 好得意啊！我觉得之前我录都好似好冇方向，或者系有方向，但好似冇实地可以做到，好怪到自己一排。自己真系好似我师傅咁样。每一刻喺度谂呢个人物喺度谂紧乜嘢，佢我想呈现系咩情形？嗰啲嘢嚟啦，嗰啲你识嗰啲锣鼓，要个大五取里边点样走？你想嗰啲台位点样行？你想利用呢个服装里边展现呢个乜嘢嚟代表呢种情感？全部嘢有晒，突然间成个人通晒，好得意，
1: 即系好突然嘅突如其来嘅一种思泉涌现嘅感觉。
0: 每几场啦，唔系净系一场，排第一场自己有想法，谂咗好啦，好就好似我哋自己排练嘅过程咁样。第一堂，哦，大概砌咗想咁。第二堂以前写过，今堂好似有同上一堂同嘅嗰啲嘢咁，但你发现真系会唔同噶。去到第二浸嘅时候又唔同。到第三浸又想改又想转啊，唔争啲啊呢度，但系有个初型，有个越嚟越成型，越嚟成一场系咁，两场系咁，三场已经排到第三场，因为其实我哋初稿全部都排起晒噶啦，但系真系仔细嘅，仔细到每一个锣鼓节奏、口白嘅节奏、人物行位嘅节奏，要几边去边，佢有好多配合。嗰、那个人行到呢度，另外嗰个人要行到边个位，你完全呢啲唔可以失。
1: 系，
0: 咁呢个就同传统戏系好唔一样，调翻转，佢需要用传统嘅嘢，反而要帮助太多啦。锣鼓、音乐，做手，
1: 系，
0: 你都话啊，我都我直情讲笑，因为我自己都利用好多道具，譬如啲西洋遮啊，咁跟住喺度练，咁我习惯性就系我设计好晒，我就会。OK 啦，已经有晒差唔多有七八成嘅稿喺度啦。咁我就会着嘢练嘅。咁我就心唉，是但啦，都未试过着高踭鞋压单边咁，咪试下咯。咁好啦，我心谂，我即同我妈咪讲，哇，好在试就全部爆晒，
1: 冚唪爆晒意思系
0: 嗰啲钮，因为佢咧最我做嗰个时期咧，佢嗰啲咧佢唔系我哋绑噶，佢系咧仲要用嗰啲勾嚟勾嗰啲扭上去嗰个皮鞋度嗰度啊，跟住咧，我有段嘢就系讲我去玩，咁我做翻啲身段咯，着住嗰啲，我就话吓，好在试一试，全爆晒，
1: 哇！真系同我哋平时做粤剧嗰个排练系绝对另外一个方法啊，
0: 系啊，
1: 所以真系要好似你话斋。其实无论是音乐啦、锣鼓的衬托啦、戏服啦，同埋道具等等各样嘢咧，
0: 道具有好多，
1: 都是另外一种跳出呢个传统排演的框框。
0: 系，即系有一啲基础，可能是你纯粹个人嘅，咁但系去到呢个位置，你直情已经唔系个人嘅事，你真系全体嘅事，甚至系你服装，即系你传统我哋都会嘅。我以前我都系一个习惯会着戏服去排响排嘅人嚟嘅。咁。但系你都会觉得，唉，新人装即系我哋起妆几难咧。但系你，我又嗰人我就系一个好保险嘅人嚟嘅，唉，试下咯，着下睇下走出嚟对住块镜靓唔靓都好啊。你做完 pose 靓唔靓？我咧一走就鞋又爆，个遮又烂咁。但喂，唔得啦，快啲买啲士啤噶啦。
1: 听你讲咧，其实都几有趣嘅。不过呢个过程咧，知你系辛苦嘅。咁同埋咧，唉，我成日都话我哋嘅节目时间系好有限。想知道康华咧将呢一套寨城往事排成点咧？到时就去留意一下。咁啊，当中有志明哥啦、振文啦，加上咧亦都有好多嘅拍档啦，包括咧有阮德昌啦、吴立希啦，同埋晓瑜咧一齐，以及一众嘅群体演员咧一齐去排演。咁啊，当中有刘笋老师导演啦，加上咧廖如安，即系你爸爸嘅编剧。咁啊，祝愿你演出成功，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
1: 好啦，又要同大家讲声。

0: 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1: 你话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一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0: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时间嚟到差唔多下昼五点钟啦，咁啊又系时间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噃，咁我哋下个星期啊同样时间啊再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同大家相聚四个小时啊，咁啊继续支持我哋戏曲节目啊，如果大家再想听粤曲嘅话咧，今日可以去到我哋晚上十点二十分嘅戏曲之夜，今晚会有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噶，今日时间系咁先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

0: 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1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当中。咁介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包括黄大仙竹园道咧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咁最后咧，驾驶人士请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8: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0: 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为何人倾向
2: 做什么都要一生？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父親節快樂 ，Father's Day 啊，咁樣係咪咧？原來全世界嗰啲爸爸日咧，父親節咧唔一樣嘅喎、啊。我去啱啱去完咗英國啦，咁歐洲嗰邊咧，原來好多時咧係三四月就過曬母親節、父親節嘅啦。咁我哋嘅母親節就五月嘅嘛，然之後父親節就六月嘅嘛。咁但係喺澳洲嗰邊好得意嘅，父親節係九月嘅，所以原來全世界嘅父親節都唔一樣嘅。咁唔理你喺邊度都好啦，我哋就喺呢個日子裏面一定咧要多謝爸爸，佢好辛勞係咪啊？佢咧就真係擔起一頭家，咁然之後就做嘢啦，養活我哋一家人啦，係咪？喺呢個日子裏面一定要多謝爸爸嘅。OK， 揀咗好多好多歌，我想放嗰啲咧就係即係多啲咁多嘅父母恩嘅，所以節目一開始就係呢一首先，父母恩。

嗱，听呢首歌咧，好感谢我哋嘅爸爸妈妈啦，因为唔可能净系多谢爸爸嘅，系咪？一定系爸爸妈妈夹埋我哋先至叫做即系爹哋妈咪咁样噶嘛，系咪 parents 啊嘛？好，我哋又听下呢一首，好多人当佢系圣诗嘅，都啱嘅，就系话其实我哋人生里边咧，爸爸妈妈永远都系无条件付出、无条件爱我哋，任何时间都愿意为我哋牺牲嘅。咁我哋能够由呢边一路去到我哋。读晒书出嚟做嘢，甚至结婚生细路，啲父母即系为孙过多，即系为你个孙儿太多吓。咁所以所有呢啲嘢睇翻转头，其实爸爸妈妈就好似我哋人生嘅一道桥，任何时间都好稳固咁喺度，俾我哋轻轻松松咁就可以行过去啦。好，我哋听下呢一首《桥》啊。

我好中意啲歌曲咧，啲歌名唔係太長嘅，有啲歌名長到咧十幾隻字嗰啲咧，啊真係抱歉我唔記唔到。咁當然你而家好容易啫。

我手機一搜，即係搜查就可以揾到噶啦，係咪？咁我就比較少即係去特登去揾啲歌。不過有幾首歌，我覺得喺父親節好多時都會聽到嘅。喜歡呢一首啦，我喺度播緊中文歌，我哋將啲中文歌全部集埋一齊先，好嘛？因為咧真係父親節啦，喺度再次祝福父親節快樂。如果你而家先入到嚟電台聽嘅話，想話俾你聽，我係 Mary 張瑪麗，好耐好耐以前香港小姐。咁呢個節目咧叫做《美麗人生》，係每逢礼拜嘅下昼五点钟到六点钟一个钟头，咁我成日都话我会同你分享一啲睿智生活嘅小贴士啦，一啲我自己嘅个人嘅感悟啦，即系感情领悟啦。另外就系播啲好歌俾你听啦，系咪？好啦，咁我哋听下呢一首《强》。

其实真的一开始就说强人是你，其实我们的爸爸是不是真的成日都扮演一个强人的角色的呢？其实真的有时想想呢，他在外面挡风挡雨怎样都好，回到你家里他仍然都是扮演那个即全家屋顶起那个司令的一个男士。所以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其实不是很容易做。不过很多人就立刻就说，他说我够难做了，就是那些女士觉得哇我仲辛苦啦，我现在出去打份工，日头即公一份婆一份，回到你家的时候我就要做老婆，是吧？有小朋友的时候我要做阿妈，如果有爸爸妈妈跟我住的时候我要做女。其实很好笑的，这些角

0: 里面我听男士讲的，爸爸的角色是永远都存在的，妈咪的角色呢就永远都是搞不定了啲嘢，咁就妈咪是任何时间都好似可以在你身边出现去帮你解困嘅。好得意佢讲嘅嘢系，爸爸就大件事先揾佢，妈妈就琐琐碎碎嘢都揾佢。Anyway， 我有听下爸爸嘅歌曲吓，《爸爸的草鞋》。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近排佢突然，我咧就去完外國翻嚟啦，一路飛飛飛飛，由上年如果2025年一路飛飛到我而家六月份咧，我大大話飛咗十幾個月啦，我都唔識講啦。上年就飛咗11個月，今年就飛咗4個幾月，即係夾夾埋埋都13、4個月，哇！真係好犀利。Anyway， 我自己覺得就係喺屋企嘅時候咧，有種好舒暢嘅感覺，咁我咧就無端端去撳一啲即係要 pay TV， 即係俾錢嗰啲TV 電台，咁咧就撳下，咦！突然間聽到一首歌，嗰、那個係張學友嚟嘅，我知道。咁咧就係因為佢喺套戲裏邊係佢做，咁然之後去到差唔多出 Lola 嗰陣時候，我就睇到書難從名，我嚇咁得意，但我聽嗰陣時候，我真係唔知個歌名，我又唔知佢究竟係邊個唱嘅初時，但個聲係好 familiar， 好熟噶啦。後屘一睇，哦，原來張學友唱嘅叫《書難從名》，係電影裏邊嘅主題曲嚟嘅。咁喺個電影裏邊咧，佢其實當中就講我哋長大啦，即係兒子長大啦，我哋好多嘢爸爸媽媽即係我而家主要集中喺爸爸啦，因為嗰日父親節想我做嘅嘢。恕難從命，我做唔到啦。如果係令你失望嘅，你原諒我啦。咁係一首係好即係好平嘅歌，好自然咁講出一個仔仔嘅即係心情啊，或者佢自己覺得嗰種個虧欠，好正啊！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

你爹哋酷唔酷啊？我成日觉得咧，有啲男士咧系真系好着数嘅，年纪越大咧就越酷，系嘛？嗱，女士咧冇办法嘅，到咁上下咧，你开始身形转变啦，系咪啊？咁又肚腩啊，皮肤又松开始啦，咁头发又转白啊，咁好多时咧就会睇到个女士好似即系唔够男士咁吸 keep 嘅，系嘛？即系佢哋好似咧睇落去年纪大咗啊，有埋胡须啊，成啊咁样，你好似好型咁样，所以唔怪得有一首咁嘅歌啦，佢 Daddy Cool。She's crazy like a fool.

其实 Daddy's home 会唔会都系你嘅 home 咧？爸爸嘅屋企应该系你嘅屋企嚟噶，系咪啊？就算你系离开咗，出咗去有自己嘅家庭、自己嘅发展嗰样嘢，但系家永远都喺度噶嘛，娘家娘家嘛。咁翻到去屋企咧，我哋仍然都可以见翻好多你细个嘅房间啊，你成长嘅一啲记忆啊，咁样嘅系咪？这个记忆咧就好多爸爸就好酸嘅，我真系识好多爸爸咧。送嫁個女嗰陣時嗰啲感受嘅，咁呢首歌當然一定係一個爸爸，佢經歷咗啊個女結婚啊，咁咧就佢埋你爸爸度，即係嗰啲叫 butterfly kisses， 就係埋嚟好似啄一啄咁樣 ，butterfly 唔會睇嘢好耐嘅，就算攞花粉都好啦，佢啜咁就飛咗去第度啦。咁佢就係講，即係個女女埋嚟喺個面度輕輕錫咗佢一啖，即係話俾佢聽，爸爸我長大啦，你要放手啦。好啦，聽下呢首 butterfly kisses。

OK， 父亲节我次次都播呢首歌嘅，但我真系觉得好好。佢就话咧，阿仔，你仲系 young 吓，你咧就未能有我呢一种嘅经历同埋体验咁样。但系咧，当你长大啲，你就明噶啦。咁咁，我唔知道啲细路仔几多岁叫做长大啦。有啲人系四五十岁都净系成日挂住打机嘅啫。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唔系个年纪咯，系你嘅心智系咪真系成熟咯？好，我哋听下呢只歌，好听嘅 ，Cat Stevens 嘅《Father and Son》。

to go。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说，他说我真的不能够再找到第二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这样说，他说我爹爹是全世界最好的。等于有一次我去吃饭，就是在、外交官当中大家谈谈谈谈下，不知道为什么会谈到他的孙子。虽然今次是父亲节，但是你知道 grandpa 啦、啊、就是我们的爷爷啊、公公啊都很厉害的。大家就拿个手机出来，就拿自己的孙子，有些人比较有几多个孙子，七个孙、八个孙子，有些人我得个孙子，但是我的孙子是最正的。咁跟住有個領事就好有智慧咁講，佢話我哋係唔可以將啲孫仔嚟比較嘅，即係 we don't compare our grands 咁。咁我覺得咦都幾啱，都幾啱。其實真係嘅，我亦都唔會同人哋去比較你嘅爸爸有錢啲啊，你爸爸出名啲啊，你嘅爸爸邊樣邊樣啊咁，我哋唔會嘅。爸爸永遠都係最好，爸爸就係你嘅爸爸咯，係嘛 ？I w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嗱，正话你听呢首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咧，我哋可能将佢即系人性化啦，当佢一个人啦。其实当中咧，佢系讲紧一个好大嘅我哋用神啦吓，用呢句说话嚟讲啦，因为佢当中就话呢个世界我唔会再揾到第二个噶，因为只有佢系最理解我，只有佢系永远都喺我身边扶持我。让我系即系能够喺人生嘅路里边咧，做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OK， 好啦，又听下呢首，佢同我共行啊 ，Walk with me。

0: 好啦，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呢首歌就 Mary 代表全世界，仔仔女女送俾爸爸嘅。系啦，我除咗天父之外咧，我哋有我哋地上嘅爸爸嘅，系咪啊？或者公公啊、爷爷啊咁，或者你嘅契爷都得噶，或者喺你生命上边有啲男士系曾经咧做你嘅伯乐啦、你嘅老板啦，系咪啊？甚至一啲老师啊咁样。咁我哋借呢首歌咧去多谢佢哋，好嘛？一齐唱下呢一首 Give Thanks， 再同你讲声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
1: Give thanks with a grac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的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以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父亲节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3: 气氛都一般好，嗱咁早都咁多人饮茶啦，个个都好开心啊，个个都笑口融融。
2: 有仔仔话趁世界杯送足球俾爸爸，亦有人专程从外国翻嚟香港同长辈庆祝。
4: 我哋系远道从法国翻嚟，就依家呢个礼物啦，就系已经。今日请饮茶，无限畅饮畅食。
5: 留港消费啊嘛，我哋系咪先？我哋好早嚟噶啦，饮茶好传统咯，我觉得 OK 咯，三代同堂咯，真系好开心系。
6: 送了个波在屋企咯，足世界杯啊嘛，买个波咯，佢中意踢波又中意睇波，中意巴西嘅。
2: 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住，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话，往年唔少食客都系几个家庭一齐庆祝，今年因为外游，晚市订座率大概系八成，整体生意额会较上年少两成左右。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模式转变，入货和制定菜单时都较为谨慎。
7: 连续性假期，这些香港人就只脚就好像装了摩打一样，去了不同的方向，有些就去北上，有些可能去日本，要去台湾，变了相对有些人就少了留在香港消费。整体的气氛你都相对来讲比较差，又经济又不好，我们都是谨慎一点，所以定价方面都是比较保持住往年的售价。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他又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有机构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经寄养家庭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被更加是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崔慧欣报道。
8: 一年前一个决定，令75岁的梁先生退休生活变得不一样。
9: 啲孙又喺唔喺你身边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太太有个疏堂亲戚介绍咧，佢话佢本身都系做寄养家庭嘅，咁我话好啊，我都尝试下啦。
8: 照顾5岁大有过度活跃症化名彤彤嘅小朋友，考验梁生嘅体力同耐力。
9: 冇停嘅，几乎除咗瞓觉个几个钟头系宁静间屋咧，佢起咗身啦，你间屋就真系冇停噶啦。咁我就自己多咗一个运动啦，放学又要接佢啦，系嘛，又要行路啦，我自己又逼自己行路啊，沿途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今日上堂嘅情形啊，同同学玩嘅情形啊，多啲机会沟通啦，令到我都耐性好啲啦，我都系比较性急嘅人嚟嘅。
8: 彤彤亦带嚟唔少波心时刻。
9: 我大个哥一定要锡你噶，你唔好死啊！一见到你就好走埋嚟黐住你啊，抱下啦，抱下啦。后生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份工作咧系好，成日都要加班嘅。嗰阵时佢女仲细啦，咁顾得哎呀大啲迟啲先啦，系嘛？咁我就觉得成日都好有啲后悔嘅。哎呀，佢大个咗，你点弥补咧？我接佢翻嚟，我冇当佢系寄养嘅小朋友，我真系当佢系我女细个嗰时候，我真系全程投入去照顾佢嘅。
8: 嚟到父亲节，最想彤彤健康快乐。
9: 我希望佢乖啲啦，俾心机读书啦，脾气唔好咁大啦，身体健康啦，教佢有要守个规矩啦，有爱心啦，分辨是非嘅对错啦。既然有缘凑到佢翻嚟啦，咁我都系要付出自己个应有嘅责任啦。
8: 负责跟进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说，近年多了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经过寄养家长悉心照顾后，情绪较稳定，学习有改善，亦都比以往健康，呼吁更多人参加寄养家庭计划，陪伴有需要儿童成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丽景村日前发生的双老家庭案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的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点样划线。孙玉涵又说，会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0: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表示现时关爱队按房屋处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公屋年满80岁或以上的全长者户，当局正研究扩大筛查范围，具体怎样划线。他说初步会在60几至79岁的年龄层内探讨。
11: 我自己初步想可能介乎60几岁到79岁，其实他是青老，但如果当中有一个伴侣是出了严重的身体状况，他要长期照顾，即是长期照顾的话，那当然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但具体划在哪条线上呢，你给我们回去做一些科学一些 的观察，然后我们就会再跟大家讲怎样做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力所能及，但也都可以尽可能帮到手。
10: 孙玉涵在节目后又话会同医管局研究边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获优先处理。
12: 初步我自己看到，譬如大家都知道的，你要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伴侣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觉得起码这类认知障碍的，尤其是可能已经去到中度或者是 再严重一点的话，我们应该优先去看。但有其他的病患，我们都要请教专家，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我们觉得是合适 的模式，尽快将它推行。
10: 被问到现有社福资源是否足够应付需求，孙玉涵说政府会密切留意，有需要时调整优次，投放额外资源。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他会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香港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两个快速增长区的国际化支撑点。李俊杰报道。
13: 世界经济论坛嚟紧星期二至星期四喺大连举办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率领30多人嘅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嚟。

0: 致引进办、投资推广处、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他星期四稍后会转到西安访问，期间会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同南京出席陆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他有新的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黎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许敬轩报道。
2: 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知情人士报道，美方希望透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容许联合国核查人员到访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容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说，首轮谈判议程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在谈判前夕，伊朗武装部队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而且并未从相关地区撤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加上美国仍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若果无法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施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施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妻子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工党高层预计，施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 報道引述一名同司紀賢關係密切的工黨成員說，司紀賢已經認清現實，但不會一走了之，留低權力真空，而是會出於職責和尊嚴體面地落台。不過，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司紀賢仍然專注於繼續執政。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發文批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指對方在伊朗議題上拒絕美國，導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補關係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駁特朗普，批評對方持續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強調自己的支持度不取決於和特朗普的關係，而是取決於他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刺激性的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仓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好多居民都表示闻到浓烈的烟味。消防局局长形容火警非常特殊，指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了8500磅冷冻食品，好似一个大型的冷藏箱。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完成两轮赛事， 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亚，库拉索和厄瓜多尔0-0。德国提早取得 E 组的出线资格，晋级32强淘汰赛。至于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日本4-0轻取特尼斯。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0: 世界杯的 E 组赛事，对上两届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住科特迪亚是先失波的一方。科特迪亚的基斯在30分钟建功，协助球队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接连有人脚调动，后备上阵的安达夫先在68分钟为球队追成1-1。到补时阶段，安达夫再入一球，协助德国以2-1反胜。同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球证参与同一场比赛执法，分别是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以及视像助理裁判傅明。赛事方面，库拉索的门将罗姆全场15次救出厄瓜多尔的攻门，协助球队守和0-0。而库拉索亦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E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两场全胜的德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亚暂时排第二，而厄瓜多尔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F 组荷兰就大胜对手瑞典。布洛比在上半场的两个入波协助荷兰以2-0领先，到下半场早段荷兰凭着加保连入两球拉开比数到4-0。瑞典虽然凭着艾兰加建功稍微追近至1-4，不过荷兰之后凭着森马维建功锁定5-1胜局，今届首次获胜。同组另一场，日本就以4-0击败特尼斯，镰田大地在4分钟为日本先开纪录，31分钟上田已势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半场日本领先2-0。到下半场，日本就凭住伊东纯也在69分钟接应上田已势的传送射成3-0，而去到83分钟上田已势顶入，贡献今场个人第二个入波，协助日本在今届首次全取3分。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同得失球差相同的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3分排第三，榜尾的特尼斯暂时未有积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点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

0: 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常怡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常常宜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落地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4: 父亲节快乐！今日主持五台新歌推介嘅有文怡啊。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面，就好像飞机飞向天空一样，遇上逆流的时间都要继续飞的。姚卓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

呢一首照顾者就教识我哋喺艰难嘅时候要用耐性去拥抱希望。有时候旧酒新瓶未必系一件坏事，因为重新嘅注入就可以将爱保存。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我其实有散光的，所以睇嘢呢成日蒙查查睇唔清楚。泳儿的这首散光讲的这一段关系都一样。当看清楚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原来一直都认错人了。

0: 嚟到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里面就讲到人生于世有好多嘢都系借用嘅，总有一日咧要交还翻出去嘅。由康提主唱《要还》，今日嘅五台新歌推介就嚟到呢一度，拜拜。
1: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在邂逅。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如果要用一幅水彩画去表达你自己，你会画啲乜嘢呢？
4: 由 Joy in Art 主办嘅 Joy in Art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今年迎嚟第四届。
3: 负责人吕允思 Ada 话：今届仲新增咗一个环节。
5: 今届是第四届拥抱未来，我们希望透过艺术为大家带来心灵的疗愈。除了每届都有的颁奖典礼之外，我们是邀请了每位展者抽时间在展场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画这幅画的创作意念。我们的展者呢有公开组和学生组的，另外我们亦都邀请了本地不同的知名艺术家去做示范和分享。
4: Ada 仲同我哋分享，其实呢四届嘅主题系环环相扣，
3: 而当中香港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对于佢嚟讲，香港嘅城市特质又系啲乜嘢呢？
5: 我会觉得香港人系灵活而坚毅嘅，而且面对困难总会揾到我哋嘅解决方法。咁当然啦，我哋都好懂得生活，喺公余同课余嘅时间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兴趣。近年越来越多艺文嘅活动同埋展览。所以我们这个以香港为基地的水彩联展，是希望透过水彩等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艺术爱好者，以水彩作为桥梁，大家互勉。尤其今年多个地方都有战争，艺术就起了疗愈和滋养心灵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届的展览可以鼓励大家欣赏身边的事物，感受这个城市的脉动和温暖。
4: 第四届 Joy in Art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
3: 7月9至13号，
4: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9: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8: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

0: 承诺同埋负责任等嘅优点。
1: 无论系边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5: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8: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9: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8: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终身执事谭永强。我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税吏叫做札海的。我这个题目是取材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的一个故事，即是耶稣遇到税吏札海这个故事。我觉得札海这个人很有趣，而这个故事亦都是很有启发性。现在就让我们从札海和耶稣基督相遇这件事件之中，看看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现在我先读一件福音。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札海，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札海，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

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宿。泽海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阿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首先让我们看看泽海他本来的处境是什么。他是犹太人，是与罗马政府收税的人。收税的人通常都会收多两成或者三成的税作为自己的佣金，所以呢获利很高，亦都很容易发达。但是泽海不单单是一个收税的人，他亦都是税吏长，是当地税局的主管，他之下有很多的收税员，他能够在这里做税局的主管，不用说他的收入会相当可观，会成为当地的大财主。泽海虽然在物质金钱上面的富裕，但是他是犹太人之中，他是被憎恨被轻视的人，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罗马政府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他压迫犹太人同埋抽好重嘅税嚟维持嗰啲当权者奢侈嘅生活同埋享受。所以犹太人对呢啲同罗马政府合作嘅人非常痛恨，当佢哋係卖国贼，係出卖民族同埋同胞嘅走狗。所以可以想象，泽海喺犹太人嘅社会里面係冇朋友、冇社交、冇友情。他在犹太宗教的集会或者活动中亦都是会被排斥，所以他的心灵是非常空虚和孤单。当泽海听到耶稣会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这样东西是为他带来一个希望，因为他听过有关耶稣的事。耶稣和一般的犹太宗教领袖不同，他不单止医病行神迹，更加会同罪人包括税吏做朋友，会同佢哋同台食饭。所以泽海想要睇下耶稣，希望能够俾耶稣接纳成为佢嘅朋友。泽海确实係好想见耶稣，但係要见耶稣都有一个难题，就係佢好矮，而且係俾自己嘅民族轻视排斥。他没办法混入去人群之中，只能够在后面在外围来看耶稣。他再怎样趌高脚伸长条颈都没办法看到耶稣，更不要说要靠近耶稣了。但他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靠近城门口路边有一棵桑树可以爬上去，所以他就走去城门口的方向一路奔跑。泽海很孤独地一个人在桑树上面，这些正正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心灵空虚，他和神和人都疏远了，他没有朋友没有社交，而且良心谴责紧自己，佢愧疚，冇平安。桑树上嘅情况其实就系疏远同埋隔离。泽海同上主疏远，亦都同自己嘅民族、同自己嘅同胞疏远，甚至同自己。

起疏远。我们有没有经验过类似窄海的心境，因为罪而觉得同天主同人都疏远，觉得孤单无助呢？现在我们再讲一下窄海，等我们都看看耶稣究竟做了些什么。耶稣是显出了他超越人性的洞察力，亦都有能够知晓一切的知识。其实不是窄海看到耶稣，而是耶稣一早就看到窄海。耶稣还叫得出窄海的名字。我们在这里都看到耶稣他是先爱了窄海。耶稣向窄海发出了怜悯的呼召，窄海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窄海的故事给我们希望，即是说不理我们过去是怎样，我们怎样生活过来，亦都不理我们怎样将我们自己的人生搞到一塌糊涂，将自己的肉体将自己的灵性生命搞到遍体鳞伤，将自己搞到走投无路，孤独地躲在桑树上面。耶稣基督一直都是找我们，寻找我们，不断地呼召我们，叫我们在桑树上面走回来，他要在我们心里面居住，他要解决我们的困境，他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现在我们再看看窄海怎样去回应耶稣的召叫。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窄海打开了他的心，英文 open heart。 当耶稣愿意跟他讲嘢的时候，他打开了他家的门，接纳了耶稣到他的家，英文 open door。亦都打开了他的一对手迎接耶稣，英文 open arms。 各位听众，若果你没有打开你的心，你就不可能打开你的家门给人家入来，更加不可以说你可以打开你的一对手去招待去服侍人了。窄海打开他的心，打开他家的门，打开他的双手，所以他自己所筑起的隔离围墙都能够溶解消失。窄海打开他的手，不是只是招待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他是更加延伸他的一双手给一般的犹太人。过去窄海看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是他压榨的对象，是他获利的来源，他生活在自我权力的扩张的欲望之中，他有权要几多少，人家就要给几多少。这种权力的目的就是得到利益，完全不顾人家的死活。但是他看到自己这个错误，亦都想办法去弥补所造成的伤害。所以窄海向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窄海愿意将那些不义之财捐给穷人，将压榨欺骗得来的钱加倍地送回给穷人。窄海不是因为先悔改而得到耶稣的喜爱的，而是他先经验到耶稣主动显示的慈爱，被他感动而悔改的。因此我们即使因为自认是罪人而感到不配，只要我们愿意接纳尽情去款待耶稣，我们就会被感动而可以走上悔改的路。这样我们亦都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讲，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真正的悔改不单止是道歉，
唔单止系开。

预借会发表声明，90度鞠躬去道歉。真正的悔改亦都唔系话要得到啲乜嘢，甚至系要得到原谅或者赦免。真正的悔改就系要去弥补你所造成嘅伤害，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悔改嘅表现。就可愿意将佢而家嘅一半财产分俾穷人，将呃嚟嘅钱四倍偿还，呢啲就系真正嘅悔改，系上主嘅救恩临到佢屋企嘅事实。同样喺路加福音浪子回头嘅故事里面，细仔已经将所得到嘅一半财产全部浪费晒，但系佢知错，佢悔改，翻到去爸爸嘅屋企嘅时候，身无分文，冇办法偿还，但系佢都愿意将佢仅有嘅作为儿子嘅名分送翻俾父亲，同埋愿意成为奴隶喺佢爸爸屋企生活。呢啲就系真正嘅悔改。

各位弟兄姊妹，我想总结一下我刚才的分享，有以下三点的体会。第一，就是知道耶稣的来到，就即刻在树上很快地走下来，很开心地去款待耶稣。当我们领受圣洗圣事的时候，就是会成为天父的儿女了，亦都会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我们当每次领受基督的体血的时候，我们是密深信耶稣已经临于我们的心中，我们又是不是好像窄海一样很开心地去款待耶稣呢？亲友的到访，我们都会整理家居和预备一些丰富的食物去款待他们，让他们宾至如归。耶稣亲临，我们会怎样去迎接他呢？我们是不是需要以一颗纯洁的心去款待他呢？第二，故事里面说，耶稣抬头一望，看见一位身材矮小的杂海坐在一棵野桑树上，跟着就说今日要住在他家了。其实耶稣每日都来到我们家，住在我们当中，临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同我们一起生活。即使我们是罪人，他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耶稣的临在是今天，亦都不只是昨天，不只是明天，是今天此时此刻永远常在的。第三，集海款待耶稣的方法是将自己钱财的一半施舍给穷人，同埋用四倍的赔偿给那些曾经被欺骗过的人。他愿意以痛改前非的心去迎接耶稣。耶稣的来临是为了召唤罪人悔改的。耶稣基督去为那些真心悔改的人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悔改不只是嘴唇上面讲下的，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态度完全的改变。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反省，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叫我们从桑树上下来呢？是不是又同人家疏远？

隔篱嘅野桑树上面走翻落嚟啦？系咪从心灵空虚，好似树上面嘅杂海咁走落嚟，然后双脚企喺地上，跟随耶稣基督，然后真心悔改，将过去由人哋手中攞翻嚟嘅嘢都送翻俾佢哋，或者系赔补呢？让我哋都谂下，有冇曾经夺去咗别人嘅尊严，破坏咗人哋嘅心灵，或者都谂下，我哋嘅行为有冇成为人哋嘅信仰嘅绊脚石，令人跌倒？呢啲错误同埋罪恶所造成嘅伤害，其实都要赔补噶。然后好似杂海一样，跟随耶稣基督，请佢走入我哋嘅家中，俾天主嘅救恩临在我哋嘅家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忽便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之下，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七十和七十八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系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同埋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亦都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

0: 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4: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5: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6: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经常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5: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9: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哥，张。

同大家讲一声咧，父亲节快乐啊吓！今日星期日啦，唔知道咧你会唔会同你爸爸啦、公公、爷爷啦、叔叔啦，啊，甚至乎咧就系你一啲好尊敬嘅长辈咧，就系一齐咧度过咗呢一个嘅父亲节啦。亦都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就系祝所有咧天下嘅父亲，甚至乎男性们啦，我自己都在内啦，父亲节快乐啊！进入咧我哋每一个星期日。在晚上香港电台第五台这里七点钟至九点钟的基哥 K 歌啦。当然今天父亲节以男歌手作为主角。不过总会有女歌手出现的，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一只大上海时代的一些作品先。如果父亲节的话，我想很多朋友的爸爸喜欢揸车，我自己喜欢揸车，不如送一首葛兰姐姐的飞车歌给大家听吧。

唔知道咧有几多嘅朋友咧系曾经咧自己系一位车主啊，甚至乎咧经常地咧都会咧坐住咧就系可能系一啲嘅叔叔啦，或者系舅父啦，或者系爸爸啦所揸嘅车出出入入咁样样吓，可能自己亦都咧产生咗咧对揸车嘅一个兴趣喺里边都唔定噶。飞车哥唔该晒葛兰姐姐，既然呢个男歌手嘅天下嘅话咧，首先请嚟呢位嘅朋友，呢位朋友咧就系、是。刘家昌老师，刘家昌老师嘅国语作品《月满西楼》。

0: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刘家昌，我呢最恨灌唱片。这次我为什么灌呢？是因为啊，这个古月先生就是左宏元了，跟海山的郑董事长，有一次啊，我们三个人在圆环喝酒，我喝醉了，就迷迷糊糊地答应他们，也迷迷糊糊地灌了。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呢，还请你们多多原谅。如果还马马虎虎的话呢，请再买第二季，谢谢，谢谢。
1: 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是烟。

国语流行时代歌曲的年代呢，不知道是不是你爸爸啦，甚至乎你爷爷啊公公啊的年代啦。咁啊好多时候呢，这个年代都少听好多㗎啦。不过呢，当其时嘅啲歌曲呢，的而且确呢可以令到你嘅即係父亲一辈啊嘅长辈们呢悦耳动听之余，亦都回想起当年佢哋一啲嘅往事啊。咁啊，接住咧有呢位嘅朋友啦，佢咧就系青山哥哥，为你带嚟咧佢嘅一只歌曲叫做《情难守》。

唔该晒青山哥哥吓，咁啊接住落嚟呢只歌曲咧，本身咧就系潘迪华姐姐 Rebecca 咧去主唱噶，咁啊而一位嘅男歌手咧，曾经亦都将佢咧重新自己去演绎过吓，就系、是、情人桥啦。咁而演绎Rebecca 姐姐嘅情人桥嘅呢位朋友咧，就系黄清源。

情人桥呢歌曲呢相当之出名啊，咁啊而接住落嚟呢两隻歌曲呢都系电视劇嘅主题歌曲嚟㗎。咁呢两部嘅电视劇呢，我諗相信呢都会系你公公爷爷甚至乎系爸爸叔叔啊舅父嘅年代呢可能睇过嘅电视劇都唔定。而当其时播放呢个电视劇呢就喺深宵嘅时候先至会播放㗎。首先听听有巨人三重唱嘅保镖。

另一部嘅电视剧咧，嗱，好多朋友都会认识嘅。咁啊，唔单止系长辈们啊，连后辈们，甚至乎咧，可能呢一代嘅朋友仔都会认识，因为咧重拍完又重拍，重拍完又再重拍，就系包拯包青天啊！咁啊，唔知你睇嘅包青天嘅年代咧系边一个年份？不过咧，今晚为你带嚟嘅咧就系属于邱青云去演绎嘅包青天。

张伟基，基哥 K 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过呢，其实不同年代的爸爸呢都有不同的风格和他们的形象的。有时呢当你看到一些的旧照片的时候，如果黑白照的话呢，我想相信都是老香港一辈的时候一些的爸爸的形象。跟着呢开始进入一些彩色的照片。彩色照片呢通常你见到一些的爸爸呢都是着住呢关刀领的一些的恤衫啦，或者是喇叭裤啊，咁亦都是属于他们的年轻的时代。咁转接之间你又会可能发现呢，有一个年代好多爸爸呢终于戴住一个黑色好厚的框眼镜啊，又或者呢特登会着西装啦去到影楼影相啦，呢都系唔同年代嘅爸爸嘅风格，而且呢都好深入民心㗎。好啦，咁我讲咗咁多嘅爸爸嘅风格，唔知道你爸爸嘅风格系点样呢？不过呢以下出场嘅呢一位嘅爸爸呢，唔单止系爸爸啦，咁已经呢系儿孙满堂啦，咁佢就系关正杰啦，送俾你听有佢嘅呢一隻一点烛光。

唔同年代咧都有即系唔同嘅潮流啊！发觉嗱，即系譬如咧，如果我哋喺成长嘅九十年代嘅时候所认识嘅一啲嘅男歌手啦，甚至乎系乐队都好啦，啊未必咧都系会结咗婚嘅男性啊，到今时今日咁啊，但系相比咧，譬如七十年代啊嗰啲时候咧，我哋所认识嘅一啲嘅乐队啦，或者八十年代都好啦，啊好多时候咧，全个乐队咧，到今时今日咧，都可能真系已经结咗婚啦，有仔女又唔定，做咗公公爷爷都唔定啊！以下呢个乐队咧就一个例子啦，佢哋系温拿。

好啦，咁啊嚟到即系我哋熟悉嘅乐队啦，其实咧有一队嘅乐队啦，咁啊唔计离开咗啦，咁啊而家咧剩翻嘅三位成员咧，其实都已经各自成家立室，同埋咧都已经咧唔同嘅发展啦，佢哋就系 Beyond 啊，咁啊今晚啊不如喺呢个父亲节度咧，就将以下呢只歌曲送俾大家，送埋俾 Beyond 嘅成员听《海阔天空》。

听咗咧好多即系男歌手嘅作品啊，同或者啲乐队啦。嗱，以下出场嘅呢一位嘅男歌手咧，就系大家心目中嘅歌神之中嘅歌神啦。佢就系 Sam 许冠杰吓，大家认识咧许冠杰嘅两位嘅仔仔啦。咁啊，两位仔仔咧分别亦都有自己嘅家庭啦，亦都有自己嘅仔女啦吓。咁啊，所以咧喺呢个儿孙满堂嘅许氏家族里边咧，就相当之开心噶。我谂相信喺呢个父亲节里边咧，佢哋又是咧。已经是嘴仔一堂咁样一起吃下饭啦，倾下偈啊，家庭聚会啊咁样，同舟共济。今晚咧送俾你听属于许冠杰嘅呢一只作品。

至于咧以下出场嘅呢一位嘅朋友咧，佢一早已经结咗婚啦。咁啊，太太亦都系咧佢一个咧相当之好嘅拍档之余咧，亦都系恩爱嘅夫妻吓。拍档嘅原因就因为咧佢作曲，太太就填词，佢就系卢冠廷，早前亦都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咧，就系攞咗金针奖啦。好啦，今晚就送俾你听一只充满住佢嘅风格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鸟》。

以往咧，张伟基咧访问过好多唔同嘅歌手啦，男歌手、女歌手、乐队都好啦，咁啊都系咧喺张伟基嘅回忆里边噶。咁啊，讲到咧，如果系户外嘅一啲活动嘅话咧，最近期我谂到已经系数到一个属于我哋港台咧所举办嘅黑胶唱片嘅展览啦。而当其时咧，亦都见到咧就系以下嘅呢一位朋友大 L 哥哥吓，咁我真系认识佢嘅歌真系好耐好耐，不过嗰次都系第一次见张武孝大 L 哥嘅啫，相当风趣嘅人，同埋咧哇喺健谈到不得了。呢、这个时候咧，听听佢喺嗰日咧现场亦都有演绎嘅呢一只歌曲，就系佢嘅一只好中意嘅作品，叫做。我的歌，大 L。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基哥远线。嚟到我哋基哥院线，今晚为你带来属于白光姐姐的一部电影，1948年的时候上演的，叫人尽可夫。讲述她其实遇到前后三个不同的男人，一个就卑鄙的，一个就老实，一个就仗义的一个故事。好了，里面有一只的插曲就是今晚想送给你听的，今夕何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

0: 会买咗足球送俾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翻香港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嘅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嘅菜单俾食客选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越來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業亦能夠在香港監管框架與市場紀律當中鍛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相互是相關互動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和國際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和全球資本連接點的認可。他認為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國際化優勢與國家的科創優勢和產業優勢相互賦能。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50取消。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0: 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3: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节嘅基哥 K 歌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一度咧，张惠基继续咧为你播放一啲嘅男歌手嘅作品啦，吓咁啊，亦都咧喺度再次咧祝天下嘅男性们咧就系父亲节快乐。进入男歌手嘅世界嘅之前咧，不如听翻只粤语流行歌曲啦，由女仔唱嘅好冇？咁啊，跟住咧男歌手就会陆续出场噶啦。嗯，咁啊谂咗好多嘅唔同嘅作品咧，我始终咧都系咧啊拣咗咧丽莎姐姐嘅呢一只歌曲《我的心》。

郑锦昌哥哥吓，好多时候咧，其实丽莎姐姐咧同郑锦昌哥哥咧，以往咧都系一对好嘅拍档嚟嘅。好多时候喺舞台上面都见到佢哋一齐表演。今晚送俾你听，有郑锦昌嘅呢一只叫做《小娇娃》。

唔该晒郑锦昌哥哥。咁啊，以往咧喺呢个年代嘅男歌手咧都真系好几个噶。咁啊，今晚咧亦都为你带嚟咧就系初出道嘅嗰时候嘅郑少秋啦。咁啊，初出道嘅郑少秋咧，佢一只歌曲相当之流行嘅，叫做《爱人结婚了》。咁啊，当然今晚就唔播呢只歌住，播另外一只同佢都好有关系嘅，因为都有个秋字，叫做秋月郑少秋。

好啦，咁啊，接住咧，亦都系咧，差唔多咧，喺呢一个嘅年代咧，佢已经开始唱歌啦。不过咧，唱歌嘅地方咧，佢咧就喺走廊啊，甚至乎咧，我哋嗰个当其时都有，仲有一啲叫做歌厅嘅地方啊。佢就系张伟文啦。咁啊，当然啦，其后亦都签咗唱片公司啦。咁啊，亦都咧做咗好多唔同演唱会里边嘅和音，兼且亦都咧同好多歌手嘅唱片里边咧。唱和音嘅自己嘅一个专辑咧都唔少，今晚将呢一只歌曲送俾你听，张惠文嘅《再会了夜没你》。

野茉莉咧，通常你喺呢啲啊田园里边揾到啦，甚至乎喺一啲嘅即系树林里边咧，你会发现呢啲咁珍贵、咁靓嘅一啲嘅花草树木啊吓。咁啊喺田园方面咧，除咗一啲真嘅花草树木咧，有啲系假噶。咩叫假呢？就用禾秆织成嘅一啲人样又好，动物样又好。咁我嚟做咩呢？就系我嚟咧喺夜晚嘅时候咧，驱除咧一啲嘅即系可能雀鸟去食一啲嘅种子啊，或者系呢个植物噶。咁嗰啲咧，有人叫佢做稻草人。稻草人系点样样嘅咧？咁就请李隆基出嚟同大家一齐唱唱呢只歌曲啦，《稻草人》。

該曬基哥，李隆基。接住咧呢位嘅朋友就係葉振棠哥哥啦。咁啊，我咧就揀咗佢一隻咧就係電視劇嘅主題歌曲。咁咧佢喺麗的時代有好多唔同嘅電視劇主題歌曲出現過嘅。不過呢隻咧，我覺得就比較少聽同埋少播。咁所以今晚送俾你哋聽《浴血太平山》。

0: 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0: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张学友吓，咁啊，今时今日嘅学友咧，咁啊，女女大个咗啦，啊，唔知几时做外父咧。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位嘅朋友嘅女女咧，啊，有排先至会结婚啦，因为咧啱啱先出道。出道咗一年多啲，咁啊，大家都有听过佢女女啲歌曲噶。咁至于你系咪佢女女嘅粉丝就唔知啦。不过你一定系佢嘅粉丝之一，系陈奕迅啊 ，Eason 陈奕迅为你带嚟佢一只咧诶几励志嘅歌曲嚟噶，叫做《每一个明天》。

好啦，跟住呢位朋友就是學友嘅師弟啦。啊，作為師弟嘅話咧，即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啦。佢哋嘅緣分咧，除咗係同一間唱片公司之餘，亦都係同一個歌唱比賽裏邊出身，由我哋香港電台舉辦嘅十九區或者係十八區啦，有即係有幾年唔同咗啊嘛嘅歌唱大賽。佢係黑勤李黑勤初出道時候有呢只歌曲《命運符號》。

上个小时咧就带出咗一啲乐队啦，或者系呢个组合啦，而呢个小时都谂咗一对嘅乐队嘅歌曲送俾大家听，因为咧佢哋系一个属于我哋心目中咧永远都系七个人嘅乐队。嗱，虽然有人离开咗，有人咧亦都未必咧再参与咧喺乐队里边出现啦，但系太极呢个名就喺我哋心目中永远都系属于经典嘅回忆之一，全人类高歌。太极。

唱和。讲到咧，即系父亲节啦，咁啊，有位朋友咧，佢嘅歌曲咧，父亲节咧，大家都会好想听到，常常咧都觉得咧系一个好励志嘅一只歌曲，就系、是、强啦，就系、是、身为呢个三位公主嘅爸爸，佢系郭富城，我哋有请阿王呢位天王，佢所唱出嘅强。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啦，今晚喺唱片房里边咧就揾到一张1990年嘅时候推出嘅一张大碟，呢张大碟属于咧就系其中一位嘅天王，佢系刘德华吓。咁啊，刘德华嘅90年推出嘅一张嘅大碟咧，歌曲嘅名称同大碟嘅名称一模一样，就系以下嘅呢只歌曲叫做《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只歌曲咧，亦都系咧属于咧刘德华咧喺佢每一张唱片里边好突出嘅歌曲之一嚟噶。咁啊，而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咧，有一只歌曲咧就系、是、由国语歌曲去改编成为翻粤语噶。咁啊，国语嘅歌曲当然都系华仔自己唱翻啦，而粤语版本咧亦都系咧属于电影《龙凤茶楼》里边嘅歌曲嚟噶噃。就系、是、今晚咧，我哋基哥 K 歌里边临节目结束之前送俾你听嘅叫做《缘尽》。呢一只歌曲，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喺六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日再同你见面啦。呢一刻我哋有请刘德华，缘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人信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

0: 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 ,78 岁又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有工党高层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和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不会一走了之，留下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

0: 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雅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位香港花腔女高音的歌曲，适逢今个月是她的诞辰，所以我好想透过一连串她的作品同大家一起去回味她一些经典金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位的歌唱家可以说是桃李满门，她进修这个正统声乐训练，但是演唱国语时代曲、粤语流行曲和一些轻古典音乐亦是相当之出色的歌手，在时代曲世界占有一个席位，唱粤语流行曲他的一水隔天涯更加是名闻一时。我这样介绍都知道今晚的主角是哪一位，没错，他就是我们的韦秀娴韦老师。今年适逢是韦老师93岁的生日，在这里和韦老师送上个祝福，祝福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很多时候祝寿节目入面当然一首的祝寿歌曲，我就揀嚟嗰位好朋友郑婷姐嘅快乐诞辰送俾韦老师，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郑婷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嚟呢首作品，郑庭姐所演唱嘅《快乐诞辰》。我相信郑庭姐喺个好远嘅地方都要送上祝福俾佢呢位嘅老友记。佢呢位嘅老友记演唱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令我谂起好多嘅印象。我记得韦老师嘅

生日系无意之中有一次佢嘅亲友透露出嚟，所以有机会有一年，韦老师喺六月份难得喺香港同佢搞咗个生日嘅聚会，当时有麦韵姐、有邵音音姐姐，亦有包培利老师同一齐庆祝生日，印象相当之难忘。当时同咗大约有四五十朋友同佢搞一个嘅生日嘅聚会，到而家依然都系印象深刻。讲开韦老师印象深刻嘅歌曲，你哋会谂起咩作品？好多时候会谂起佢嘅《一水隔天涯》，一首嘅好经典嘅粤语流行曲。但系喺国语时代曲里面，佢一首嘅作品亦系唱得相当之精彩。佢所演绎周南平嘅作品《一朵小花》，亦系非常之贴合佢嘅歌路。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韦老师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以高亢嘹亮嘅歌声唱出呢一首《一朵小花》，亦系一首佢嘅重要嘅作品之一。讲开韦老师喺五十年代初期参加过一啲嘅歌唱晚会，被蒲美中发掘。去到呢个嘅唱片公司试音，当时我好深刻印象，佢就提过顾家辉，当时顾家辉为佢去弹琴弹演唱咗一首嘅作品《夜来香》，步入咗呢个嘅乐坛入面发展。早年佢演唱嘅歌曲嘅作品，我相信好多朋友

友的印象都是来自电影《蓬莱春念》入面，他唱了有好几首的作品，特别以下落嚟呢首嘅歌曲，亦系佢早年嘅代表作之一，送上《问君何日能再来》。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韦老师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所演唱嘅《问君何日能再来》，相信好多喜欢时代曲嘅朋友对呢首嘅作品都唔会陌生。讲开韦老师一位正统嘅声乐训练嘅歌唱家，记得我同韦老师倾偈嘅时候，讲咗一啲佢早年嘅经历，佢分享咗一啲嘅照片俾我睇，一张当时赵梅伯呢位嘅教授教出唔少香港一啲嘅好优质嘅歌唱人才。除了韦秀娴韦老师之外，当时他两位的高足亦是在这个的声乐界享负盛名，分别有费明仪和江华老师，都是曾经师事赵梅伯。赵梅伯教授可以说是徒弟满门。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又好想送上韦老师一首的歌曲《月亮挂在屋檐上》。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歌曲《月亮挂在屋檐上》，每逢听起呢首个歌曲，可以话感慨良多。点解咁样讲？记得以前韦老师每逢喺香港嘅时候，一定同郑婷姐一齐出嚟食饭倾偈。佢哋两人听咗佢哋讲好多嘅时代曲嘅故事，印象相当之难忘。呢两位嘅好朋友对我嚟讲印象相当之深刻，勾起咗好多好多好多嘅美好嘅画面。两位唔单止系心目中嘅乐坛嘅前辈，亦系我心目中一啲嘅我好尊重嘅长辈。讲开韦老师同郑婷姐，我记得郑婷姐最后一次去到台北举行演唱会，参与纪念周南平的作品展入面，唱了好几首的歌曲。刚才为大家送上一朵小花，来自周南平的作品。接住落嚟呢首的歌曲，亦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都是出自周南平的手笔，一首好有中国传统小调色彩的味道作品，韦老师所演绎的《玉楼春》。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出色嘅作品，韦老师所演唱嘅《玉楼春》。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拣嚟佢另一位好朋友嘅作品。我又记得韦老师曾经提过，每逢圣诞、新年同埋佢生日，都会接到佢喺加拿大另一位好朋友打电话送上嘅祝福，同一齐佢倾下偈，讲下近况。呢位嘅歌星，我相信大家绝对唔会陌生，因为佢所演唱嘅《一见你就笑》、《欢乐今宵》、《再会吧叮当》相当之出色。佢就系培蕾姐姐啦，培蕾姐姐非常之有心，同佢呢几位嘅好朋友不时都会有来往，好想送上培蕾姐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韦老师一齐欣赏你另一位嘅老友记嘅作品，呢一曲《花儿头上插》。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佩蕾姐姐所演绎嘅《花儿头上插》。记得同佩蕾姐姐做访问嘅时候，佢提过佢好大压力就演唱嘅歌曲。其中一首的作品就是这首《花儿头上插》，因为当时容敏先生请来他一位的好朋友服部良一来到香港，为他们旗下的歌星安排一些歌曲去演绎，佩蕾姐姐就唱了这首《花儿头上插》。当时韦老师亦有演唱过这位大仙安排给他的作品，就是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我们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所演唱嘅《美丽的夜香港》，歌颂我哋香港美丽嘅夜色。我相信喺全世界都系相当之闻名一个嘅夜景。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我就好想拣你。当时唱片公司重新安排韦老师演绎一位旅日嘅华籍女歌手胡美芳嘅作品。当时姚敏先生为胡美芳谱写咗一首歌曲《静静地，轻轻地》。佢哋后来发现呢首歌曲非常之贴合韦老师嘅歌路，揾嚟韦老师喺《有缘来相会》呢张大碟入面重新演绎呢首作品，亦唱得相当之出色。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韦老师嘅歌声，一齐欣赏呢首作品《静静地，轻轻地》。

刚才为大家送上魏老师一首好抒情的作品，静静地轻轻地，唱得相当之出色。其实当时唱片公司绝对不会浪费这些咁出色的歌唱人才，很多时候安排他们去演绎一些民歌的作品，特别受过正统声乐训练的歌唱家。记得在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江华老师当时唱片公司安排他演绎了一些湖南蒙古的民歌，而韦老师亦绝对不例外。在六十年代末期去到七十年代初，韦老师的歌唱事业走向另一个高峰期。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曾经颁发十大女歌星的奖项殊荣入面，韦老师亦是在其中的一份子。接住落嚟，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就拣嚟韦老师演绎一啲民歌嘅歌曲。接住落嚟，同大家送上呢一曲《瘦荷包》。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所演唱嘅呢一曲《瘦荷包》，嚟自佢当时一张嘅大碟《文艺精华》入面一首嘅作品。喺呢张嘅大碟入面，仲有一首嘅歌曲相当之特别。记得喺东华三院100周年嘅音乐会里面，抢咗好多嘅港台红星去登台献唱，有姚苏蓉、詹小平、吴静娴、秦蜜、郑婷姐、崔萍姐等人，当然仲有魏秀娴魏老师。魏老师在这个音乐会入面唱了以下落年这首歌曲《一年四季百花开》。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一首好精彩嘅作品《一年四季百花开》。点解拣嚟呢个版本同大家分享？因为我有呢一张嘅原装唱片《东华颂》，而当时嘅乐队配乐同唱片嘅配乐如出一辙。仲有个最大令人折服嘅原因，韦老师演唱个版本同唱片版本简直系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可以感受到韦老师嘅唱功嘅厉害。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现场版本嘅《一年四季百花开》。喺节目里面曾经提过，韦老师加入乐坛。蒲美中找来韦老师去试音，找了顾家辉为他去弹琴。顾家辉真真正正跟韦老师合作的，应该来做一张的唱片大碟《有缘来相会》里面。在这张唱片找来顾家辉为他监制。当时揀来有不少的作品，有一些的抒情歌曲，也有些民歌小碟。韦素娴是花腔女高音，当时唱片公司特别她重新去演绎李香兰不少的作品。接着下来好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韦老师重新演绎李香兰所演绎的《卖糖歌》。

啱啱为大家送上韦老师重新演绎李香兰的名曲《卖糖歌》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又要讲嚟顾家辉为佢去重新编曲的作品。在呢张嘅大碟入面，好多个歌曲都偏重呢个艺术歌曲色彩嘅作品，例如有好多时候喺冬天入面送上嘅《踏雪寻梅》。去到盛夏嘅时候，会送上佢嘅吹来荷花阵。

振香，仲有几位不同嘅声乐家个作品为老师又重新演绎歌，例如有《罗曼娜》《雨蒙蒙》同埋《青春舞曲》等。但系当中有一首嘅作品要同大家分享，当时顾嘉辉重新编曲《李香兰》上海时期嘅《海燕》，当时韦老师抱住啊重新演绎《李香兰》呢首嘅名曲嘅《海燕》，当中要加一段嘅花腔技巧演绎嘅片段出嚟，但系经过顾嘉辉审视咗当时嘅流行乐坛，觉得呢一段嘅花腔技巧节奏演绎呢个个风格放喺张大碟入面有点唔系好贴合，当时佢就同韦老师商量，试下唔要加呢一段落去，出嚟嘅效果会唔会令到市场亦有一番唔同嘅韵味出嚟？所以有韦老师演绎同李香兰不同的海燕版本出现，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韦老师所演唱的这一曲《海燕》。

啱啱为大家送上魏老师所演唱嘅呢一曲《海燕》，佢演绎一啲嘅花腔技巧嘅唱法依然喺度，但系同李香兰嘅版本亦有少许嘅分别。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魏老师嘅歌曲，希望你哋会中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拣嚟呢首歌曲，亦系可以用同港台一个流行音乐文化嘅交流嘅一首嘅好好嘅例证。记得姚莉姐同一位好著名嘅音乐人关华石系上海时期已经合作无间，后来关华石去到呢个嘅台北乐坛发展，结识咗神之老师。神之系台北流行乐坛一个重要嘅推手，好多好多个歌星都有演唱过神之嘅作品。关华石同神之喺70年代初期曾经嚟到香港去访问，姚莉姐身为同陈蝶衣成为老友记，当然要招呼佢哋啦。姚莉姐当时身为唱片监制，为一啲旗下嘅歌手安排歌曲，无独有偶，韦老师

之有机会演绎神之的作品。就在节目完结之前，要同大家分享的这一曲《爱河恋歌》，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跟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应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父亲节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3: 气氛都一般好，嗱咁早都咁多人饮茶啦，个个都好开心啊，个个都笑口融融。
2: 有仔仔话趁世界杯送足球俾爸爸，亦有人专程从外国翻嚟香港同长辈庆祝。
4: 我哋系远道从法国翻嚟，就依家呢个礼物啦，就系已经。今日请饮茶，无限畅饮畅食。
5: 留港消费啊嘛，我哋系咪先？我哋好早嚟噶啦，饮茶好传统咯，我觉得 OK 咯，三代同堂咯，
6: 三代咯，
5: 真系好开心系。
6: 送了个波在屋企咯，捉世界杯嘛，买个波咯，佢中意踢波又中意睇波，中意巴西嘅。
2: 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住，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话，往年唔少食客都系几个家庭一齐庆祝，今年因为外游，晚市订座率大概系八成，整体生意额会较上年少两成左右。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模式转变，入货和制定菜单时都较为谨慎。
7: 连续性假期这香港人就只脚就好像装了摩打去了不同的方向，有些就去北上，有些可能去日本要去台湾，变成相对来说有些人就少了留在香港消费。整体的气氛你都相对来说比较差，又经济又不那么好，我们都是谨慎一点，所以定价方面都是比较保持住往年的售价。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他又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有机构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经寄养家庭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崔慧欣报道。
8: 一年前一个决定，令75岁的梁先生退休生活变得不一样。
9: 啲孙又喺唔喺你身边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太太有个疏堂亲戚介绍咧，佢话佢本身都系做寄养家庭嘅。咁我话好啊，我都尝试下啦。
8: 照顾5岁大有过度活跃症化名彤彤嘅小朋友，考验梁生嘅体力同耐力。
9: 冇停嘅，几乎除咗瞓觉嗰几个钟头系宁静间屋咧，佢起咗身咧，你间屋就真系冇停噶啦。咁我就自己多咗一个运动啦，放学又要接佢啦，系嘛，又要行路啦，我自己又逼自己行路啊，沿途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今日上堂嘅情形啊，同同学玩嘅情形啊，多啲机会沟通啦，令到我都耐性好啲啦，我都系比较性急嘅人嚟嘅。
8: 彤彤亦带嚟唔少波心时刻。
9: 我大个哥一定要锡你噶，你唔好死啊！一见到你就好走埋嚟黐住你啊，抱下啦，抱下啦。后生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份工作咧系好，成日都要加班嘅。嗰阵时佢女仲细啦，咁啊顾得哎呀大啲迟啲先啦，系嘛？咁我就觉得成日都好有啲后悔嘅。哎呀，佢大个咗，你点弥补咧？我接佢翻嚟，我冇当佢系寄养嘅小朋友，我真系当佢系我女细个嗰时候，我真系全程投入去照顾佢嘅。
8: 嚟到父亲节，最想彤彤健康快乐。
9: 我希望佢乖啲啦，俾心机读书啦，脾气唔好咁大啦，身体健康啦，教佢有要守个规矩啦，有爱心啦，分辨是非嘅对错啦。既然有缘凑到佢翻嚟啦，咁我都要付出自己个应有嘅责任啦。
8: 负责跟进嘅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话，近年多咗有特殊需要嘅寄养儿童，经过寄养家长悉心照顾后，情绪较稳定，学习有改善，亦都比以往健康。呼吁更多人参加寄养家庭计划，陪伴有需要儿童成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丽影村日前发生嘅双老家庭案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嘅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点样划线。孙玉涵又表示，会同医管局研究边一类长期病患嘅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当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实习记者倪子。是倪子莹报道。
10: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表示现时

0: 关爱对岸房屋处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公屋年满80岁或以上的全长者户，当局正研究扩大筛查范围，具体怎样划线。他说初步会在60几至79岁的年龄层内探讨。
1: 我自己初步想可能介乎60几岁到79岁啦。其实他是青老，但如果当中有一个伴侣是出了严重的身体状况，他要长期照顾，即是长期照顾的话，那当然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但具体划在哪条线上呢，你给我们回去做一些科学一些 的观察，然后我们就会再跟大家讲怎样做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力所能及，但也都可以尽可能帮到手。
0: 孙玉涵在节目后又话会同医管局研究边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获优先处理。
1: 初步我自己看到咧，譬如大家都知道嘅，你要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嘅伴侣嘅话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呢个我觉得起码呢类认知障碍嘅，尤其是可能已经去到中度或者系再严重啲嘅话咧，我哋应该优先去睇。但有其他的病患呢，我們都要請教專家，希望盡快找到一個我們覺得是合適 的模式，盡快將它推行。
0: 被問到現有社福資源是否足夠應付需求，孫玉涵說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需要時調整優次，投放額外資源。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魏子瑩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聽日啟程訪問大連和西安，他會率領代表團出席在大連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陳茂波又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的信任和認可，香港正成為大灣區和長三角兩個快速增長區的國際化支撐點。李俊傑報導。
3: 世界经济论坛嚟紧星期二至星期四喺大连举办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率领30多人嘅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嚟自引进办、投资推广处、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佢星期四稍后会转到西安访问，期间会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同南京出席六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喺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佢有新嘅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唔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嘅策略适应地，系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同国际化平台嘅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下午两点左右，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12点左右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名31岁男

0: 子和他61岁的爸爸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名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于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报道指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以及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兑现承诺，又指若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许敬轩报道。
1: 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知情人士报道，美方希望透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容许联合国核查人员到访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容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说，首轮谈判议程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在谈判前夕，伊朗武装部队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而且并未从相关地区撤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加上美国仍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若果无法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指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斯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且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斯纪贤与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有工党高层预计，斯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的声明。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斯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完成两轮赛事， E 组的德国2-1反胜科特迪亚，库拉索和厄瓜多尔0-0，德国提早取得 E 组出线资格，晋级32强淘汰赛。至于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日本4-0轻取突尼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世界杯的 E 组赛事，对上两届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住科特迪瓦是先失波。

0: 嘅一方，科特迪亚嘅基斯喺30分钟建功，协助球队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喺下半场接连有人脚调动，后备上阵嘅安达夫先喺68分钟为球队追成1-1。到补时阶段，安达夫再入一球，协助德国以2-1反胜。同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球证参与同一场比赛执法，分别是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以及视像助理裁判傅明。赛事方面，库拉索的门将罗姆全场15次救出厄瓜多尔的攻门，协助球队守和0-0。而库拉索亦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E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两场全胜的德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亚暂时排第二，而厄瓜多尔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F 组荷兰就大胜对手瑞典。布洛比在上半场的两个入波协助荷兰以2-0领先，到下半场早段荷兰凭着加保连入两球拉开比数到4-0。瑞典虽然凭着艾兰加建功稍微追近至1-4，不过荷兰之后凭着森马维建功锁定5-1胜局，今届首次获胜。同组另一场，日本就以4-0击败特尼斯，镰田大地在4分钟为日本先开纪录，31分钟上田已势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半场日本领先2-0。到下半场，日本就凭着伊东纯也在69分钟接应上田已势的传送射成3-0，而去到83分钟上田已势顶入，贡献今场个人第二个入波，协助日本在今届首次全取三分。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同得失球差相同的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三分排第三，榜尾的特尼斯暂时未有积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舒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陈茂波说，内地科企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言壮远，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8: 龙灯，
9: 且且今日悠远重逢，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当壮气的鸿运碰撞粤剧的温婉，当粤剧的婉转遇上禁南采茶戏的灵动， 当黄梅戏的细腻融合冲阳腔的豪放，当旅剧的质朴牵手蒙古族长调的柔软。这期节目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入一场别开生

0: 嘅戏曲呈现，聚焦嗰啲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双腔和鸣嘅创新剧目。
1: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一舞台，两种声腔共叙一段故事，尽显中华戏曲百花齐放的魅力，值得大家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蝶子舞的改组天堂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次这边呢，既是艺术界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而搞勇敢三种时间。我说啊，这些作品既是艺术的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与交融的生动实践。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来聊聊他们的跌宕剧情和鲜明艺术特色。
3: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0: 嗱，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双腔和鸣嘅独特意义啦。中国地方戏曲嘅种类繁多，每一种都传承住地域文化记忆同埋审美嘅特色。
2: 是的，所以票友呢一听到曲牌哈，就能够分辨出是哪个戏种。你比方说我们家乡的潮剧，它的主奏乐器呢是二弦，咦嘿，二弦是属于高音拉弦乐器，所以一听到那个音色呢，就能够判断，哎，这就是我的乡音了。
0: 咁粤剧嘅主奏乐器呢？
2: 那粤剧的主奏乐器啊，是高胡，又称为粤胡。它是由吕文成在20世纪20年代改革二胡而成，音色呢清脆高亮，是广东音乐与粤剧伴奏的核心乐器。
1: 那京剧呢？
2: 京剧的主奏乐器啊，就是京胡。你们看，因为主奏乐器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戏曲哈，曲调呢就不尽相同，或婉转缠绵，或质朴明快，或高亢雄浑，或细腻温婉。
0: 咁而双腔和鸣嘅剧目啦，正系打破单一剧种嘅局限，令到两种风格唔同嘅地方戏曲都能够同台演绎。
2: 那这样一来，在保留各自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不同地方戏曲在唱腔、表演、舞美又深度融合啦。
0: 冇错啦，双腔和鸣既系丰富咗戏曲嘅表现力，亦都系促进咗唔同地域文化嘅交流互鉴，为传统戏曲嘅创新发展注入咗新鲜嘅活力。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戏与粤剧联袂演绎的驻藏张大人。
0: 在五月初的时间，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广东粤剧院联合创排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拉萨首演。该剧是以百年驻藏往事作为目录，实现了藏戏和粤剧两大非遗剧种的首次深度交融。
1: 高原之上随处可见的波斯菊被西藏百姓称作张大人花，这份命名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历史记忆。
0: 清朝末期，广东籍的官员张荫堂是临危受命入藏理政，途经边关的时候播撒低随身携带的波斯菊花种，柔弱的花种扎根高原，迎风绽放，日久经年，化作了坚守使命、身为家国的精神象征，也都成为了全剧的情感主线。
1: 作为西藏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及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驻藏张大人集结两地优质创作力量，依托扎实的史料考据，该剧以130分钟的时长串联起张荫堂安抚边民、整肃吏治、推行新政、破除陋习等关键事实，勾勒出一位岭南儿女扎根雪域、守土安民的动人形象。剧中巧妙地以驻藏衙门石狮朵森阁为隐性线索，静默伫立的石雕见证岁月流转，也暗喻着民族团结的生生不息。
2: 我脑补了一下，藏粤双语对唱啊，藏戏的扎念琴和粤剧的高胡音色交织，藏戏长袖和粤剧的水袖同台共舞，哇，这种创意太燃了。
0: 没错啦，民族乐器混搭演绎，传统的身段互补呈现，令到戏曲跨界碰撞出了别样的美感。主创团队在守住非遗本色的前提之下，赋予了厚重的历史年轻化的舞台表达，做到唱腔交织、舞美相融，这个也都成为了驻藏张大人的最鲜明艺术亮点。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在叙事上将民族交融理念融入每一幕剧情，以温和自然的表达铺展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全剧通过张荫堂与当

0: 自艺术本体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在守正基础上的一次大胆的创新。
1: 跨地域跨剧种的合作不单止是表现形式的突破，更加令到传统的地方声腔跳出了固有边界，有效拓展了戏曲的当代传播力和生命力。
2: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想感受这种创新的成果呢？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任》的片段。
3: 各位长老，吃了个俺这破个钱多，过来吃点干吧。看别人他不念，拖欠那酒业，
4: 拖欠那水
3: 啊，喝了手。

是郑大人，宋家的阿爸阿妈兄弟姐妹们，直接一旁说说心里话。

0: 跟着嚟啦，壮月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咧，仲会喺北京、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呢部凝结住两地创作心血嘅作品，将会持续以戏曲作为媒介，令到更多嘅观众通过舞台艺术嚟了解呢一段咧鲜为人知嘅边疆往事，感受啦壮月两地文化嘅深度交融，令到非遗融合之美走向更加广阔嘅舞台。
1: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2: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双腔和鸣的剧目，是吕剧和蒙古族长调联袂演绎的《长调悠悠》。那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创作原点，聚焦山东信阳和内蒙古科右中旗以牛为媒的协作实践。
0: 咁睇嚟咧，长调悠悠同埋咧驻藏张大人系有住异曲同工之妙嘅。虽然咧故事嘅时代背景唔一样，但系咧体现嘅咧都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啦，好似石榴子咁样紧紧拥抱喺一齐嘅温馨场面。
2: 是啊，长调悠悠通过原蒙干部马俊远、旗长巴图，还有扶贫队长老刘三位典型人物的奋斗轨迹，艺术化的展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历程中鲁蒙方案的创新突破，以舞台艺术铭刻新时代山海情深的壮阔篇章。那这出戏呢，用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对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深情礼赞，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牢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实践，为民族地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3: 吕剧的质朴明快与蒙古族长调的悠远辽阔完美融合，吕剧唱段传递山东人民的务实坚韧，长调旋律展现草原儿女的豪爽豁达，科尔沁草原与山东乡村意象交织，彰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主题，难怪该剧能够获得高度评价。
2: 好，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吕剧的唱腔，大家将听到的是吕剧《借年》的选段。

0: 细韵相融，双腔和鸣。
1: 下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梅戏与宗阳腔联袂主演的《汤生与黎娘》。这部历时四年精心打磨的古装大戏，凭借诗化的舞台呈现和创新的音乐设计，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用生动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
2: 而我了解到，与驻藏张大人一样，汤生与丽娘也是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
3: 黄梅戏大家相信都比较之熟悉的，但是宗阳腔又认识几多呢？
1: 宗阳腔是安徽铜陵的独特遗产，也是中国戏曲的宝贵财富。
2: 哎，我知道铜陵有古朴厚重、融旧铸新的青铜文化，还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铜城派文化。
1: 是的，宗阳腔也叫吹腔，正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戏曲明珠。它是清初以来兴起于安徽宗阳石牌一带的古老戏曲唱腔，因为用笛子伴奏，所以又名吹腔。它曾是徽班和徽戏所唱的主腔之一，迄今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清朝初始，宗阳腔随徽班流播天下，并且成为众多剧种的组成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地跨20余省区，呈现在京剧、昆曲、徽剧、婺剧、绍剧、川剧、西秦戏等南北各地50多个剧种的舞台上。
3: 那我们先来欣赏下国家一级演员黄丽娟演唱的《宗阳吹腔》，超君出塞。

0: 介绍并欣赏完冲阳吹腔之后，下面继续同大家来介绍黄梅戏和冲阳腔联袂演绎的汤生与丽娘。
1: 该剧依托汤显祖曾游历铜陵的史实，讲述了汤生在潼关府偶遇名伶黎娘后引发的一段曲折故事，巧妙暗含了汤生创作牡丹亭的背景。其中汤生温润如玉，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气质，黎娘勇敢坚韧，其灵动的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沈寻案急功近利，人物形象刻画入微，陈县令头号戏迷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春香直率天真，为剧情增添了活泼的色彩。
0: 在这出戏里面，黄梅腔和冲阳腔的声腔艺术的融合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保留各自的特色基础之上，进行了深度的艺术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舞台表现形式。那下面我们来听听汤生与丽娘的声腔指导曼林梅的介绍。
2: 我呢作为声腔指导，要根据这个音乐的这个特点，也要根据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要在这个声音上，要唱腔上，要更多的一些考虑和设计。

0: 幕里，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大青衣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音色我们设计的也是比较温润的一种音色。那么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这一次他是演一个18岁到20岁之间的一个闺蜜淡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的音色也是也要把它调整到一个声音位置要稍微靠前啊，我们要把它唱的要稍微甜而不腻。
1: 请问先生因我获罪特来相会？
2: 娘娘，你果然甚欢了么？
0: 汤生的扮演者池诚，他在之前呢就是应该基本上都是演唱女生的比较多，他这一次如果说应该是比较正式的第一部这个女小生的作品，那么他以往的那个音色特点都是甜美啊，比较秀丽啊，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人物特点的话，我们肯定要完全颠覆以前的那种声音的状态。把声乐融入黄梅戏的这个问题上，也经过了其实有很多年的这种考虑和研究，那么这一次我就是把这个声乐融入到这个黄梅戏里。应该说戏曲嘛是一个综合的一门艺术，那么有了这个故事之美，然后就有了音乐之美，音乐之美这个当中还有这个舞美呀、舞美之美啊，这个包括这个服饰之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唱腔，其实就每一个环节都是互相都是相互衬托，相互这个影响，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分，然后最后呈现一个合为一体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剧目。
3: 黄梅戏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特点呢就是婉转细腻。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洋腔，很明显特点呢就是豪放大气，这两种唱腔相互交融，确实呢是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4: 冇错，呢个都为地方戏曲嘅发展开拓咗新嘅路径。跟住嚟，一齐嚟领略下汤生与黎良嘅独特魅力啦！

0: 各位听众，嗱呢啲啦，双腔和鸣嘅剧目，虽然咧题材唔同，地域各异，但都有住共同嘅艺术内核，打破壁垒，交融共生啊！
1: 他们或聚焦地域文化交融，或讲述民族团结故事，或歌颂真挚爱情，或传递奋斗精神，都以双腔和鸣为核心，在唱腔、表演、舞美、配乐上实现深度融合，既保留了两种地方戏曲的艺术精髓，又进行了创新突破，让传统戏曲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
2: 正如不少观众评价这么说，一场演出，两种戏韵，既能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又能体会戏曲交融的创新魅力，太精彩了。还有观众表示啊，通过这些剧目，不仅了解了多种地方戏曲，更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与包容精神。
0: 从江南水乡再到雪域高原，从岭南大地到草原戈壁，不同地域的戏曲共同构成了中华戏曲的璀璨星河。而双腔和鸣的剧目，正是令到这些星河彼此交汇，相互辉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0:55了。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天晴的，听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的展望，跟住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这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啊。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环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4: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保育下来的水磨石楼梯，它记录了几十年前啲商贩搬运货物的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啲民间小故事嘅。
3: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希望参加者带走的不只是历史资料，而是感受到中环街市怎样因为人的生活而充满温度。
4: 活化不是将一些旧的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是怎样去保留一些集体回忆的同时，亦都将它融入了在这个现代的城市度。希望大家离开了之后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些旧的建筑，而这种对社区连结和好奇心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3: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

0: 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2: 未听11点新闻之前呢，仲有稍后3个小时戏曲之夜粤曲安排，咁啊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安排咗嘅咩歌曲啦。11点至12点个钟头有李龙新剑郎嘅堂弟劫，梁醒波陈好球嘅做惯乞衣懒做官，同埋张月儿小燕飞嘅冲冠一路为红颜。凌晨0时至1点个钟头有罗家宝彭次权嘅曲雪涌南关，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嚟噶。另外咧喺1点新闻前后咧就会有《风雪访情争》呢只黑胶唱片啊嘅最4个唱段啊组曲啊，包括有《风雪访情争》呢个主题唱段啦、啊，另外有系陈少峰、李宝莹嘅《风雪访情争》都系陈少峰、李宝莹嘅，咁嘅呢一个血写断肠词啊、禅房怀旧女啊、忧恨碎银针啊，咁佢哋咧就组合唱出，即系有独唱亦都有合唱嘅。咁另外喺节目完结，即系凌晨2点之前，短短地有一段咧《穿金宝线》嘅选段吓，系龙冠天同埋尹家声两位合唱嘅。跟住落嚟系11点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个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港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的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时，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名31岁男子和他61岁的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名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检查。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日在

0: 部於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進展，而家面對的問題是能否翻開新的一頁，能否永久改變中東的關係格局。较早时曼斯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以及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又说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晚上十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啦，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亦都开始今晚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系叶绍德赞曲李龙新剑郎合唱嘅《堂弟劫》。龙哥李龙演绎嘅咧就系伍子胥啊，即系伍云啦。另外咧就系田哥。新剑郎演绎嘅咧就系佢个哥啊，就系伍常嘅。咁其实个点样堂弟劫？堂弟劫即系堂弟指兄弟啊，或者系指即系兄妹啊、姐弟，总之就系咁样嘅，即系血缘关系啦吓。咁、那个故事内容起因就因为啊，呢个伍云嘅父亲伍车咧系楚国嘅太子建嘅太傅，但系遭到呢个少妇卑无忌嘅谗言陷害啊。咁而啊，佢個大仔啊，伍常咧，同時被楚平王殺害嘅。咁但係個過程咧，即係先上之前咧，就係呢一個楚平王咧，就係聽呢一個費無忌咧，就係想叫翻伍雲同埋伍常咧翻去啊，囚禁住佢父親。咁啊，然後咧氣過殺曬佢全家咁嘅。咁而呢個就係兩兄弟咧，就喺度討論啦，喺度變拗叫添啊，甚至話究竟翻唔翻去咧？唔翻去就不孝，但系翻去咧就系、是、俾人陷害，就变成咗不忠不义噶啦吓。咁、所以咧就系、两个结果系点咧？我哋听下曲情就会知道。咁亦都系带出呢一个关系变成咗堂弟劫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

0: 帝郎啊，喜事临头，喜事临头啊，
1: 兄长何事如斯喜悦啊？
0: 帝郎啊，适才楚王派遣专使到来，他说道：王误听人言，囚禁专公，今有群臣保举，请君家三世忠臣，王内参过听，外愧诸侯之耻，今拜专公为相国，我兄弟等亦拜封侯，现有严亲手书，量无虚假，我等速速同上请刀，谢过英明帝主啊！
1: 兄长，父得免死，以为自行，儿子何功而复封侯呢？此举分明是计行利诱，倘我等不反请刀，老夫还可苟延片刻，若是一同回去，父子们一定惨受痛诛啊！
0: 嘿嘿，帝郎啊，你何虑之心呀？

0: 嗱个结局咧就系、是、或者我个个发展啊。
1: 终于听去意。
0: 个发展就系个歌舞上咧就系、是。跟隨使者回朝啊，咁最終咧五相同埋五車父子咧就俾楚平王處決嘅，而五雲啊，即係伍子胥咧就係、是、去咗投奔吳國，咁但係咧就之前去到吳國之投奔之前，亦都有好多經歷，就譬如話係五雲夜出超關啊咁，有首唐歌林錦堂演繹嘅《五雲夜出超關》，我睇下安排下遲下，又同大家分享呢首歌曲啦嚇。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0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哦，
3: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做惯乞儿懒做官啊！我剪裁自从前啊，辉哥阮兆辉为我哋香港电台戏曲节目主持嘅个戏曲节目《哪得几回文》入边嘅有呢一曲，波叔梁醒波同埋陈好球呢对夫妻啊，个丈夫咧吓、啊、就系、是、诈傻啦、杨狂啦，就唔肯话翻去做官、啊，个妻子啊揾佢，连个妻子都话想唔认添啊，个妻子当然想办法咁啊，解释清楚之后咧，又明白个、啊、妻子系点样解释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做惯乞儿懒做官啦，梁醒波、陈浩球合唱噶。

0: 等我嚟送高蟹的肉蟹。
1: 好撚化你是得，
0: 而且啲啊大姑，
1: 你啊上啦开胃啦你。

0: 唉，你会想嘅咩？梗系有原因啦。
1: 原因啫。
0: 做到黑，呀老啊！

0: 喂喂，喂，放手啦！
1: 我系放噶啦。
0: 喂，
2: 你也咪得乱咁嚟嘢拉？
1: 系你又点啊？
2: 哦，你拉一亲。

0: 过来喂。
1: 你唔拉住我都拉你
0: 行啊。喂喂，唔好嚟。哎，我保你大啦，我保你大，你千祈唔好嗌啊！系咯系咯系咯，我承认系你嘅未婚夫啦，不过你仲嚟揾我就太无解咯。

0: 听下呢一曲咧，系我剪裁自从前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文》入边有呢一曲咧，做惯乞衣懒做官啊，波叔梁醒波同埋球姐陈好球两位所合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十一点，接近啊，直情系45分钟啦，11:09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啊！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1: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2: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冲冠一路为红颜》啊，张月儿演绎呢个吴三桂，同埋小燕飞演绎嘅呢个陈圆圆，唱情就系吴三桂啦。冲冠一路啊，引清兵入关，终于又救翻陈圆圆咯。见翻面之后又如何呢？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冲冠一路为红颜》，张月儿、小燕飞合唱嘅。

你唔使担心嘅，我望安剑把腰弯，叫佢沉。

难得玉难忘。哇呀！等我慢慢去收拾嗰啲情绪。

0: 听嘅呢曲《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系张月儿同埋小燕飞两位所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是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走。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六男三女被捕，其中八人今日上午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七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昨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逐步增强为台风，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6.9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预告一下啦。咁稍后喺一点钟新闻前后，我就会播出呢、這、一个组曲啊，《风雪访情真》呢只黑胶大碟唱片入边四个唱段啊，由大哥风陈少峰同埋阿宝姐李宝莹啊两位咧所组合唱出啦，我咁样去形容啦吓。咁咧就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噶啦。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系蔡燕芬赞曲嘅，由罗家宝同埋彭志权合唱嘅《雪拥南关》，系我由一个雷射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吓。蔡燕芬赞曲嘅呢一曲《雪拥南关》，写嘅就系、韩愈啊。韩愈因为奸刑罚

骨啦，咁啊被贬就贬咗去朝阳，咁喺个路途住过程入边啦吓，一去到南关啦吓，咁好多险境啊，又大雪啊，人疲马倦啦、啊，咁啊心入边好痛苦啊，绝望啊，咁啊写咗首诗嘅，就系写一首嘅七言诗吓、啊，律诗吓，咁、啊、嗰首诗系叫做而家后世叫做系左迁至南关是侄孙。伤呢、这个侄孙伤即系寒伤，即系后世人所讲嘅就是、寒伤子啦吓。咁喺咩个过程入边咧？佢痛苦绝望嘅韩愈咧，佢侄孙嚟到，咁啊劝喻韩愈，咁啊令到韩愈心情稍为好转。咁至于嗰首诗系点咧，我唔喺呢度读啦吓。咁啊，大家因为喺个唱情入边咧都有读两次嘅。咁我哋不如一齐嚟听歌啦吓。呢、一曲系。蔡演分赞曲，罗家宝演绎嘅韩愈同埋彭次权演绎嘅韩湘，雪拥南关，大家欣赏。

风袖九重天，直贬朝阳路八千，欲为性命摧弊事，行将衰流息残念，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

寒霜只聊表孝聪，暗地追随无悔怨，力倦神疲难举步，星红。

原来雪地有人，待我先将他救醒。啊，这不是我侄孙儿寒霜子？哎呀，霜儿，苏醒，霜儿。

0: 相宜，老夫获罪于天而遭贬责，你何必以自虐之躯与我一同受苦呢？
1: 叔祖大人啊！

0: 唉，天意如此，王命难违，如之奈何？
1: 天

莫不愤愤不平，向皇上递上万民节，祈求圣上化应佛

0: 祖身作，孙儿洗而恭听啊！
1: 一朝风就九重天，直贬朝阳路八千，欲为性命摧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云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知遇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象江边。

树，恨情汹涌，争相签上名号，杀成万人之数，上献君王。我寒双子各被自伤，插血书名，以为叔祖后援，但叔祖而感，却有自卑之意，岂不有负庶民厚望，孙儿之血？

0: 听嘅呢曲《雪涌南关》咧，蔡燕芬所撰写嘅系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同大家分享嘅系彭志权罗家宝同彭志权分别演绎呢个韩愈同埋韩湘嘅呢曲《雪涌南关》。听咗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零时41分半，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0: 跟住落嚟咧，呢一曲嘅《风雪访情真》其实嚟自蔡燕芬写嘅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嘅4个唱段。我先听个主题唱段啊，呢、这个就系陈少峰演绎嘅苏曼殊，同埋李宝莹演绎嘅静子啊，英子啊，呢个版本入边，我哋听个曲先，有机会阵间先再详细同大家介绍下。

有什么不能够牺牲，有什么痛苦不能够

0: 只可惜樱花年年美，人事岁岁移呀。
1: 哦，你此话何解呢？
0: 英子。

0: 陈树君，你真重啊！
1: 哦，燕子，燕子，燕子。

0: 聽嘅呢曲係《風雪訪情真》啦，陳少峰、李寶瑩合唱，咁仲有其他唱段咧。喺一點鐘新聞之後，大家繼續收聽今晚嘅戲曲之夜。點解上至燕奉上嘅？
1: 凌晨一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啟程訪問大連同西安，將會率領30多人的代表團出席由世界經濟論壇在大連舉辦的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即是夏季達沃斯論壇。代表團成員包括引進辦、投資推廣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高層管理人員，以及創科企業負責人。香港交易所等機構亦會派員參加年會。陳茂波會參加多場主題會議，並發表演講以及參與討論。在大連期間，陳茂波會同相關中央部委、遼寧省同大連市領導以及粵各地政商領袖會面。他今個月25號至27號將會轉抵西安市，拜會陝西省同西安市領導，並到當地大學發表演講，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同機遇。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一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都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五成四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昨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逐步增强为台风。昨晚十一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

0: 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时间是凌晨一点零六分钟有多啦，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听咗个主题曲啊，《风雪访情真》呢一个黑胶唱片大碟入边吓，蔡燕芬所撰写嘅四个唱段。头先听咗主题唱段，陈少峰、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一个苏曼殊同埋。呢、这個靜英子嘅嚇嘅主題唱段《風雪訪情真》，咁其實如果跟翻嗰個唱情嘅時序發展咧，呢、这個應該係壓到最後嘅，因為頭先聽咗咧，呢、这個靜英子咧就已經係死咗噶啦嚇。不過因為要配合啲曲嘅長度啦、節目嘅時間嘅配合啦，咁我而家咧將個時空倒翻轉頭啦，我哋繼續收聽翻呢、这、一個根據呢個唱片入面所介紹嘅蘇曼殊同埋英子，點解我咁講呢？因為睇翻一啲資料咧，蘇曼殊喺日本認識嗰個咧一啲講法咧，其實係叫做谷子嘅嗰個女子嚇。咁、有啲唱本入面咧就唔係叫英子，係叫靜子嘅。咁、呢個都唔重要啦。總之就係講緊蘇曼殊同一個日本嘅。藝妓之間嘅愛情感情故事係一個悲劇嘅故事啊！好似個介紹都話，呢隻唱片嘅介紹係一個催人淚下、纏綿悱恻嘅愛情故事嚟嘅。咁去到最後咧，就係呢個英子就死咗啦啊！咁而家翻翻去前邊啊，一開始嘅時候佢哋相識咗嘅，就係講蘇曼殊喺日本嘅時候啊，就同呢個善於彈奏古箏嘅藝妓白眉英子相戀，但係蘇曼殊要回國喎、咁佢哋又互贈信物以正冤盟啊！互贈信物以正冤盟，咁所以有因為要分開啊，所以有寫血寫斷腸詞嘅唱情嚟嘅。咁我哋先聽呢一曲啊，蔡燕芬撰寫嘅組曲啊，血寫斷腸詞嘅唱段，繼續有大哥峰、陳少峰演繹嘅蘇曼殊同埋寶姐李寶瑩演繹嘅呢、這個喺呢個版本入邊叫做白眉英子啊。

0: 墨春寒，压马西，落红浪接阴台泥。
1: 妆前真凤望梅又报，此别愁眉又复悲。
0: 此别愁眉。

0: 听嘅呢个唱段系血写断肠词啊，蔡燕芬撰写嘅《风雪访情真大碟》入面嘅其中一个唱段，有陈少峰、大哥峰演绎嘅苏曼殊，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呢一个白眉英子。
1: Yo, check it out.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就忧恨碎银针啦，由宝姐李宝莹独唱嘅，即系以呢、這个百眉英子嘅身份独唱啊，因为咧苏曼殊走咗啦，佢自己咧就一路挂念啊苏曼殊。咁头先都介绍过咧，佢系善于弹奏古筝，所以有呢个忧恨碎银针嘅呢个曲名啊。咁我哋再嚟欣赏下之前啊，未听曲之前，提一提大家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嚟听歌啊！

0: 听过忧恨碎银针呢个唱段咧，稍后仲有一个嚟自呢一只黑胶唱片大碟入边组曲《风雪访情真》嘅，仲有一个唱段送俾大家嘅。而家时间就嚟到凌晨1:39。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跟住1-2日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呢、这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要留意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1: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8，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嚟自呢个大碟入边，最后呢首曲系禅房怀旧女，喺禅房入边嗰个系苏曼殊啦，怀旧。

听埋呢个唱段咧，由蔡燕芬所撰写嘅黑胶唱片大碟啊，《风雪访情真》入边四个唱段啦，包括埋血写断肠词、忧恨碎银针同埋禅房怀旧女，由陈少峰同埋李宝莹组合唱出，送俾大家欣赏。剩低落嚟嘅时间短短地，我拣咗呢个唱段啊，就系当年唐迪生写俾先逢明剧团第二届开山嘅《穿金宝扇》呢个题材入边，而家拣咗其中一个唱段，一个选段啊，唱情啊，咁呢个唱段咧就系由啊郁哥、龙冠天同埋尹嘉升两位合唱嘅，就系讲呢一个吕超华去追呢个郭艳章嘅唱情嚟嘅，系雪地追翻佢啊，解释嘅。

中人渐渐模糊了，北风大雪大，岂不是埋没咗佢嘅踪影？莫非苍天薄露，令我一面？

0: 阴公啊，呢、这个姑娘梗系冷亲顶啦。姑娘，不如我扶你埋去石亭坐下吧啦。
1: 哎
0: 呀，啊，咪系你啊！
1: 公子，公子，你咪孩子。你听我解释啦，公子，你何必仲要回避我呢？
0: 你仲害我唔够啊？你而家追嚟呢度，系咪想再害我啊？啊！
1: 你千念万念，你都应该念我雪夜追踪，你何必摧残我纤纤嘅约契？
0: 我念，念在你有花般容貌，再念你有蛇蝎心怀啊！
1: 公子，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0: 我唔听，你仲害我唔够咩？
1: 公子。

你呢世人讲乜嘢都冇人相信嘅，你对口对面都可以冤赖一人嘅。我仲记得被干之时，你何曾对我有半点怜惜啊？我临邪嗰阵，我仲话超话我邪啦，连个恨你都唔睇下嘅。觉得你衰成点？

0: 听过龙冠天尹家声唱的穿金宝线选段，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越來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第二上市，企業亦都能夠在香港監管框架與市場紀律當中鍛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相關互動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6男3女被捕，其中8人今日上昼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据报英国外交大臣古尔惠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以为刚刚过去的周末与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以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等等等等，
2: 介绍翻
1: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謝合作。

6月22号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嘅。今晚咧依旧会为大家送嚟有六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系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文千岁、吕陈慧晶合唱嘅一曲《湄公画中韵》，以及有黄德正、梁石明嘅一曲《白马回张生》。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英、李慧的一曲《万里送超君》，以及有新马师曾、崔苗志的一曲《红梅赴宴记》。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许敬仪的一曲《李清照之梦中缘》，以及有杜咏心、李凤的一曲《夜到白求衣》。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文千岁、吕陈慧晶合唱《湄公画中韵》。

风残月静山移，对影闻声亦可怜。昔日繁华今日恨，只愿寻访是恩怨。

唉，吞人去无踪，却有丹青伴服，美人俏像早被朱望尘封，抹去尘污，啊，岂见似梅花。

0: 陛下，你必靠李冰，妾身心随坐也无价。
1: 当时行色匆匆，朕与你。

刚听过的有一曲《湄公画中云》，由文天穗、吕陈慧晶合唱蔡显芬赞曲的一首曲目。跟着落嚟为大家带来的有一曲由黄德正、梁石明合唱的《白马回张生》。

0: 贤弟啊，你大可放心啊，夫人啊，佢又岂会赖账啊？啊，时已不早啦，余兄都必须告辞啦。
1: 哦，好啦，既然贤兄不便多留，代小弟送歌一程。

0: 刚听过的有一曲白马会张生啊，由黄德正、梁石明合唱啊，由阮薇赞曲的一个曲目啦，取材咧系中国古典文学啊《西厢记》入面著名的桥段白马解围啊，一文一武的配搭啊，书生张生以及有白马将军啊，非常之好的友情啦。白马将军咧唔单止救佢喺危难当中啊，仲可以为佢分配良缘作媒，仲话咧会最后请佢饮嘅时候咧，可以贺下新郎，真系非常之难得嘅友情啊！喺呢一度见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9啊！喺3:00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两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都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00开始，下午4:00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现年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 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

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时间来到凌晨的3:07，直播室继续有市民在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的。第二个小时会依旧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梁英李慧的一曲《万里送超君》，以及有新马师曾崔苗志的一曲《红梅赴艳记》。首先来听一听这一曲《万里送超君》，由梁英李慧合唱。

谁身，虽有怜香姐。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万里送超君》，由梁英李维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一曲《红梅复艳记》，由新马市曾崔妙智合唱。

啊，慧玲，慧玲，慧玲，慧玲，哎，乜你走边笑啊？点解你唔坐喺度啊？哎呀死啊！乜我冇出嚟，我搞唔掂啦！事咁揾你，唉，我冇你冇收噶嘛，唉，你咪行你啊！

处是香桂。阿惠良，你只是我。

0: 受毒，与你有过。
1: 他不是是为良，喂，你傻。

0: 人亡又焉可再重生，借尸还魂都必无此理嘅。唉，你叫我点信呢又？
1: 咁你唔信啊？
0: 唔信。

听。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

0: 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与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粤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刚过去的周末与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司纪贤可能会与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亦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都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

0: 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来到凌晨的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唱段，一个是由梁汉威、许敬仪合唱的《李清照之梦中缘》，以及有杜永森和李凤合唱的一曲《夜渡白求衣》。首先来听一听这一曲《李清照之梦中缘》，由梁汉威、许敬仪合唱。

0: 相公，你多饮几杯啦。
1: 你就是我妻李清照啊。
0: 妾身正是，清照李氏。

0: 嗱，那口诀言是：言语思合，安常而脱，知乎草拔。清照，你可知其意啊？
1: 言语思合，乃是个词字；安常而脱，乃是个女字。知乎拔去草头，分明是知乎两字。合起来便是词女之夫，如何？
0: 一点不差，一。

0: 持杖啊？
1: 什么持杖？名声不曾留意，不过只记得零星几句，好似有一阙。

0: 哎呀，且决新词乃是易安居士所作，清照你若有他一半才情啊，我便是十足的词女之夫啦。
1: 清照未敢忘清词女，却是十足的易安居士。
0: 哈，哦，易安居士就是你，李清照又是你呀、啊。

0: 文道妻你饱读诗书，而且过目不忘，名声自传，记性不差，良宵岂回，我们何不比试比试呢？
1: 怎个比法呢？
0: 说出一事，看谁点出此事出于何经何典，几页几行。
1: 好，先答出这，任香茗一盏。

0: 住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诗经》周南第一篇，古本帖一行。
0: 哦，待我查看。哎呀，果然如此噃。
1: 恕我先吟。
0: 是出自《白落天长恨歌》古本
1: 第三百一十页第一百零一行啊，又系我吟。
0: 哎呀，嗱，听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李商隐之句。燕泉唐诗第二卷第七十页。
0: 待我查看，待我查看。
1: 不必查了，我先吟。
0: 唉，又是我输。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李清照之梦中缘》，由梁汉威、许敬仪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最后的一个曲目，由杜咏心、李凤合唱的一曲《夜到白求衣》。

0: 我拜见相国夫人。
1: 哦，原来是聪儿，咩难嘢？
0: 湛文夫人叹息之声，未知有何忧虑呢？
1: 啊，自从相国大人受秦王邀请，携同食客千余人离开我齐国，到达秦地。

0: 聪儿，你快把白求衣盗取，献于燕京啦！
1: 吓，我
0: 当然系你啦，计策系你想出嚟噶嘛，梗系你去做啦。
1: 可唔可以唔去啊？
0: 哦，乜原来你冇胆咩？
1: 我唔系冇胆，不过
0: 乜嘢啊？
1: 立身处世要端正，盗窃嘅行为恕难从命啦。
0: 啊啊，

0: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夜渡白求衣》啊，由杜永森、李凤合唱啊，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都再次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咁市民喺度同大家讲一句拜拜啦。
1: 清晨5: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赖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

0: 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八点开始，下午四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5: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6: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5: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放咗呢个长周末嘅假期啦，嗬！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咧端午节嘅红日啦，咁啊放埋礼拜五六日有几日嘅假期，大家可以真系享受一下啲个人啊、私人嘅时间、你家庭嘅生活啊等等吓、啊，好耐都冇咁休息过咯，或者嗬，又可能有啲朋友咧再加埋自己嘅大假咧。放长少少，休息多啲，充完电翻嚟咧，个人灵性精神谂嘢都通好多啊！6月22号系今天嘅日子，六二二。清晨时间接近5:09，一早起身啦，见到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亦都系炎热嘅一天，今日最高33度。

成日讲话平常心，好似咧都大概明白。但系当有事发生嘅时候，叫你平常心咧，又未必咁容易系可以有咁样嘅境界啊吓，所以可能都需要磨练多啲先啦。平常心开始我哋清晨上嚟嘅节目，咁啊话心静自然凉啦。如果就算好热嘅话咧，只要你个人定啦、静啦，就会冇咁热噶啦。咁我谂睇下你会喺咩地方啦。如果室内咧，都好似还可以。喺烈日当空，喺出边户外嚟到喺度晒住嘅时候咧，都几难心静自然凉啊，系嘛？咁但系都会系咁样阿 Q 嘅。天文台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啊高温天气会持续，所以咧大家就记得要补水啦，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你感到不适嘅时候，就要休息或者需要求助啊。咁啊，星期一嘅天气方面咧，就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是晴朗。在上午5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郑少秋。小寒风云。

歌词写得好简单，其实原来有好多嘢，原来就系好简单，即系快乐又系好简单。一笑啊，原来望上去天空嘅时候，笑看风云啊嘛。一阵间你就见哦，又唔见咗咯，嗰嚿云飘咗去边咧？咁样系嘛？人生系咪可以好多嘢都睇得咁淡咧？我哋系面对人生嘅起伏啊，要有一种豁达嘅、好坦然嗰种嘅心啊，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传达咗系，只要你心胸开阔，保持开朗，就能够松容咁去面对生活挑战嘅一啲人生哲学，系啦，笑看风云过啊嘛。当然咧，就系喺某一啲人嚟讲咧，就好容易处理；有啲人咧就好难放得低。咁呢个会唔会同因为自己都好执着，你咪放唔低咯？

0: 陈慧琳喺1995年出道，系佢一开始其实咧星途都唔错，都系一个几好运嘅小女孩啊。当年嚟讲吓，去到而家，其实你见到喺乐坛啊、演坛都咁多嘅岁月咧，佢仍然咧都系一路，其实喺个事业运咧都向上爬。我谂同佢嘅个人或者嗰、那个即系生活态度啊、性格都好有关系。当然都同自己嘅出身背景啊，每个人嘅际遇咧都系乘住你当时嘅环境啊、你嘅人和事啊等等，好多嘢一路系堆砌而成咗个果啊。喺出道一年冇耐就接拍咗套电影《天涯海角》。里面所讲的都是表达我们把握当下，珍惜挚爱，以及将短暂的相聚化为永恒回忆的浪漫情怀。风花雪呢就是这套电影的主题歌曲。在这套戏里面，陈慧琳饰演的就是一个患有绝症的富家女，面对有限的生命，她就努力地去追寻真爱和生命的意义。风花雪来一杯清风，拿一朵鲜花，就是象征着两个人共处的时候一种自然美好的浪漫。寻一颗飘雪，让你挂于天空，将爱化作夜空中永恒的星光，展现出他知道面对生命的限制，都要将这个爱意是去到一个唯美的意境。他努力去追寻，即是生命的意义。来一世岁月，最美一分钟，你我也拥抱，一起飞纵
1: 天空。一

这首歌是李克勤写的词，周慧敏的《最爱》，表达了深陷热恋中的女人对挚爱的人无悔奉献。这首歌呢直接是讲出这个女儿家的心情，内心深处那份很珍惜这份情感，尽管人生中是会遇到很多过客，但眼前的这个、自己所爱的人是无法取代。清晨时间接近五点半。

0: 葉德嫻、許志安合作的這首作品《美中不足》。早晨，清晨省理時間5:34，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今日最高有33度。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三個老人家，退而不休，還要開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哇，即系听呢句歌名啊，都系非常之感动噶。呢首歌咧，嗰阵时一出嘅时候咧，大家见呢首歌即系点样诞生咧，就睇个广告啊。嗰时个广告真系好盛大噶吓，即系以前拍嗰啲广告咧，成套电影咁样，时间亦都唔止30秒，可能分零两分钟都有啊。咁嗰阵时黎明都拍好多啲嘅系。有關電信嘅啲廣告啦，咁而係每一個廣告咧都擸一隻歌，咁所以個隻歌咧就好受歡迎，同埋好似成套戲打動你咁樣。情深説話未曾講就同一位模特兒合作嘅，就係、是、探討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同埋距離啊。咁當然係離不開情愛咧，咁先至較為吸引噶。時間5:40啊！隐约听到滴答滴答，你屋企嘅仲有冇呢啲嘅钟嘅钟声啊？当当啊，差唔多要起身啦，要准备翻工翻学啦。

李文的滴答滴、其实歌词就利用是窗外的滴答滴答响的落雨声啦，同埋一个等待嘅钟声啦，就开始咗啦吓呢个歌嘅开头。咁啊，比喻喺内心对爱情嘅嗰种强烈嘅渴望啊，就鼓励男女双方都要勇敢去表达你嘅爱意啊。即系如果中意咪出声啦，不过亦都咁，有时如果你真系嗰个系你嘅所谓嘅梦中情人啦，见到面啊有触电嘅感觉啊，又面红又唔敢出声哦。无论男生或者系女生啦，喺你面对中意嘅人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又唔敢直白去表白嘅时候，而系将呢份情感可能寄托喺某一啲嘅物件啊，滴答滴答嘅钟声或者某样嘢代替咗你嗰个心情啊。一个拉丁节奏嘅歌配埋李玟嘅阳光嘅唱腔嘅演绎，就系头先你听嘅嗰首，系滴答滴传递咗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爱情的积极人生观。5:46，气温29度，今日最高33度。

杨千嬅《小城大事》，咁啊幕后嘅班底，雷仲德写曲，林夕写词，成为一个好好听嘅一个歌曲故事。咁而呢啲歌咧，亦都系成为杨千嬅喺乐坛一路慢慢嘅地位上升嘅其中一个阶段啊。《小城大事》透过失忆同埋失去爱情嘅隐喻，表达刻骨铭心、哀而不得嘅爱情，你要慢慢放下。放下呢个执念，人生好似好多无奈啊，往往喺呢个爱情故事里面去更加体会人生。歌曲就以对方患上失忆作为一个转折，意味住曾经深爱自己嘅人，而家忘记一切啦。咁而女主角自己依然系带住过去嘅记忆喺度原地打转，单方面咁去回忆翻以往嘅深刻嘅爱情。咁啊，喺临尾嘅时候就话要寻回自己啦，唔会再为旧情痴缠，即使旧情难忘，你都要接受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需要天上团聚，学会放过彼此，喺现实中继续好好生活。头先小城大事，而家小城故事。

0: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 星期一嘅清晨，仲有大概6分钟到6点钟啊！咁啊，今日礼拜一啦，咁啊喺6点后咧，我哋有嘉宾主持叶君尧，今日讲嘅就系香港嘅灯塔啊！好多时或者你坐船都会见到啊，有冇一种好即系奇妙嘅感觉，或者一种好奇，想知道来里好多嘅故事咧？咁啊，一阵稍后嚟听听又会知道噶啦。咁啊，寻日就父亲节啦，有冇真系同爹哋去啊？即系饮下茶，或者可能好耐大家父子或者父女都冇坐喺度倾下偈。原来寻日就藉住父亲节，大家了解多啲啦吓。咁因为平时父亲咧同母亲嘅地位，通常母亲好似重啲咁样话。咁啊，父亲嘅时候咧，我哋都不容忽视啊。尤其是而家好多嘅啲新手父亲咧，都好有责任感啊，一齐帮手凑 B B 啊咁啊。咁啊，有一首歌咧就系讲父子之情啊，就系都未听过。大家如果有冇留意到啦，就系尹光同方力申嘅合作啊，就系、是、探讨父子情，表达上一代未出口协议同挂念嘅一个温馨嘅作品啊。咁呢首歌亦都谂翻下，即系尹光话以前自己童年嘅时候咧，父亲喺越南忙于生意，就鲜有交流啊。咁啊，后嚟因为越战嚟到香港。两个更加长期分离，呢首歌寄托咗佢就系未能够同父亲好好咁沟通嘅一种遗憾。有埋方力申嘅唱咧，就系、是、因为佢最近系新手爸爸，一种新手爸爸嘅心情，老豆。

原先是尹光自己独唱的单曲，因为这个父亲节啊，所以有这个合作探讨父子情怀的歌曲，尹光和方力申，这个是父子兵的对唱版啊。而尹光也都撇开他以前的唱腔，比较有时代感的唱法，歌曲《老豆》，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商讨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星期日在埃及开罗会谈。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到，各方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具有建设性作用。四国外长呼吁美伊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余下的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略为过半，领先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大约两个百分点。投票当地星期日下午四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在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深圳湾公路大桥昨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

0: 绝送院。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二号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咧，又嚟到6月22号。上个礼拜咧就放咗呢个端午假期。
1: 嗯，系啊。
0: 咁有啲朋友连咗几日假期都几爽嘅。
1: 系啊，食下粽啦。
0: 系啦，爬下龙舟啊，咁样样系咪？
1: 嗯。
0: 好啦，咁啊嚟到啊，今日开工啦。
1: 嗯。
0: 你有啲咩嘅题目同我哋分享咧？
1: 灯塔。
0: 灯塔。咁有咩原因你会系讲呢个主题呢？
1: 哦，记得细个嗰阵时咧就喺石澳烧嘢食啊，咁咧烧到夜晚嘅时候咧，见到海滩对出嘅海面，远处有座灯塔，好有规律咁射出光线啊！嗱，呢个画面咧令当时读紧小学嘅我咧充满幻想啊！
0: 嗯，阿 Dan， 咁你座灯塔所发出嘅光，令你当时幻想啲咩呢？唔通你想坐船，甚至系游水过去？
1: 哇！游水就冇咁大胆，纯粹天马行空咧，谂下呢个灯塔里边究竟有冇人做嘢咧？嗱，入面嘅布置系咪好似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嘅住所咁？有冇厨房啊、厕所？究竟灯塔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系点嘅咧？
0: 啊，读书时候嘅你啊，真系好多问题喎、
1: 啊。系啊，问题少年。
0: 啊，咁我记得你嗱，你细个咧就话冇咩阅读嘅习惯噶嘛？
1: 冇噶。
0: 啊，咁以上咁多嘅问题，系咪等到你大个咗啦，先至去逐一揾答案呢？
1: 唔系大个啊，而系大概一个月前嘅咋。嗱、
0: 哦，
1: 我喺海事博物馆咧偶遇咗一本书，专讲灯塔，叫做《灯塔丝路几行》啊。嗱，除咗讲灯塔嘅典故咧，仲去到环南岛作实地考察，用几十页咧介绍嗰度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灯塔典故。嗱，呢本书嘅书皮咧系咁样介绍嘅。
0: 香港系世界上拥有最多灯塔古迹嘅地方之一。呢啲沉默嘅守望者一直见证住香港嘅发展，佢哋嘅故事就鲜为人知啦。呢本书透过整理文献、建筑图迹、航线地图、旧照、访问，甚至以数位技术还原旧时灯塔，制作多个 3D 模型，全面呈现香港同澳门灯塔嘅人文历史。呢本书先系从宏观出发，介绍海上丝绸之路一带嘅古迹富航建筑，以至现代灯塔嘅运作原理同埋作用，勾画香港澳门同海上丝路嘅历史联系。随后章节详细咁介绍八座灯塔，以便读者全面认识灯塔同中西航运历史嘅关系。除了灯塔之外，书里面也都细说灯塔管理员的守塔故事。
1: 香港灯塔的故事可以由19世纪初讲起。当时的蒸汽机应用在海船，成为无风亦可以航行的所谓火轮船。欧美列强在全球开辟他们的殖民地，掠夺资源，倾销产品，都需要轮船载运的嘛。为了确保海运安全，避免人货伤亡受损，欧美人士研发出反光镜和透光镜，装在灯塔的灯器室里面，再加上机动旋转，令灯光折射成一条平行的光束，射向远方，导引航船，同时可以成为定位的望标。
0: 这本书引述的统计，中国沿海撇除港澳两地，由同治八年开始，即是1869年第一座灯塔落成起，直到光绪34年，即是1908年灯塔呢增加到160座。
1: 香港最早建成的是鹤嘴灯塔和旧青州灯塔。就地取材，采用香港盛产的花岗岩建造而成。因为那些花岗岩呢，就那些岩石是很重的，不容易切割，所以呢后期采用砖石来建造灯塔。钢铁时代降临。

0: 铁咧成为咗建造灯塔嘅新材料，建造嘅过程咧系咁嘅。
1: 鏹铁被压缩成一片一片嘅铁皮帽组块，可以喺加工厂直接组装。测试完成之后，就即刻可以送到去灯塔选址地进行施工搭建。经过加工嘅铁块帽组经得起侵蚀，唔会变形，组装简单，方便搬运。即使是长途运输亦都能够安稳到达。香港远在东南方小岛上的横澜岛灯塔就是铸铁式灯塔。
0: 由于灯塔远离陆地，附近没有水源，灯塔管理员居住的宿舍就要有收集雨水的设计，或者配备一个大型的水缸，保证工作人员有水用。若果灯塔建造位置多台风或者巨浪，灯塔宿舍就会建造一个地牢，就提供俾嗰啲工作人员避难嘅，保证佢哋咧喺极端天气下咧嘅安全。灯塔管理员守护灯塔，灯塔咧亦都守望远洋船只。
1: 根据呢本书所讲，1850年代后期，港英开始大力招商引资，咁啱太平天国突起，唔少华商南迁到港。是香港迎来第一个黄金经营期。
0: 1860年代中，要求建造灯塔以确保海运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港英政府经多方勘察，在1874年揀了鹤嘴、青州、歌连臣角三个地方属于香港水域，而又握手东西海道入口的高地建造灯塔。灯塔除了导航，一次的海难充分反映灯塔的作用。
1: 1929年1月16号凌晨，香港东面的漆黑海域上正是刮起猛烈的东北季候风，一艘名为新华轮的商船在大风浪中摇晃地行驶，不幸在横澜岛触礁。值班的灯塔管理员立即向香港方面拍发电报，上报船难，请求支援。在触礁之前，灯塔管理员就曾经尝试用摩斯电报和轮船通讯，警示船只已经偏离航线。无奈新华轮未配合当时先进的电报机，双方未能够联系上。最后轮船在离开横澜岛300码外的海面沉没，船上大概300人罹难，永远沉寂在这片深海之中。而不幸中之大幸，有20几人在黑夜中和巨浪搏斗，最终在晨曦的时候获救了。主因是横澜岛灯塔管理员的及时侦测和通报，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搜救时机。
0: 横澜岛灯塔在香港东南方向的海域上面，如果用航拍机俯瞰它，外形好像一座鲸鱼岛。鲸鱼的头就占了全身的总长度三分之一，顶端就长满了绿色的直披，鱼头坐落在西北方向，鲸尾和鲸头相隔了一段小水湾，鲸骨礁石就向东北方伸延嘅。鲸鱼头的最顶端高高矗立了一座发光建筑，红白相间的塔身映衬住翠绿直披中。横澜岛灯塔自然秀丽和人民建筑就在这里相遇了。至于设计这座灯塔的工程师，他都大有来头嘅。这本书就这样介绍了。
1: 1887年5月13号，一位叫做韩德善的英国人首绘完成了一座灯塔的建造图迹，也都就是后来的横澜岛铸铁灯塔。19世纪上海已经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在海上贸易发展之下，清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税务司，聘请世界各国的专家在中国沿岸建造灯塔。当时的韩德善是世界上有名的灯塔工程师，曾经获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布的灯塔创新发明专利书。
0: 1869年

0: 年，韓德善被清政府重金禮聘為中國燈塔總工程師，開始了他在中國的燈塔建造生涯。根據1933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出版的《中國沿海燈塔志》記載，韓德善在中國服務長達29年，親手設計建造燈塔有34座，改良舊式燈塔有10座。
1: 光绪皇帝特别颁发双龙宝星勋章，以表扬他对中国海事交通基础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横澜岛灯塔就是韩德善在清政府委托下所绘制的灯塔作品，也是采用当时最新铸铁科技兴建。
0: 1887年，韩德善用黑色的笔墨在建造图纸上面完整地勾绘出灯塔的外形和内部构造，由灯塔的底部和塔身的连接，贯穿灯塔内部中间的机械装置铁管、窗户的布局安排，以及塔身上的每一个螺丝和通风小孔都能够细致了然，可见其构思和对工艺的追求是何等专精。
1: 就算今日用电脑绘图做一个对比，由比例尺的方法、圆的摆法，都同百几年前韩德善的这张手绘图一模一样。在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的，可见得当时的绘图是画得相当精准。就是根据这份图，所有的铸铁块都是在法国加工完成，逐一 mark 晒编号，再运到嚟香港装嵌嘅。
0: 呢座灯塔用咗大概半年时间兴建，喺1893年5月9号正式亮灯启用啦。灯塔咧就高52尺，即系 17.3 米，底层嘅塔身咧就高25尺，即系 8.3 米。下半部分咧为白色，上半部分咧就红色，顶层系白色嘅灯室。透明的玻璃罩里面咧，装有头等的透镜啊！当时全亚洲唯一同样出自韩德善的手笔，同横澜岛灯塔外形相似的咧，就是大连的鲁铁山灯塔啦，仲有同样先进的灯塔设备嘅。
1: 咁横澜岛灯塔有几高呢？吓，
0: 226尺，即是 75.3 米。嗱，八吨重的照明灯器咧，外形似电风扇的圆形扇片啊！整体咧就浮喺装满水银嘅槽上面，可以喺亮灯旋转嘅时候咧消除摩擦力。究竟喺横澜岛灯塔做管理员日常生活系点嘅咧？嗱，呢本书咧就咁介绍啦。
1: 1937年，年纪轻轻只有20岁嘅花维路就开始咗佢守塔嘅工作。佢需要精通机械维修工作，熟练使用英文。掌握海上国际信号和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只进行交流。在那个年代，灯塔管理员要在岛上面驻守一个月才有两个礼拜休假。每一次当值，他都要在鲤鱼门搭船去到横澜岛，一路上顶住风浪左摇右摆。万一遇到风高浪涌，船只埋唔到岸嘅时候，佢只能够企喺用钓竿操作嘅篮里面，摇下摇下咁样揈上岸。
0: 管理员日夜都需要人工操作灯塔嘅，每到傍晚，灯塔管理员就要点着灯塔上面嘅煤油灯，依靠灯光咧为航船导引啦。
1: 喺点灯之后，佢哋要用力拉动一个都几重嘅大型钟摆。等佢随住联动嘅降索缓慢咁降落去，将慢速嘅移动转化成为快速嘅牵引力，带住内部嘅发条齿轮旋转。灯室里面嘅双面灯器就系喺底部齿轮嘅带动之下，循环地围住灼热嘅油灯旋转起嚟，向朦胧幽暗嘅海面投下一片光亮。
0: 啊，簡單啲講咧，即係好似我哋細個玩嗰啲車仔上鏈嗰啲咧，一路擰一路擰，咁佢個時間咧就會係會停噶啦。我哋要擰佢先會繼續喐。咁呢個過程大概咧，嗱、這個燈塔係用兩個鐘嘅，即係話上鏈一次，佢就會轉動兩個鐘啦。
1: 嗯，真係好詳細嚇，解釋得
0: 係
1: 嗱。由於橫瀾島係位於香港最東南，從東面水域進入香港嘅船隻就會第一時間睇到橫瀾島燈塔。灯塔的灯光最初设定为每隔半分钟循环闪动两次，明亮的光柱会在22海里远的海面都能够看得到。每隔两个钟，灯塔管理员都要重新操作灯塔运转的机械装置，保证塔顶的灯光按照既定频率有次序地旋转闪动。
0: 啊！燈塔點著之後咧，温度好高噶。管理員阿花維老啊，就記得咧，曾經有人用咧燈頭上面嘅煤油火咧嚟煮蝦噶。橫瀾島嘅春天，如果超大霧咧，船隻咧可以鳴號向燈塔求助嘅。島上咧設有三座炮台，早期咧使用霧炮咧就向船隻發出信號，而燈塔管理員聽到之後咧就需要發炮兩次，每隔15秒一次。以作回应的。如果船隻继续鸣号呢，表示船隻继续行驶呢，应该呢再发炮两次，每隔12分钟就发一次，以示灯塔所在啊。灯塔管理员日常工作之外呢，无聊事究竟有咩做呢？
1: 咁根据灯塔管理员花维路所讲呢，为咗消磨时间，除咗睇书，佢就乐于喺岛上面种嘢喎。平时呢佢亦都会同同事喺礁石岸边嗰度钓鱼啊、捉蟹同埋掘螺㗎。附近呢就有九爪螺、蚌蟹、鲍鱼、紫菜等等品种多样嘅海产。
0: 呢本书除咗介绍历来担任橫瀾島燈塔管理员最长久做咗20多年嘅花维路啊，讲下佢嘅生平同往事。呢本书嘅制作团队呢仲搵到橫瀾島燈塔设计师韩德善的第五代孙啊，亲临到岛上参观，制作了一条短片啊。喺呢本书咧都有 QR code 咧，随时随地揸住部手机嘟下佢咧，就上网睇得翻噶啦。
1: 啊，听落嘅内容咧真系相当丰富啊。今朝早清晨爽利咧，阿 Danny 就介绍呢本书叫做《灯塔丝路几行》，分别咧就由几位主编嘅，就黄天、景祥佑同埋杨宏通。香港公共图书馆有75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啦。好啦，今日所讲灯塔啦，有咩歌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咧吓？
0: 变幻原是永恒，但系黑夜咧亦都唔系永恒嘅。嗱，身处惊涛骇浪嘅时候，恐惧系本能，但仍需保持希望啊！希望有日终于风平浪静，见到灯塔。指引我哋逃离险境，由英籍歌手 Sam Smith 主唱嘅《The Lighthouse Keeper》灯塔管理员，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咁啊，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朝再见你啦，拜拜。
0: 拜。

差不多到六点半钟，多谢你收听。听日呢就星期二呢，我哋有崔少汉博士。咁继续讲下呢个容易咬舌嘅问题。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处、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的领导，以及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日将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以为刚过去的周末和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故以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後最快在當地星期一決定是否辭職，亦或參與工黨黨魁選舉。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司紀賢在應對移民和能源兩個議題上都做得很差，說對方將會辭職，祝願他好運。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维持到今个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2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届政府上任近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他说对经济的睇法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来的目标可以达到，有信心。今个财政年度经营账目是录得盈余。另外油价、港股近期的走势，以至内地打击违规跨境投资等等。等一系列市场关心的议题咧，喺访问亦都有触及到，留意阵间财政司司长嘅回应。
0: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岁同埋78岁嘅夫妇喺单位之内昏迷，78岁有长期病患嘅妻子咧证实死亡。政府咧就计划啊系检讨关爱队嘅探访服务，扩大至到未满80岁但系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例如咧，亦都系有认知障碍嘅等等嘅个案咧，亦都会考虑优先处理噶。究竟有啲咩嘅类型嘅家庭啊，仲应该系纳入去呢一个嘅系优先处理嘅类别咧？咁而资源方面又可以点样考虑咧？一阵间我哋会请嚟社联主席管浩明同大家讲下。
1: 今朝早嘅话题，我哋都会讲下内地啊。嗱，内地咧有公司咧系利用人工智能 AI 嘅技术，咁成功咧修复好多经典嘅电影同埋剧集。比起传统修复的方法咧，悭咗大量的成本和时间噶。咁点样令到呢啲经典作品可以重新面世？今朝早嘅透视大中华会讲下。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允如咁咧，系内地嘅结构生物学嘅奠基人。咁佢咧系原本咧就系想啊继承父亲研究核子物理，咁但系咧喺各种嘅机缘巧合之下咧，接触到生物物理学，科研之路亦都从此咧不一样啦。一阵间嘅天地人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位生物物理专家。
1: 嗱，河狸啊呢一种动物喺好多动画咧都做主角啊，咁啊佢原来咧系识得起水坝噶，听话有啲不可思议啊。英国有地方咧系引入咗之后咧，就基于佢哋嘅动物本能咧，佢哋识得啊喺一啲水道嗰度兴建咧河堤去阻水，咁令到咧当局成功解决到防洪嘅问题。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继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只有四日市，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升近1%，纳斯达指数升超过2%。展望今个星期，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进展。另外，市场也都聚焦联储局最睇重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预计五月按年和按月的升幅分别加快至4.1%和0.5%，四月就分别增长3.8%和0.4%。另外，美国亦都会公布首季经济增长的终值，预料以年率计按季增长维持1.6%，亦都会公布五月耐用品订单、标普全球六月制造业指数、麦基恩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光和联邦快递会公布业绩，部分的联储局官员将会出席活动。至於港股，上個星期只有四日市，恆指星期四收市係報23,924點，全個星期計係累跌3.2%。大市表現，我哋電話揾嚟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4: 早晨啊，李以琴，你好。
3: 系啊，你好啊嘛，见到咧就暂时消息咧就话美伊嗰个谈判咧似乎胶着咗啦。睇翻今朝早开翻嚟金融市场情况咧，咁油价暂时咧就升到超过1%啦。美股期货咧就向下嘅。其实整体咧而家个事件即系对于个市况个影响，你点样睇咧？
4: 我諗就即係如果譬如話去到香港開市嘅時候咧，都係好似呢個膠着嘅狀態嚟講咧，咁可能其實對個市場都會有少少嘅負面影響嘅。咁個市港股可能會有機會會即係再略為低開啦。咁但係我自己嚟講，如果你話成盤嘅形勢咧，因為我覺得美國同埋伊朗嚟講咧，就其實都係想傾得掂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最終都有機會握手言和咧。其實個油價喺七月嚟講，應該都會進一步再落嘅。咁七月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月份啦，因為美國好多啲企業都會公布個季度業績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就

0: 我覺得係因為個談判呢啲嘅伎倆嚟咧，咁啊中間有啲阻滯嘅時候咧，個市場就即係變咗可能借勢調整咯。咁但係就整體個形勢唔太差嘅，應該嚇。
1: 咁啊，但係即係港股頭先都講到，即係有機會啦，今朝都受到外圍個情況影響啦。嗱，其實近排咧都走勢比較弱噶啦，24,000都穿埋啦。咁其實你睇咧，再向下空間即係有幾多咧？
0: 其實向下空間嚟講咧，我覺得就要睇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中資嘅科技股，特別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會唔會再落啦？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大家都關注住咧內地嗰個嘅消費嘅指標嗰個數值比較弱咧，你見啲內需啦，以至到就喺網購方面相關嘅公司咧，都係備受沽盤嘅。咁就而新一輪嘅沽盤咧，我發覺咧亦都係蔓延去到一啲中資嘅金融，包括銀行同埋保險度啦。咁因為其實早前嚟講，佢哋就比較強勢頂住個市。咁如果暫時佢哋亦都係加入去要跌嘅行列咧，這個就即係對於成個市況方面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即係好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就恆指方面嚟講咧，由佢而家係就係沿住個十天線一路落嘅。咁你話中線嚟講，會唔會有機會去再要試下一級嘅支持23,500咧？咁我覺得就如果頭先所講嗰啲嘅板塊都係偏弱嘅話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嘅。
1: 咁但係而家係咪都即係有少少係超買個狀態咧？
0: 其實佢係超買，不過超買嚟講咧，就亦都要咁樣睇，就係話亦都有啲資金都係繼續就先沽咗在先啦。因為其實啲最大嘅問題就係啲業績啦，尤其是你見得到，譬如阿里巴巴你做網購嘅，咁早前見得到拼多多份業績咁差嘅話咧，都擔心喺網購嗰度可能會好大挑戰啦。咁就至於 AI 啊等等嚟講咧，其實就個別嚟講，可能個形勢係唔錯，但係都要驚一樣嘢，就係俾你做模型嗰啲，可能都有機會有內卷。咁所以變咗，始終內地嘅內卷都係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繼續觀望翻佢啲業績咯。
1: 明白。嗱，咁啊，今個禮拜美股咧就比較重要嘅業績咧，就有隻美光啦。咁即係大家都會關注，即係佢出嚟嘅嗰個業績咧，其實似乎係咪都影響到成個即係 AI 個板塊個表現啊？
0: 是的，因為如果你睇翻嚟講咧，美光就大家都係睇嗰個嘅即係轉轉方面嚟講咧，個前景係比較好啦。咁而家公司嘅 guidance 呢一季就應該係19.幾美金。咁因為佢嗰個 top line 即係個營業額咧，預計增長都有50%啦。咁其實佢今次嘅毛利率咧，都大家可以留意啦。佢上一季度係74.幾，今季個預測係80%。一嘅，咁即係話咧，如果嗰、那個bottom line 咧，如果你跟翻個盈餘至少50%啦，再加孖轉好啲咧，其實我覺得係有機會個每股盈利咧係會去到22-23，而家市場估緊應該係20-21度啦。咁好個預期，我覺得就會嘅，只不過問題就係要睇下一季嘅指引啦，公司方面會唔會都係即係繼續樂觀啊，定係點？咁同埋如果你話喺出業績之前，因為佢24號先收市又先出啦，如果出業績之前已經係好快嘅升到1,200蚊咧，咁都可能就算你業績好咧，都會有機會有啲獲利回吐嘅。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Patrick， 你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我自己有美光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拜拜。
1: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61.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市场预计今届可能是国际足协最赚钱的一届。不过部分亲临现场感受炽热气氛的球迷，在票价、交通和住宿成本就可能是所费不菲。听下张思文在财金百科的介绍。
2: 财金百科， 国际足协财政预算报告显示，在今届世界杯周期，即是2023至2026年四年间，总收入可能达到破纪录的130亿美元，但是计今年的收入就有89亿1千万美元。贡献今年收入最多的是转播权，预计收入超过39亿美元。市场估计可能会高过之前的世界杯，因为今届出战的球队由32队增至48队，比赛场数由64场大增至104场，门票销售亦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届世界杯首次采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随着需求增加而上升。有报道指，世界杯官网在5月底时，决赛靠近各球期的座位票价高达69万美元，折合大概是540万港元。外国球迷买到的决赛门票最低档次索价4185美元，折合大概近33000港元，较上届世界杯决赛高超过5倍。球迷要亲身观赛，交通和住宿都有一定的成本。有列车营运商就将接驳纽约市曼哈顿宾夕法尼亚站前往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来回火车票，由原价的12.9美元折合大概100港元，大幅加价至150美元，即是大概1200港元。住宿方面，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就说，国际足协预留过多客房推高了房价，但是之后就取消大量预订。即使多间纽约酒店将每晚房价减半去到415美元，但是有报道引述英国球迷指，一行五人每人每晚的住宿预算只是有75美元。纽约市酒店协会就说，将世界杯期间酒店客房收入预测下调六成，去到大概6000万美元。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呢一区咧普遍晴朗。上昼5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咧系逐渐增强。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礼拜后期就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率团访问福建，期间系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第19届年会。
6: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展述有关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组织，包括国际调解院以及国际统一司法协会落户香港的最新进展。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的情况的检讨结果以及优化措施。
6: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天会举行第五轮的第一场听证会，听取消防处、政府化验所相关人员以及消防工程专家作供。
5: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种纺织纤维，并且制成了吸水外套，能够将空气入面的湿气凝结成为液态的水，每日可以产生到至少400毫升的水，有望可以惠及到生活不容易获取饮用水地区的人。陈家会讲下。
6: 英国有地方政府和生态保育组织合作，两年多之前就引入荷里，并且是由他们去建造水坝，以往经常水浸的地铁站和周边一带，现在即使是落暴雨都不会再水浸。伦敦市长就说，荷里是以极低成本去解决防洪问题，也提升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7: 放眼世界，
8: 踏入雨季，不少地方政府都会透过清理渠道和科技巡查等方式，降低暴雨为城市带来的水浸威胁。英国有地方政府就和生态保育组织合作，透过河狸防治水患，亦都有助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伦敦地铁格林福德站和周边街道，过去十年来每逢暴雨日子，都因为附近溪流的洪水涌入引致水浸。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降雨增加，水浸问题日益恶化，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建造人工蓄水池预防灾情。政府其后联同生态保育组织发起野放复育计划，2023年尾引入五只本身在伦敦绝迹大约400年的河狸到地铁站邻近湿地。这些河狸为了确保自身和巢穴安全，本能地会用树枝和木材建造水坝，形成庞大的蓄水湿地，成功拦截并减慢下游的水流速度，目前已经兴建了至少7个水闸。有关计划推出超过两年半，河狸家族已经增至8只，格林福德地铁站现在即使再落暴雨都不会水浸。负责计划的穆斯塔法表示，荷里不单止解决了水浸问题，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水质。他们堆砌的枯木为昆虫提供栖息地，继而吸引鸟类和其他物种。团队已经观察到一些新品种的鱼类、鸟类和蜻蜓等动物在湿地上生活。伦敦市长简·世德赞赏荷里的表现，表示荷里不单止以极低成本解决连工程师都头痛的城市防洪难题，亦都大幅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他形容荷里就好像是市政厅的其中一员，协助伦敦应对气候危机。做运动的时候，其中一样要带的就是水。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种纺织纤维，并以这种纤维制成吸水外套，每日可以产生至少400毫升水，有望在户外活动和灾害应变等情况下应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由特殊纺织纤维制成的吸水外套，空气中的湿气在穿过这种纤维的表面时，会快速凝结成液态水，然后导入到可以拆卸的集水装置，再透过加热就能够取得饮用水。视乎环境湿度，吸水外套每日可以产生大约400至900毫升水。研究的其中一个主要领导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学位的科学家余桂华表示，过去从空气中取水的装置多数是双形或者平面，今次利用纺织纤维制成的集水布料，集水效率比传统材料快3至10倍，亦都令取水装置变得可携带和个人化。他和团队正是专注令大气集水技术变得更普及和更具实用性，特别希望帮助水资源短缺严重的地区。团队又说，除了吸水外套之外，正是研究将这种纺织纤维应用到背囊、帐篷、紧急避难所和其他装备，令民众在户外活动、偏远地区作业或者灾害应变的时候较容易获得水资源。
5: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六点五十四分，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日间。

0: 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内地亦都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是会分阶段推进，祝福市场是要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投资巨大，有议员担心到发债推动北都可能由下一代去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发债目的是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借贷的比率低。被问及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13%。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报道就提到，陈茂波今日是会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大连，并且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会参加多场的主题会议，并且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之后就会转抵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并且到访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不少内地科企选择以香港为他们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表示，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企的代表座谈交流，并且走访多间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等等。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加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这种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的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在家，其中78岁的妻子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和医管局讨论，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若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的话，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去跟进去帮他们。孙玉涵话，当局嘅系亦都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识别同埋支援未满80岁但系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咁本港咧多个商场啊都系挤满观赛嘅球迷，唔少人都一家大细出动睇比赛，咁亦都有市民咧系选择同家人到设有直播嘅酒楼饮茶兼睇波，带动餐饮业生意。有传统老字号嘅酒楼斥资20万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预订嘅情况比起往年理想，唔少家庭都以父子档嘅形式饮茶睇比赛。《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政府在今年的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建议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的规划限制，容许村内现有的村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改建为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馆。星岛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熱。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目前都系大致畅顺噶。咁不过咧，要留意翻啦，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同时咧，佐敦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参加谈判，伊朗代表团就包括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等，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作为调解方与会。据报谈判开始前一度出现小插曲，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相关环节之后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离开现场，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回应方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不过卡塔尔一方的消息说，谈判接下来会有第二、第三阶段，分别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亦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在会后透露，涉及豁免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敲定，很快会公布草案。另外，有关解冻伊朗资金的行政程序亦已经在卡塔尔的协助下进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亦承认，这一日虽然不能够解决所有分歧，但标志着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希望能够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搭建框架，并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健报道。
1: 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说，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卢晓山报道。
3: 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意大利多个城市连续多日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并向北部的巴斯克自治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在马德里一个市集，不少居民和游客拿着冻饮和泼扇消暑。当局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必要时出动作紧急维修，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铁路部门负责人呼吁较易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人群考虑押后行程。 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柏林一个露天音乐节亦都因为暴雨而腰斩。英国气象局的高温黄色预警最少维持至星期四，预计未来几日英格兰同威尔士的气温将会达到38度。当局又说英格兰南部广泛地区将会出现热夜现象。有气象专家指出，欧洲这一波热浪是由于一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受到名为非洲反气旋的强烈副热带高压系统带动，向北移动并停留在西欧和中欧上空，导致气温攀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到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他会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香港正是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两个快速增长区的国际化支撑点。李俊杰报道。
4: 世界经济论坛嚟紧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大连举办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他星期四稍后会转到西安访问，期间会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和南京出席陆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他有新的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拉多一名涉案男子，累计6男3女被捕，其中8人今日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寻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

0: 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朝早五点，台风克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 H 组第二轮比赛，是西班牙前锋亚马今届第一次正选上阵。亚马十分钟就接应队友奥耶沙巴的传送，远处位置铲射入网。去到21分钟，西班牙球员拉珀迪头槌顶前，奥耶沙巴近门射入，西班牙领先到2-0。三分钟之后，奥姆禁区移传，奥耶沙巴伏兵门前射成3-0。奥耶沙巴今场有机会连中三元，不过36分钟在禁区边射中门楣。西班牙凭住奥耶沙巴上半场的两入球一助攻，领先沙特阿拉伯三球。下半场西班牙球员巴安娜在49分钟开角球，古古尼亚在远处位置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个波击中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凭住对方的乌龙波领先到4-0。最终西班牙4-0轻取沙特阿拉伯，今届首次取胜，以四分暂时排 H 组的榜首。G 组比利时对伊朗，比利时今场用卢卡古担任正选在前场攻坚，伊朗就稳守在后场，压缩对手推进和传送的空间。伊朗前锋达利美在25分钟接应罚球射入，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确定越位，判入球无效。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入波，比利时的迪卡帕在59分钟近门施射，伊朗门将比朗芬救出。7分钟之后，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失误之后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剩下的时间比利时10人应战，最终同伊朗0-0踢成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2，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我哋有天地人嘅环节，介绍一下咧唔同喺唔同范畴好出色嘅人物啊。今集又讲下咧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允宇，佢就系内地结构生物学嘅奠基人。佢將物理學的方法引入生命科學研究，帶領團隊解救了多種同重大疾病同細胞信號傳導息息相關的重要蛋白質結構同埋功能，為中國藥物研發同疾病預防提供關鍵科學依據。
1: 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施允宇，原本是想继承父亲的衣钵研究核子物理，但是大学时被安排到当时在内地仍然处于萌芽阶段的生物物理系，成功在这片的领域绽放光彩。他对于科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作风亦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科学界青年一代。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今集的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位内地分子生物物理专家。
3: 天地人
4: 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年84岁嘅施允宇，虽然已经逐渐淡出前线繁重嘅科研工作，但多年嚟佢将物理学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奠定中国结构生物学的基础，至今依然深刻影响校内青年一代，被晚辈亲切地尊称他做施奶奶。施允宇是1942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施士元是中国核子物理学开创者和奠基人。施允宇从小耳濡目染，都是爸爸对科学的纯粹追求和科研报国精神。中学的时候，施允宇最喜欢看书，除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经典，亦看过《居礼夫人传》。几年前他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居礼夫人》这位来自波兰，在巴黎苦学成才之后依然淡泊名利的科学家，是自己一生榜样。这么喜欢看书是因为可以学做人。
5: 人应该跟这些文学作品吸收到营养，它不光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还是一个教你应该怎么做人。我觉得这是不管你是从事哪行哪业的，你要懂得怎么做一个正直的好人。
4: 60年代原本梦想考入物理系的施允宇，因中学校长推荐进入建校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允宇原本想继承爸爸衣钵研究核子物理，但入学之后被分配到当时仲处于萌芽阶段的生物物理系。施允宇后来形容这个安排是很幸运，因为生命是最复杂的系统，更加具挑战性。1979年施允宇先后到意大利和荷兰深造，见识到科学家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测量蛋白质等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当上到国家依然停留在试管和烧杯的传统阶段，这趟旅程为他带来很大的震撼，令他立志要将最新的电脑和核磁共振技术带回国。回国之后，面对经费紧张、缺乏先进电脑的困境，施允宇开始艰苦的科学创业。他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引进大型科研设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成功建立高磁场强度核磁共振实验室。施允宇带领团队利用核磁共振技术解救多种同重大疾病和细胞信号传导息息相关的重要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为中国药物研发和疾病预防提供关键的底层科学依据。1997年，施允宇因为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首任院长。施允宇着重传承，明白单打独斗无法让中国科学长青，于是利用国际影响力积极为学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如今活跃于国际生物学前线的很多中国科学家当年都受过施允宇的提携和指导。施允宇在访问中形容，见到学生成才已经是自己快乐的泉源和生活价值所在。
5: 我培养学生，我看到这些学生成才了， 是有意义的事。我回答了一些科学问题，我现在还没真正做到很重要的科学问题能够说我解决了什么很多，但是你做的走了一步，我回答了一些的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找到我们内心的快乐。
4: 施奶奶至今依然关注计算生物学的最新发展，桃李满门的她寄予中国科学界年轻一代，科研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谨记关心别人的初心，又说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不要轻言放弃，尽力在自己岗位上做到最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18，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内地嘅人工智能技术啊，发展迅速啦，应用嘅领域亦都咧越嚟越广泛。有公司咧系利用 AI 去修复经典嘅电影同埋剧集，比起咧传统修复嘅方法，节省到咧大量嘅成本同埋时间。咁同时咧，基于大数据就可以进一步还原。

0: 到画面嘅一啲细节。
1: 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啊，近年咧内地嘅观众对于新戏开始出现审美疲劳，将旧嘅电影啊、剧集等等以全新嘅面貌重投市场，商业价值咧反而会更加有保证。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探讨下。
2: 透视大中华。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进步，而家打几句指令 ，AI 就可以自动生成特定风格嘅动画，甚至几可联真嘅短片。有顾问公司嘅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 AI 影片嘅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8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更有望增长至423亿美元。由前期嘅剧本制作、美术设计到后期嘅特效同配音 ，AI 仿佛正在重塑整个影视产业。內地有公司利用 AI 技術修復經典電影和劇集，令集體回憶重新走入大眾視野。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虎鯨文娛利用自行研發的 AI 大模型，將多部內地和香港80-90年代的電視劇高清修復，提升畫質的同時，亦解決舊片常見的畫面跳格和走樣問題。有份開發大模型的虎鯨文娛算法專家陳一佳表示，以修復一套90分鐘的電影為例，傳統人工修復可能需時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但 AI 可以將修復時間壓縮至幾個鐘頭以內，實際成本亦降低超過90%。同時 ，AI 修復可以基於對畫面內容嘅理解，還原並生成更多細節，例如光影、人面結構等。
4: 人工修復呢，它在大部分時候更多的是修復一些瑕疵，但是 AI 修復呢，它就不是這種規則驅動，而是一種數據驅動，能讓這個 AI 模型可以學到真實影片當中的一些光影規律、人臉的結構，或者說其他的一些紋理質感等等。它是基於一些對畫面、視頻本身內容的理解，去無中生有的生成画面当中本身不存在的一些细节，而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就可以实现在画质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3: 成一佳指，现时 AI 修复技术要还原旧片的真实感和故事感依然有一定难度，要确保修复后演员微细表情所传递的真实情感不被打断，团队要对个别情况作出针对性调整。他说相关技术未来将不会只局限于画质修复，影片的音效或者特定年代的风格都可以处理。
4: 我们未来呢，希望能够超越现在单纯的画质修复，打造经典 IP 的感官重塑与再生的。比如说在 AI 音频重制的领域，我们也正在发展通过 AI 技术去从老片的底噪或者杂音当中去提取出或者还原出人物清晰的对白。另外呢，还可以去利用 AI 实现一些比如说老片的风格化定制，去模拟不同时代的胶片质感，或者说还有一些对于时间更加古早的一些黑白默片，或者是更加模糊的历史影像呢，也可以利用 AI 实现更逼真的内容复活。
3: 他又期望利用 AI 更加有效率地修复旧的影视作品，可以比年轻一代透过更高的画质提到昔日作品所传递的历史情感，打破不同时代的文化隔阂。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说，近年观众对新片普遍出现审美疲劳，经 AI 修复的影视资产，它的商业价值反而更有保证。
5: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呀，影视市场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没有什么爆款稀缺的电影，观众啊对这个芯片创新不足，老套路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呢，经过时间的检验了，所以故事啊、人物和艺术价值都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了。普罗大众啊愿意买单看这些东西，你就感觉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3: 宋清辉相信 AI 修复技术的出现将会催生新的产业赛道，例如版权营运、数码存档等，同时改变市场整体竞争格局。
5: 可以知道这修复后的经典作品呢，进入市场后啊，会跟这个新的作品争夺观众的时间，实际上它对内容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原创能力差的只是依赖这个流量模式的影视作品呢，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被市场所淘汰。
3: 他又说 AI 修复推动影视产业从内容生产转为倾向旧有内容的资产升级，为拥有丰富版权储备的企业带来资产重构机会，预计这一波 IP 价值的重新释放热潮会持续至少2-3年。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喺天气方面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展望未来一两日，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丽景村日前一对分别70岁同78岁嘅夫妇咧喺单位入面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嘅女子咧证实死亡。政府系计划检讨咧关爱队嘅探访机制，研究将大数据筛查嘅范围咧扩大至到咧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咁初步倾向优先处理包含认知障碍症嘅个案。
0: 身兼社联主席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当局是可以将范围划线在70岁或以上，并且是将严重中风、需要长期卧床等等高风险的个案一并纳入。不过他亦都提到，关爱队和社福机构的资源始终都是有限的，政府是应该加强伦理支援。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管浩明，听听他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2: 如果要畫條線呢，好視乎你嘅資源能夠俾到幾多嘅。如果你將條線畫低，咁譬如好似社會上可能有啲人話60或者65，當然你話越低可能基本上理論上越好嘅，能夠包括嘅範圍更加廣。不過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咁多嘅資源可以探得到，或者甚至可能即係畫得太低嘅時候，可能令到反而係比較年長去探嘅時間就冇咁多啦。可能要整個社會大家去到共識一下。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畫翻低少少，譬如去到大约70咁上下啦吓，因为如果你画得太低嘅话，可能概括人一多嘅时候咧，整体嗰个资源上边就未必可以分配得到啦。
3: 咁除咗年龄之外咧，政府亦都话会考虑埋会唔会有长期病患呢啲嘅参数啦。暂时初步觉得患有认知障碍嘅个案嘅话咧，觉得系比较高风险，应该要优先处理啦。你觉得有认知障碍个案嘅家庭面临几大嘅困难咧？即系觉得系咪都系一啲要优先处理嘅个案咧？
2: 咁最主力就係話，究竟喺個照顧過程當中要使用幾多時間？因為有一啲照顧可能佢都仲可以透透氣嘅，咁但係有啲基本上面佢連行開都唔敢嘅。依一個就似乎係嗰個風險嘅高與低啦，同埋就可能探咗佢之後要評估一下，因為有部分嘅可能化，譬如佢有其他人都有機會嚟支援佢嘅，睇下佢係當然獨居之外啦，定時有冇家人嚟探佢啊，或者其他嘅社會機構會唔會有定期嚟睇佢啊？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嘅評估嘅過程當中啦。不過我覺得就係唔係淨係認知障礙嘅，認知障礙最主要個困難咧，就因為時常都要理住佢自己原則上邊係完全唔能夠自主照顧嘅。咁但係其他都有一啲咧，都係佢自主照顧上比較低嘅咧，我相信呢啲都係比較高風險嘅。
3: 政府就話嚟緊會同醫管局研究啦，睇下邊啲長期病患係比較高風險，有啲乜嘢嘅病系都必须要纳入咧？
2: 譬如可能佢好严重嘅中风，事实上呢个卧床啦，或者系好严重嘅一啲嘅，譬如甚至有少少智障嘅，都系辛苦嘅。呢一啲嘅都系应该要考虑纳入去嘅。
3: 啱啱都讲到资源问题啦，而家筛查咧主要靠一啲关爱队去做首阶段嘅探访，然后再转介俾啲社福机构啦。觉得喺关爱队同埋社福机构嘅人力资源上，如果嚟紧扩大咗嗰个筛查范围啦，又有冇资源去足够应对？
2: 資源一路都是我關心的，我們面對老人人口呢數目也都不是低的，如果我們要做這麼大範圍的去支援的話，最理想的可能就是社區鄰舍之間的支援。我都曾經說過一段時間希望做到鄰舍的支援，因為很老實說，如果你單靠關愛隊或者社福機構，如果你擴大得這麼緊要的話，基本上都未必符合得到的，因為關愛隊都有限的人數而已。同埋好像我剛才所說，如果你將個年齡一降低的話，可能反而個頻率上面對某啲人可能會探少咗啦嚇，咁依個我哋都要去平衡嘅。咁不過始終我哋面對老人人口嘅時候咧，依類嘅不幸事件咧係有機會會發生得比以往多嘅。
3: 啱啱講到嘅鄰里支援啊，具體要點樣加強咧？
2: 即係如果有一啲人可能佢願意參加依個計劃，我相信未來日子裏邊政府應該都諗緊嘅。咁如果有鄰里支援計劃，譬如簡單啲咁講，如果有人願意去做鄰里支援計劃，咁佢附近同佢配对咗，咁我觉得起码嚟讲，佢譬如话得闲可以过去打个电话俾佢啊，或者甚至敲门睇下佢啊，有冇嘢可以帮得到啊？咁样样咧，我觉得就会比整个关爱队嚟讲，可能会冇咁大压力，因为个伦理支援咧

只係話佢對一個支援家庭嘅啫，佢唔係需要去探咁多户噶嘛。當然當中可能要有少少或者一啲簡單嘅手冊啦，或者少少訓練都未必需要嘅。我諗有啲熱線上邊，如果佢真係發覺有問題嘅，點樣將呢個嘅問題去匯報翻俾有關嘅社福機構或者一啲嘅單位去知道啦。咁樣嘅網絡上邊咧就會容易啲，因為始終嚟講，如果你單靠關愛隊甚至社福機構話咧，用咁嘅單向形式嘅話咧，那個人手上邊真係會多得好犀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维持到今个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意为刚过去的周末和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故意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在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培正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沿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

0: 邝振欣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今届政府上任近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经济嘅睇法咧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落嚟嘅目标可以达到，有信心今个财政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
0: 咁对于港股相对落后于其他市场，陈茂波就话股市咧有上有落，投资者除咗系观察指数，亦都要留意流通量。
1: 佢亦都指出，政府不断开拓新市场同埋咧寻找合作伙伴。同时，欧美的投资者仍然是本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相信他们会继续参与。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2: 上任四周年，
3: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季度增长。强劲的经济表现可否延续到今季甚至乎下半年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看，今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的表现都不错，他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
4: 初步掌握呢，从出口那方面呢仍然是做得不错，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是稳中向好，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嘅经济，我哋觉得年初定个目标一定做得到嘅。同时间我哋亦都密切留意个变化啦，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就会采取一啲措施啦。
3: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原油期货一度升至每桶$100以上，本港的燃油价格亦都相应上升。为了减轻对于社会民生的影响，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为期两个月，到今个月底结束。陈茂波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而且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是来自内地，油价上升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睇低，不过亦都不会轻视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援。
4: 個油價的影響咧，短期相對有限啦，跟住個發展，我哋一路密切留意住啦。我哋第一係一個服務為主嘅經濟體，二來我哋嘅能源嘅供應來源相當大部分係內地，相對於一啲其他經濟體嚟講，影響度可能冇咁大，但我哋都唔會輕視嘅，都係要小心嘅。尤其是部分呢啲油價上升嘅影響，會轉化為對於物價嘅影響。目前嚟講，我哋嘅評估咧就係我哋嘅通脹率原本喺預算案裏面講嘅時候，大概1.7%左右，而家會超過2%。但係你話去到70年代嗰個情況咧，又未必好似嚇。
3: 政府預計本財政年度經營帳目有大約119億元嘅盈餘，非經營帳目預計就有大約901億元嘅赤字。面對美國利率政策可能逆轉、油價處於較高水平等不明朗因素之下，係咪需要更加審慎留意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話：目前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有關嘅預測，佢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話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4: 資源效率提升計劃是繼續推行緊嘅。喺税收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利得税嘅增長唔錯。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係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哋個本地生產總值都係大概14%多一啲咁，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3: 政府預留40億收購宏福苑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需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 今年以嚟超过60只新股在香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不过港股的表现落后不少的市场。陈茂波被问到怎样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提到，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会有上有落，资金由一个板块转到另一个板块亦都常见。

0: 为关心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亦都要留意流通量。
1: 我们看到在过去这段时间升得比较急的，主要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公司，有一些市场它是比较集中的。香港来讲，我们的集中风险就没那么高，在这个投资周期里面，资金从一个范畴转去第二个范畴是常见的。我们认为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增加了，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换句话说，有买有卖，交投量很大，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嚟紧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经验就是有好的公司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我们觉得跟着下去的发展都是审慎乐观。
0: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的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影响，不过对于本港长期竞争优势的影响不大。
1: 最近内地整治一些没有符合规矩来到海外市场投资的资金，在这一方面我们觉得虽然是出现这个情况，个影响都是短短期的，集中精神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短期的波动，我相信对于长期香港的竞争优势的影响是不大的。内地投资者随着他的收入增加，他的资产配置不少都希望有部分是配置在离岸市场的，尤其是我们譬如见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我们正在跟内地相关的机构和部委商量，就是怎样可以将它再优化，大家都傾得幾好嘅。
0: 陳茂波本月初喺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透露，積極考慮通過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喺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嘅中國科企、華人創業者。陳茂波話：政府希望發揮引導作用，匯聚離岸人民幣資金投向目標產業，亦都期望吸引企業落户香港。
1: 我哋出一啲錢，然之後就匯聚呢一啲更大規模境外嘅離岸人民幣資金咧，就去投向一啲咧我哋想推動嘅產業範疇，尤其是係創科相關，譬如硬科技嘅嘢、一啲前期科技嘅嘢，以至到咧呢啲係投資嘅周期比較長，甚至可能個風險比較高啲，但係咧個直播率會高啲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有啲咧助力我哋去吸引啲企業落户，譬如一啲企業落户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要發展境外嘅業務。除了在市場籌集資金之外，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成為其中一個小股東，都是一個好好的品牌。過去的經驗就是特區政府成為了小股東之後，對於他們出去出面招商引資和推廣市場的時候，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名片來的。
0: 過去幾年官員頻頻外訪，做好推廣工作，說好香港故事，既拓展東盟、中東等的市場，亦都鞏固和歐美市場的關係。陈茂波话：当地嘅投资者十分熟悉香港嘅投资环境，如果香港有好嘅投资机会，佢哋亦都会参与。
1: 你留意一下，譬如一啲我哋呢边上市嘅一啲内地嘅创科企业，曾经有啲咧就话外国嘅政府嚟讲，唔鼓励佢哋投资，但系个基石投资者里面有唔少都是呢一啲歐美嘅基金。我自己嘅體會咧，就係喺金融投資界同喺政界，其實個思想未必完全好一致嘅。咁咧，我哋喺金融界、投資界咧，仍然係要鞏固呢啲關係。目前嚟講，喺我哋呢個市場，歐美嘅資金仍然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參與者，內地嘅資金都係。中東、東南亞都是。
0: 本港的新股集資額今年有機會問鼎全球三甲，亦都已經超越瑞士，成為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世一。陳茂波認為，攞到佳績最大的因素是香港人靈活、有彈性、轉身快，找到新的機會。同時國家亦都非常支持香港。他說歐洲財富管理機構對於亞洲深感興趣，特區政府鼓勵他們組團來香港，接入香港的投資生態圈。

0: 朝早7:4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嗰一区咧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7%。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2，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系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陈茂波话互联互通继续扩大，瞄准北向互科创办。理财通计划三方向优化，研究内地散户抽港新股。南华早报，陈茂波预计本港下月扩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星岛日报，甲级商厦大松绑，荃湾地标破例准分层拆售。大公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村屋允许改建旅馆，村民着药。
0: 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穆斯林友善旅游居全球第二。明报，大维修毁坏间屋，屯门怡乐花园多名业主杀上陷掘头路。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前员工控诉老鼠踪迹监察仪器堆在走火通道，外判商无粮无劳保。经济日报的头条是 AI 板块继续吸资，港股炒股不炒市。信报，高盛话 H 股末季反弹，睇好中资 AI。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系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的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提出，中央是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亦都是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不希望市场要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又提到，当局正是推进多项措施增加港股的吸引力，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优质公司来香港。他说，港交所近年是与世界各地多间的交易所合作，方便当地企业来香港拓展双重上市。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的投资巨大，有议员都担心到发债推动北部都会区可能由下一代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发债的目的是要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的借贷比率低。被问及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13%，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报道亦都提到，陈茂波今日系会率领一个30多人嘅代表团访问大连，并且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喺大连举行嘅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发表演讲同埋参与讨论。之后系会转抵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同埋西安市嘅领导，并且到访当地的大学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不少内地科企是选择以香港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说，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企的代表座谈交流，走访多间企业， 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等等。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的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加直接参与和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这种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屋企，其中78岁的妻子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当局正是想办法同医管局商讨，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如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的话，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跟进帮他们。孙荣涵说，当局亦都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识别以及支援未满80岁但是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初步扩大到60多至79岁的人士。至于同医管局研究长期病患风险比较高，初步呢就好像是包含认知障碍症的个案，应该是获得优先处理。至于其他的病患就要请教专家，希望尽快找出合适的模式将它推行。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有非牟利机构无望爱提供协助沐浴服务，由护士和助育员组成的团队去年开始上门服务，让长者无需要离开张床亦都可以享受暖水浴。主席范宁就说，冲凉是事关人的尊严和权利，长期卧床的病人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都没有冲过凉，甚至很多末期患病的最后愿望就是冲一次凉，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成为一个选择。而机构在去年9月就推出协助沐浴的服务先导计划，目标为有长期卧床需要的长者提供180次的免费原床冲凉服务，不设资产审查。团队是会在长者躺卧的床上铺设防水的塑胶浴槽，接驳水桶和水管注入暖水，长者无需离开张床，沐浴之后护士是会再量度血压等等的生命体征。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政府今年的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建议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的规划限制，容许村入面现有的村屋、村栋或者部分楼层改装为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馆，是无需提出规划申请，善用空间提供不同接待的服务，提升访客体验。当局是建议符合资格的乡事委员会和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用来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等作为文化旅游的用途，每个项目的上限是1000万元。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本港有多个商场都是挤满观赛的球迷，不少人是一家大小出动去看比赛，亦都有市民选择同家人到设有直播的酒楼饮茶兼看波，带动餐饮生意。有传统的老字号酒楼是斥资20万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预订的情况是比起去年理想，有不少家庭都是以父子档的形式饮茶和看比赛。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神舟23号成组上个星期的工作生活情况。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是迎来成组在太空入面的首个端午节，他们都品尝了太空香种。黎嘉莹在空间站的就上线，他和队友都开展进驻以来的第一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成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和营养代谢相关的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入面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和他们对营养代谢的影响。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 宏福院獨立委員會今日起咧係會舉行第五輪聽證會，並且傳召專家證人，由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專家，曾經為2016年牛頭角迷你倉四級大火擔任專家證人嘅城大講座教授袁國傑將會作供。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曾经在听证会上说，袁国杰的研究领域

0: 涵盖消防安全、工程燃烧学，以至到电脑流体力学的模拟等等，和调查的核心议题高度切合。袁国杰是会向委员会提交相关的书面报告，并且按照需要出席听证会。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的三场听证会分别是会在今日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涉事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几近停运，他们负责的屯门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是烂尾。怡乐花园今年一月召开过业主大会，是同宏业解约，多名业主随后是投诉单位，怀疑因为外墙工程导致到墙身损毁、石屎剥落和渗漏，最少两名业主尝试透过宏业是买的工程综合险是塞上被拒绝。涉事的苏黎世保险就说业主同他是没有直接的合约关系，不能够直接追讨，去叫业主应该是同宏业协商解决。报单列明受保人之一的管理公司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说受保人只有宏业，无法是直接是代业主进行保险塞上的。报道亦都讲到，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喺2024年动工，之后有业主就相继报称单位受损。嚟自明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嘅社评话，近期中国证监会联同多个部门重拳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一系列举措清晰表明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陈茂波透露，三大优化方向包括放宽内地合资格投资者的门槛，提升跨境投资额度的上限，扩大可投资产品的范围，精准回应市场痛点。市场应该以耐心和信心共同见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新的高度。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中东局势虽然偶有反复，但是国际油价总体下行的趋势就已经没有悬念，反而再度点燃本港油价加快减慢的强烈质疑。严格啲嚟讲，评论认为油价加快减慢不是偶发，实际上已经是市场

0: 常态。当局应该吸取近期油价高企影响社会经济的教训，主动改革，尽快建立完善监管框架，让到油价回归合理、透明、可预期的轨道。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扶贫报告交出亮丽成绩，值得肯定。纾困之后，更加是需要防贫。香港不只是需要一份精准扶贫的成绩表，更加是急需一份向上流动的路线图，让基层青年不只即时处境是获得改善，更加可以清晰看到脱贫的阶梯。当然还要年轻人主动把握机会，这个才是对精准扶贫最圆满的诠释。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教育局日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擘划本地基础教育的转型目标、实施原则等等，属于合时的举措。培育新一代人才，都还要看政府和学界能不能够有效缩窄技术知识和社经资源两大鸿沟。数码科技日新月异，当局应该定期检视蓝图落地的情况，确保香港教育在 AI 转型的道路上与时俱进。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推动六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发展，包括是放宽两乡村，改建全塘村屋成为旅馆，资助修复或者改造私人建筑，活化特色建筑，支持举办传统节庆等等。这些新措施打破了过往乡郊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界限，为加速推进北都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北都拆墙松绑，也是对全港的乡郊发展和行政效率提升起到示范作用。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昨日父亲节，不少市民外出消费庆祝，端午节一连三日假期令到港人北上消费意欲大增。上个星期五，高铁西九龙站就出现离境的人潮，预计香港餐饮和零售市道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评论说，经济大环境难测，但愿天下的父亲父亲节过后都能够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早上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前锋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接应队友奥耶沙包传送，在远处位置铲射入网，攻入今届赛事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建两攻，为西班牙领先到3-0。沙特球员摆乌龙，西班牙扩大比数到4-0完场，取得小组首胜。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一分。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